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最近我有一个感想，因为要做节目，我需要查许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家中，可以看因着有互联网，还有 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头呢，我所选的都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对人有帮助的信息，所以呢，我的生活，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的开心起来。所以这也提醒我，网上的信息太多了，很多在批评、谩骂，然后呢，会让我们心情是越来越沮丧，同时我们会被影响到，也成为一个爱批评、爱论断的人。事实上呢，任何事情它都有很多的面向，那而我们呢，眼光有限，我们只能看到一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整体，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学习分辨，甚至现在网上有许多的假信息，我们更需要分辨了。所以呢，我们开心一点的秘诀就是多认识一点正向的人，多听一点有正向的消息，让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中间也能够跟广大的社会的有心人士爱好生命、喜悦生命

宽容、慈爱的人相遇。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但是在介绍它之前呢，我们有许多的相关的信息要做解释，那就让我们慢慢的来聊吧。首先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叫做《拍手歌》。《拍手歌》呢，它的原创呢是布隆族的两位年轻人，他们想到要叫人来聚会，那就做了这一首《拍手歌》。这个《拍手歌》的意思呢，它是布隆语，布隆族的语言，布隆语的叫做 Kipapa Ima。 Ki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 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那这首歌呢，却是没有专业音乐训练的布隆族的素人王拓南和武清光来共同创作的。他们用简单的吉他创作出新一代的布农诗歌，所以啊，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啊。那我来这边介绍一下《拍手歌》吧。《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哇，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这么清亮的歌声呢，是台湾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所唱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13年，我们台湾的空拍大师齐柏林所做的纪录片《看见台湾》。在纪录片的画面中，飞机来到了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绕着玉山的山顶，就看到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原住民的孩子，他们唱着拍手歌。飞机环绕着这些孩子们，也看到台湾群山环绕这么美丽的风景，使我们所有的人看了都深受感动。那为什么齐柏林先生要请这群原住民的孩子来到台湾最高的山上来唱歌呢？按照齐柏林在纪录片所讲的，他说，我希望能够有台湾的原住民的孩子们来到台湾最高峰玉山来唱一首歌，这样可以激励我们所有全台湾的人民有向前努力奋斗的力量。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台湾童声合唱团的团长马彼得。然后马彼得呢，他也说，我有个心愿，就是让全世界能够听到玉山的歌声。于是呢，他说，我们台湾原声合唱团，原声童声合唱团，我们成立了有3年，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玉山的最高峰。于是他就和齐柏林大师约好了，就在2011年的一天，11月的一天，那应该是蛮冷的，然后风也很大，但是在那一天算是那一阵子最稳定的天气的一天。于是马彼得校长呢，就带领的孩子天还没亮就开始爬玉山。孩子们一边爬山一边唱着歌，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同伴。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们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玉山的最高峰。而齐柏林大师呢，他和直升机都约好了6:30要起飞，但是呢，马彼得校长到了玉山最高峰的时候跟他们通电话说，这里的风很大，然后也云海缭绕。齐柏林这时候呢，心里就在思想，我们在这么样的情况下还要起飞去拍吗？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可是他又想到了这群孩子们那么辛苦地爬上山，有人在等着他，所以呢，他就请直升机的机长允许他能够飞起来去拍这些在玉山顶上的孩子们。于是呢，在现场你可以看得到风呼呼的吹，孩子们的衣服啊都红的，这个斗篷啊衣服都在飘，然后呢直升机就起来环绕着他们。这时候阳光出现了，在群山之间有出现了阳光，也代表了我们台湾的力量和希望。这个画面让所有看的人都动容，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

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提齐柏林大师。当我提到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由得感动的落泪。怎么说呢？让我先来介绍一下齐柏林先生。齐柏林先生出生于1964年，然后呢，他在2017年，享年52岁，就走了。他的工作呢，主要是以空拍的方式来记录重大的工程，其中呢是以公路建设为多，因此呢，他展开长达20余年的空拍工作。主要的题材呢，就是有台湾的地景、台湾的河流、台湾的生态，并且向台湾大众提倡环境保护。但所谓的空拍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拿无人机去地上遥控着，让这个无人机去拍画面。这个是以在直升机上来拍照、来摄影。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通常在高山上呢，这个气流不稳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拍到好的画面，要有很大的耐心，也要出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齐柏林导演呢，我就说导演是因为他也做了很多的纪录片啊，那我们也称呼他是台湾一代的空拍大师。他呢空拍的时候就看到了台湾的风景。他曾经在2003-04年的采访中啊，就表达了对台湾土地的关怀。他当时说，台湾的景观呢，在空中鸟瞰，一片翠绿的景色不再翠绿，许多高山已经被挖得坑坑洞洞，而都市也因为密密麻麻的建物林立变得很丑，没有景观。他说啊，这都是一路开发带来的恶果。齐柏林也曾拍到了不孝的业者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废弃物偷运到台湾的海边来掩埋。他感慨说，你知道吗，只有人间罕至的地方才是漂亮的。由于齐柏林所拍的空拍画面揭露了包括台风以后遭了土石流淹没的南投的水里的俊坑村，还有呢山地滑坡的情况，还有他发现比淡水红毛城早20年新建的位于马祖的红毛城址遗迹，因为海军工程被挖成了两半。还有另外呢，他也发现了很多不法的商人做的事情。由于他的揭发，这些事情呢，也都让引起了公众的认识，也对台湾的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帮助。而齐柏林呢，他在2009年，他曾经将他自己的存款，还有加上房子的抵押的贷款，买了3000万元的专业的空拍设备，来开展台湾首部的空拍的纪录片。他成立了一个台湾阿布电影公司，然后来制作长篇的电影作品《看见台湾》。《看见台湾》呢，在2013年播出以后，得到很大的回响，也曾经得到第50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但是呢，在拍看见台湾的续集，就是看见台湾的第2集的时候呢，齐柏林先生因为搭直升机在看景的途中，在花莲的丰滨乡长虹桥附近的山区

罪悔、殉难，他和他的助理，还有当时候的飞机师，三个人罹难。齐柏林用他的生命来守护台湾，而如今看见齐柏林基金会仍然秉持着用镜头来看环保，来镜头用镜头的影像来串起对环境的对话的宗旨，再继续他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再去看一看看见台湾，虽然是2013年的作品，到现在已经11年了，我相信台湾的环境地质也都有变化，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可以一起跟孩子们去看一看我们所处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大家能够争取，还有他的展览，他的基金会也继续的每一年办一个展览，来纪念齐柏林所做的事情，也来激起大家的环保意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去呢，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首先呢，我要介绍原住民。所谓的台湾原住民呢，是指原来是居住在台湾的民族，是因为17世纪的汉族移民移入以后呢，那之前就有定居在台湾的有几十个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组成，目前有16个民族被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委员会所官方承认。据估计啊，原住民身份法所登记的户口，原住民至少有59万5300多人啊，这个是2024年3月的估计统计，所以占台湾人口的2.5%，也就是台湾的少数民族。那布农族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是由布农族的小朋友所组成的。那布农族又在哪里呢？布农族是居住在我们台湾最中间的一条山脉，叫做中央山脉的两侧，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呢，他们是典型的高山民族。布农族他们自称自己是布农，布农呢就是泛指的人的意思，也是指全人类的统称。他们大约有一半是分布在1000到1500公尺的高度，它聚落的最高的高度达到2306公尺。而我们台湾原住民当中最先被国际人士知晓的就是布农族。布农族他所闻名于世的是八音合唱，这在1952年日本的音乐家音乐学者黑泽龙朝将布农族的祈祷小米丰收歌寄到联合国的文教组织，当时候知名的音乐学者听了以后啊，哇，他们都很惊讶耶。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么古老的部落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复的和音？那当时候西方的音乐家认为啊，音乐的起源是由单音双音而发展到和音的理论，因为听到了布农族的发声法，他们就不攻自破了，重写了音乐起源的论点。这里说啊，祈祷小米丰收歌是一部以多声部合音的唱法，从低音渐渐高，然后一直唱到最高的音域，然后和谐的音以美妙的和声来愉悦天神，同时也以此来判断当年小米的收成。那布农族的人都相信歌声越好天神越高兴，今年的小米就会结实累累，因此每一个人都以虔诚的心唱着。歌声一开始其实只有四部合音，但当音域高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就出现8个不同的音阶，因此被世人称为八部合音，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合音。

方式。那我们台湾原住民民族的音乐堪称是世界音乐的瑰宝。至于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这个呢，就要讲到他的灵魂人物马彼得校长。马彼得校长出生于1958年，他在南投县信义乡九美部落出生。他自小就生长在部落里，但他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非常注重他的生活习惯和品格的训练。在部落读到初中以后，马彼得离乡前往台中师专读书，但因为自身明显的原住民轮廓的因素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语言和适应的问题，他感到非常的不自在，而且自卑。他经常的躲在人群中，希望不要被大家看见。但在师专五年级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学生旅行的观摩活动中受到刺激，决心透过教育来帮助家乡的孩童。后来他又就读于新竹师范学院的初等教育系。毕业以后，他去当兵，被意外的叫去唱军歌，因此产生了重拾了他的自信。而在1993年前后，他偶然的被指派带领学校的合唱团，自此通过歌唱引导学生开展人生的事业，建立自信成为他的志业。2019年8月，他从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国小校长退休。2021年，他的故事被启发，改编成了电影《听见歌在唱》，得到了大众的欢迎，也受了很好的回响。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遇见布农》。这首曲子在2023年。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到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在 Stanford 大学所演唱的。歌词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你有回家看看吗？开垦新地顺利吗？要不要互相帮忙？我们要齐心协力，祖先的智慧不能遗忘，要传承给下一代，要认同我们是布农族，一代接着一代，直到永远。好，我们来听这首《遇见布农》。

随着歌声，我们来听听马彼得校长的人生故事。马彼得校长呢，是出生在布农族九美部落。这个部落呢，交通非常不方便，是一个非常封闭保守的地方。从小，他的家庭都很贫困。父亲呢，原来是在服兵役，服兵以后就转成志愿役。他服兵役的地方是在基隆，所以马彼得讲啊，他小的时候，妈妈带他们去看爸爸，通常要花两天的时间。可是呢，当爸爸退伍以后，他跟爸爸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这两年当中，爸爸每天晚上都会陪着他做功课。可是呢，在他九岁的时候，爸爸不幸的过世了。事情发生是这样的，当爸爸突然生病，送到山下去医病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也没有办法治好，所以呢，就让他们带着爸爸回家。于是呢，车子载他们到了山脚下，再也不能往上开，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打电话到山上，请族人下山来把爸爸他们接回去。一直等到了傍晚，族人才下山到了那里，然后四个人就扶着爸爸的这个抬着爸爸的担架，把爸爸带回来山上。到了山上以后，他妈妈听说在阿里山那边呢，有这个人可以给他妈妈治，给他爸爸治病，所以他妈妈就赶快到阿里山去，往阿里山走啊。结果没有想到，妈妈走了才没多久，爸爸就咽气了。但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妈妈在半路上也没办法把妈妈叫回来。妈妈一来一去要有三天的时间，但是呢，爸爸的尸体不能再等了。于是，在第三天的傍晚，全部落的人拿着火把去参加爸爸的送葬的仪式。等他们都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而妈妈这个时候刚好到家，就差一点点的时间。就差那么一点的时间，妈妈没有看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妈妈回来的时候几乎崩溃了，在那边大哭。而马彼得看到了这个时候的情形，他瞬间长大了，他要帮妈妈一起来支撑这个家，他要来帮妈妈照顾他的两个妹妹，他一下子就从小孩变成了一个男人。马彼得回想到，他说，我每次就走到我们教会教堂的时候，就看到当年我父亲画的图样，他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他很认真的看着大家来把这个图样来完成，做成了教会的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他每次经过教堂，就好像跟父亲有了连结。小马彼得瞬间长大，成为了一个小父亲。他不只是帮妈妈做农田里的工作，自己的衣服补了，衣服破了还缝缝补补，扣子掉了也补上去，包括妹妹们的衣服他也缝缝补补。他提到当时候慢慢长大，到国中的时候，每天都要带便当，但他没有钱买便当，因为家里养的鸡也不是每天都剩鸡蛋，所以呢，他就在后山做陷阱捕那个田鼠。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他捕到了田鼠，把它煮好了以后放到便当带到学校，结果中午要吃便当的时候，他一打开便当，就有一个同学说，哎，谁的菜这么臭？他听到了这句话，就赶忙把便当合起来，然后偷偷的把便当拿起来放到衣

服里面。哎，这个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受了这样的委屈啊，然后啊，我真的是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马彼得说，我就跑到后山，一个人就吃我的便当。那个时候我也就认了，也没有感到特别的难过。但是呢，在学校还是要有时候公益课要交钱嘛。有一次在国二的时候，公益课做马达，现金要交10块钱。他交不出10块钱，就找妈妈。妈妈说：“我们去借。”结果妈妈去跟一位叔叔就借钱，借10块钱。就对方说：“啊，10块钱也要借啊？”那个时候，马彼得听了心里很难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将所得的这么少的钱省下来，凑成了10块钱要拿去还。没想到那个叔叔说：“啊，10块钱要这么久才拿过来还呢。”马彼得听了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妈妈为了我还要被别人这样的言辞来对待。”他心里就发誓说：“我一定要认真读书或者是工作，将来长大了好照顾妈妈，绝对不让我们受到这样子的态度的。”然后在学校里呢，同学也会跟他开玩笑说他没有父亲。他时常上课上到一半呢，因为同学这样的玩笑话，他就会哭。那妈妈呢，就在田里种田，妈妈就安慰他说：“哎呀，不要去管人家，交给上帝吧。”其实呢，交给上帝这句话，他从小一直听。一直听到妈妈过世，还是照样交代他，就讲这样的事情。妈妈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即使到马彼得都当上了校长，往往还会常常为马彼得祷告。马彼得说：“啊，我有一次，在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要上厕所，我就看到我妈妈在我们家是2层楼嘛。”所以在1楼到2楼中间最高的那个台阶跪下来祷告。那马彼得说：“我看到了这件事，然后问妈妈，你是常这样为我祷告吗？”妈妈说：“是的，我常常为你来祷告。”马彼得时常说：“我这一生没有妈妈，我也没有今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也应该是讲有这样的工作，都是因为的妈妈的关系，妈妈为我祷告，妈妈的信仰能够帮助我在贫困而且艰苦的环境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很重要的力量。”妈妈也时常借机会来教育马彼得。妈妈在跟他种田的时候说：“哦，很累是吧？那你就好好读书啊，你看部落里的那位某某老师，他都不用下田工作。”啊，还有其他的例子，例如说遇到台风，家里头的屋顶被掀开了，一直漏水。妈妈就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看那个老师的家里屋顶都是用瓦片盖的，再大的雨也不怕会漏水。”妈妈一直才透过各样的情形来对他告诉他，对他有个很深的期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想：“我国中毕业以后我就去读农校，读了农校以后回来帮助妈妈工作。”但是在一个巧合之下，老师来做家访，老师就告诉妈妈说：“哎，你的孩子的程度应该可以考师专哦，师专是不用学费而且有零用钱的，将来还可以当老师。”那既然这样，妈妈就跟马彼得说：“哎，你去考师专吧。”马彼得也是个乖孩子，妈妈叫他考他就去考吧，而且考上了。现在我们来先听一段

考取了台中师专。马彼得他真正的人生考验才刚开始。他就像许多偏远山区长大的孩子们，来到城市读书，经历了文化冲突、生活适应和各种异样的眼光，他几乎要放弃了。他一到学校，就发现自己很明显的跟别的同学长得不一样，因为他觉得他特别的黑。然后呢，讲的国语也不是非常标准，同学讲的话他也不太听得懂，因为同学有的时候会用成语，他都听不懂。所以呢，他尤其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是加分进来的，他觉得他自己的成绩跟同学差了很多。那个时候啊，师专的学生是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不需要付学费，还有另外还有零用金，所以很多清谈的学生都去读师专，所以师专学生的素质都非常好。他觉得跟自己差很多，他非常的自卑，在人群中都会躲起来，头低低的不敢看着人家。那个时候呢，开始他知道了什么叫做霸凌，也常常会被贴标签。他在那时候他也发现城乡的差距非常的大。他最痛苦的是音乐课，因为到师专以后呢，都是要当老师的，所以老师对音乐课呢都非常的看重。在第一堂的音乐课里，老师介绍西大调，但是呢，马彼得从小没有学过什么音乐的乐谱啊什么的，老师叫他指出钢琴中间的中央西的位置，但他连钢琴也没见过，所以呢，他答不出来，就发呆，在那个地方脑子一片空白。老师就一直催他，老师越催他越紧张，一直冒冷汗。马彼得从小就没有信心，但是呢，他遇到了这样的环境，他更害怕，所以每到礼拜天的下午啊，他就开始紧张，因为礼拜一的下午有音乐课。那时候他就想退学，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我在这里没有办法适应，每天头痛的要命。然后妈妈不识字，信寄到了山上，必须由隔壁的卫生所的医生来帮妈妈把信念给他听，帮妈妈翻译念给妈妈听。妈妈听完以后也请这位叔叔帮他代笔，告诉孩子说你要坚持忍耐。然后当马彼得收到信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妈妈告诉他要坚持忍耐，妈妈还送给他了

包止痛药来治他的头痛。结果呢，马彼得想，哎，那我再试试看吧。但是越努力还是跟不上进度，又没有信心。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胃痛很难受，为了让妈妈觉得他真的是很痛苦很难过，所以他写完信以后就拿水滴在信上面，表示他是流着眼泪写的。结果妈妈还是跟上一回一样的，鼓励他，要他坚持忍耐，这次付的是胃药。所以这时候马彼得死了退学的心，他想，既然妈妈不让我退学，不让我休学，那我就只好继续留下来好好读书。于是马彼得在宿舍熄灯以后，他就跑去厕所读书。然后早上呢，学校是6:30必须起床，他大约4:30就起床读书。就这样努力的读书，但是还是跟不上。整个的师专的期间呢，对马彼得都是一个自信心的大的考验。他提到啊，有一次在搭车的时候，他要回家搭公车，结果呢，他手去抓那个公车的把手的时候，一看到啊，所有的手都是白白嫩嫩的，只有一双的手特别深，就是他的手。当下他就把他的手拿下来，从此以后他只要坐公车回家，他都不敢把手伸出来，甚至连抓椅背他都不敢，一直到当兵的时候才有了改变。当兵的时候呢，有军歌的比赛，每天晚上都要练军歌。于是辅导长就问呢，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学音乐系的啦？可是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队伍里没有人学音乐。那辅导长就听到大家唱歌，然后马彼得的声音很大声很洪亮，辅导长就问，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马彼得说，我是台中师专毕业的。辅导长说，那明天晚上你就教军歌吧。然后马彼得就说，我不会教军歌呀，我是学体育的。辅导长就讲了一句，师专毕业的哪有什么不会的，你就教军歌。于是第二天马彼得真的去教军歌了，然后连长跟辅导长就说，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这种声音来唱军歌。然后呢，每天就叫他来教军歌，甚至军歌比赛喊口令的通常都是连长在中间指挥，而他们这个连就由马彼得来指挥。就这样马彼得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就像马彼得说，在教育心理学有一种月晕效应，月亮的月晕就是月亮旁边的光环，月晕效应也就是辐射效应哈。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如果表现得好，别人就会认定，你自己也认定你在其他的地方表现也会好。所以呢，他在政战学校受军训的时候，就因为军歌的事情，长官也赋予了他很多其他的任务，他也认真地完成了长官所托付的任务，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发现，哎，好像我也能做事，我并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什么都做不好啊。长官对他的赏识让他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他说啊，以前我常说我手很黑啊，我现在不这样了，我说我的手很出色。所以黑不是黑，黑叫做出色，跟人家与众不同。师专毕业以后，马彼得就带着使命回去部落教书。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在其他的地方啊，他去观摩教学的时候，在城里的孩子有直笛表演，而那个直笛都是木头做的。在那个年代哈，是民国六十几年的年代，在部落里连一只塑胶做的

直笛都没有，而山下的孩子他们却是吹木头的笛子。所以啊，他就很认真地告诉自己，我回到部落开始当老师的那一刻，我就告诉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们做的中秋节送给大家祝福的一段影片里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马必德怎么样会跟合唱团相遇呢？照例他是一个体育老师，怎么会做合唱团呢？马必德以前很怕音乐课，但是呢有一天学校的同学是师专他学校的一个同事是师专音乐组的毕业的，组了一个合唱团。但是呢因为他的同事要负责弹琴，要有指挥，他就想请马彼得来帮忙。他说，马主任我们合唱团再要一个月就要比赛了，你能不能帮我来当指挥？因为他看到马彼得在教会的诗班唱歌，因此呢他就想马彼得应该也可以指挥。马彼得当下就回绝了，说你找错人了。但是呢当时候偏乡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找，所以呢他的同事就找校长，拜托校长跟马彼得讲，就说我们需要他来帮忙指挥。校长就说服了马彼得，但马彼得想，我也没有指挥啊，但我反正声音亮就好，教小朋友大声唱嘛。那指挥嘛，我就赶快翻一些我师专的时候学校有发一些音乐的书籍来看一看，怎么样是打四四拍，怎么样打四三拍。就这样一个月以后，他就跟合唱团，他们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去参加比赛了。这次的比赛让他的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坐游览车下到竹山的国中去比赛。一下车的时候，操场上有许多都市的孩子们的在操场上练习发声。他们发声的声音都是传统的美声的练习法叫吼吼吼吼吼吼。所以他们的小朋友到了高操场一看，左边也是这么样的发声，右边也是一样的发声，就他们的发声法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呢就很紧张，有孩子就来找校长那个时候他是主任说主任我们不敢唱我们不要参加好了。马彼得就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跟他们的声音不一样，他们的声音是正确的，我们的声音是错的。当时候马彼得就告诉小朋友，你们就放心的唱，大声的唱，至于唱的好不好就交给上帝了。这时候给马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当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即使他跟人家不一样，他都觉得是自己错，别人是对的。

然而那一次呢，他们却拿到了第一名。所以呢，马彼得就想，我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当他第二年当上校长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那就是练合唱了。马彼得呢，以前是当体育主任，也是球队的教练，但他所思考的呢，就是体育比赛完了就没了，但是练合唱呢，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出机会，那这个演出呢，不管唱得好或者坏，观众都一定会给掌声，他要创造一个给孩子掌声的舞台，建立孩子的自信。后来随着他投入了合唱，他发现呢，在他们部落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强调合唱的民族。在布隆族认为啊，合唱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包容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练好。于是马彼得他迈向了以合唱为工具，教育为最终目标的旅程，一步步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怎么实现的，那我们下一周再来介绍。接下去呢，我们进行到我们节目最后的例行的默想时间。在这段安静的音乐里，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那么还有今天的大家收听了内容以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好，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再次的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间是星期四的下午五点，星期六的下午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说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好，耶，这块，
0: 这块，
1: 对。哦、所以我们、过去已经有介绍、哦、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6个、所以我们春天6个已经说了、再过热天也6个也已经介绍了后、我们现在进入到秋天、我们上次已经介绍立秋，
0: 立秋就是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节气咯，
1: 进、入到秋天、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第二个秋天的第二个，就是处暑。
0: 处暑，这个是处暑。
1: 对，好，这个处哈，系咱有讲，你有去处啊无？哈、就是讲，你若要出去佚佗，你暗时要住，你有去处啊无？
0: 有没有去处了？对，有没有住的地方了？
1: 对，好、所以这个去处、所以这个处就是去，咱那是。伊那是用的动词吼，就是去，吼，啊那是用的名词，就是所在嘛，啊，对哈，亲像咱伫学校，拢有迄个啥物教务处，还训导处，迄个处就是所在，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那是用的动词，就是去，啊，对，啊，所以伫家人讲处暑吼，伊就超前，应该是动词，啊，所以动词就是去，啊，所以这处暑就是。暑就是热天，所以热天特别无去呀，特别耍去呀，所以特别提起呀，所以这就是叫做处暑。
0: 处暑哦，所以字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处其实是去的意思，就是夏天要走了。
1: 对。
0: 而不是说我还在夏天，处在夏天。
1: 啊，不是，对，好，所以这个这动词就是。去啊，要提起啊
0: ，OK，
1: 提起啊。
0: 处暑，处暑就是这个暑暑暑，
1: 这个热天，
0: 对，这个热已经要走了，
1: 对，热天要过去啊，所以这是处暑，所以这个啊时阵已经来到新历八月，差不多下旬啦，哈，22、23、24，
0: 对，
1: 拢我还对这个卡刀，
0: 这是新。国历啦，
1: 对，新历就是伫这个时阵，
0: 八月下旬喽。

0: 哈、嗯啊，所以咱怎样啊？像上热已经拢过去啊，到这个啊八月底，哎，已经
1: 稍微凉、啊、一点点，
0: 有淡薄较凉凉啦，哈、哦，
1: 哎，这还在暑假末，已经就暑假末了啦，八月下旬嘛，准备要开学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虽然是暑的啊，秋天的范围，嗯，不过啊。天气要是真热，
1: 对、
0: 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啊，那是啊，日头炎的时阵吼，晒到有那足恐怖的吼、嗯，对，所以咱有讲迄个秋老虎，
1: 嗯，哦、秋老虎，
0: 对对，哦，所以嘿，就是伫这个啊八九月的中间吼，高气压吼的。嗯，南部就提起，嗯、哦，所以有时买个刷到回来，吼、嗯，总个天气会变化，吼、嗯，嘿、哦，无一定讲啊，落南就拢一直落南去，啊，有时会个上北来，吼、嗯，嘿，啊，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哈热、哦、起来有那真热，
1: 是，
0: 所以有安尼讲，吼、哦，处暑。晒死鸟处，
1: 处暑晒死鸟处，哦，热也热到可以。晒死这个老鼠，
0: 对，
1: 好辛苦的老鼠，
0: 那是这只鸟鼠吼，伊可能啊，那是的啊，大马嘎，
1: 哇，
0: 哦、对，哈，套中岛的时阵、嗯，哦，安尼真正是
1: 对，
0: 真正就是，所以
1: 哈、啊，
0: 咱嘿，咱有时哈，那是讲啊，无穿鞋，你通车卡哈，啊，套中岛的时，你行的大马嘎路吼，还是讲的阿门土的土卡哦。
1: 很烫，
0: 哎，对，足烧哈，所以迄个时阵，哎、欸，真正有可能哈，你、嗯、有可能哎，
1: 晒死鸟鼠，
0: 晒死鸟鼠。
1: 对，这个、哦、夏虽然是秋天的节气啦，哈、嗯，但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
0: 是，
1: 哦、那这个就讲说处暑晒死鸟鼠，就是表示这个节气、嗯、这个时节是有可能还是很热的哈、哦，连老鼠都会被晒死。
0: 对啊，所以咱那是有啊，有在这个时阵，咱要出门哈，嘿、嗯，都爱注意防晒啦哈。
1: 嗯，的确需要。
0: 这个时阵嘛是风台哈、嗯，对哈，到八月底九月哈，咱今嘛哈，天气诶，甲以前拢无啥同款，今嘛甚至到十月拢要搁有风台。
1: 嗯、哦，的确，
0: 嘿，所以那是啊，风台啊，这个是当遮啦，哈、哦，哎，对啊，所以风台对这个做事人嘛是有真大的影响，还、嗯、是讲啊，对要出外的人拢有影响、
1: 嗯，对，
0: 所以都啊，这款的啊，看前一天啊，要安嘛的迄个天顶迄个云，
1: 嗯，
0: 对，那是讲这个云是出红云，
1: 嗯
0: 嗯，安尼的。哎，安尼可能都风台哈，咱古早人有安尼讲
1: 哈，
0: 对，所以风云日出生，嗯，冠军木出行，哦，对哦，这足绕舌
1: 哈，很文言，
0: 嘿，对，哈、哦，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哎，你那是看到前一天你看到，要安嘛，你有看到迄、那个啊红云，
1: 嗯。卖出行、
0: 哎、对，所以
1: 但是、哎、现在、嗯、对，这是讲隔一天啦、嗯、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红云、嗯、我隔天不要出门、
0: 哎、
1: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有人在路上了然后再来说，哎、欸，有台风 哦，不要出门哦，不要上山，不要去海边哦、哎、啊，结果就刚好他们已经在山边海边了
0: 哎，对，哈、哦，所以我想这是啊，咱的祖先吼，古早人因、嗯、啊，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
1: 嗯、
0: 啊，来啊做这款的预测，哈、哦嗯嗯，总是咱怎样啊，今麦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啊，愈来愈厉害，
1: 高深莫测，
0: 对，所以咱今麦的机器也是讲迄个天气预报，哈、哦，迄、嗯那个机器那精密。
1: 嗯，
0: 照理讲，应该你的啊，你的预测应该是较准。
1: 嗯，
0: 不过，咱今嘛看开，敢那事实上不是安尼。
1: 对，就是因为什么，一下圣音，一下粉圣音哦。那也是陆续续从二战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越来越波动越大，越来越难预测。如果真的机器很精密、很高端。

0: 了吼，可是。对，人累生不如天一位，
1: 对，千生万生不如天一位。
0: 对，所以诶、欸，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呐、啊，真的是这种台风季节，尽量、不要安排这种可能爬山好几天的行程啦、啊啊，或是吼，人家说不要去海边观浪钓鱼，你就偏还要去吼。欸、当然那如果真的要去我们就还是希望、欸、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求救的为之后需要求救的什么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或者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保暖衣物、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当中
1: 是是不一样人家是凡事比较细致的比较小心
0: 对、
1: 对好，在这中间就会拄到，哎，咱拄则讲新历是八月啊下旬，啊，那是旧历就差不多在七月，
0: 对，
1: 啊七月哈，都啊拄到迄个普渡迄个中元节，
0: 是，
1: 啊对，啊所以伫中元节哈，即普渡的时期都足侪禁忌，
0: 对，
1: 对。啊、所以、啊、有一句俗语话就是讲七月半啊，唔在希望。啊，是安怎的哎啊，就是七月半。所以这个七月半就是中元节。啊，中元节因为要普渡，所以就有抬鸡、抬鸭、抬一大堆。对啊，所以那鸭饲到七月哈，哎、欸，这个时阵的鸭上肥。
0: 哦。
1: 七月半的鸭上肥。啊，所以啊，饲到家抬来普渡。对啊，所以啊，咱有人安尼讲啊，普渡普渡实在是咧普家己的渡。
0: 的确，就是以前的人呐、啊，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好料，就是过年。
1: 对啊，
0: 再来就是这个普渡了。那当然，现在你想吃都有，每天都有，随便你吃。好，那所以这个气鬼半暗在西瓦是因为这个这个处暑刚好是国历的八月下旬，那就有可能会遇到农历的七月。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嘛，中元节。
1: 对
0: 那上元节就是提花灯啦、啊、元宵节就是上元节。
1: 对
0: 那中元节就是这个普渡整个所谓七月鬼门开啦。所以就会有七鬼半啊在西瓦因为要普渡了所以就有一些生理祭品有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这个鸭呢就是很肥美的时候就把它杀了来祭拜
1: 好所以几百万几个都一只了真好
0: OK
1: 对啊，当然七月半啊，唔在希望，这嘛是个人境界啦吼。讲哎啊，你得爱较定心咧，吼、唔通讲啊，人放放放，吼、哦，你。代志安怎拄到困难啊？代志安怎做失败，你拢总唔知。
0: 的确，
1: 所以就爱较警醒咧。
0: 对，它也是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说，给人一个提醒啊、你不要像那个气鬼半啊不知希望、就是那个鸭子嘛就也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要被抓去杀、然后每天就是、很安居乐业的没有居安思危的所以不要像七鬼半不在希望哦
1: 是好啊在这个处暑了后哈这个啊咱啊讲到这个农业哈啊属于迄个做事人的哈日夜诶迄个温差就较大哈、啊所以日时农作物哈就迄个吸收迄个日光有迄个营养分到暗时哈啊得个啊储存起来哈啊所以这个做事人的迄、那个这个静者哈。要成熟较紧
0: 哦，
1: 嘿，要成熟较紧哦，所以有安尼诶俗语话安尼讲，处暑 晚点嗯，家家收七成。
0: 哦，
1: 对，就是讲啊，这个时阵农产品迄个成熟较紧，
0: 嗯，
1: 所以这些人得爱啊抓准这个时间哈，
0: 嗯，
1: 紧甲伊啊
0: 收割了，
1: 对，爱采收的就紧甲采收，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阵哈，嘿，差不多产年的稻啊哈，差不多拢黄啊，
0: 嗯，
1: 对啊，所以家家吼，你那是七成。

0: 无搞到爱去较大间咧。
1: 好，这里讲到处处满田园，然后家家修七层修理啦，就是因为要收割了嘛，就是会预期会丰收，所以那个粮仓要先把它修整好，才可以储蓄够多的这个收藏收割。
0: 当然啊，已经一冬过哈，我想这七村哈，可能也是垃圾你嘛是爱摒扫哈，所以这个收无都都是爱定期，也是讲家己迄个空大哈，就是啊，有哪家整理你嘞？
1: 对。就是要整理啦，好修修补补的啦，然后就可以预备，可以放很多很多的稻谷。
0: 好啊，这个时阵诶，农业的方面哈，会当采迄个米啊，
1: 棉花
0: 哈，米啊哈，啊是这个时阵诶，水来呀，啊，个巴水，
1: 对对对。
0: 对，哈，嘛个巴水，
1: 秋梨呀，
0: 对，好，所以这个啊，来呀嘛是哈，这个时阵是当好食的时阵，
1: 好，好吃的梨子，
0: 对，好，所以农业的方面是安尼，咱那是伫渔业的方面哦，这个台湾附近的海水哈，啊，温度嘛是迄个时阵要较悬，哈，要比较，伊当然是温度会慢慢降低，总是唔遐尼啊紧的降低，啊，所以这个。时阵，哎，渔业诶，渔量吼要真济，啊是小耕啊，
1: 哦，
0: 对，哦，这个时阵拢安尼
1: 一样。我们之前讲那个软体动物，
0: 对，
1: 所以渔业就也是进入秋天了啦，吼，那进入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要吃秋蟹啦，
0: 对对，好，所以哎，那是迄个迄阵嘛，差不多伫迄个中秋诶
1: 左右，
0: 对，
1: 好，后抓
0: 咱诶，
1: 再等，
0: 还爱个等淡薄啊，对，
1: 所以就是大概渔业，当然就是。那个海水就还没有完全冷啊，还是相对温暖的，所以这个渔业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0: 是，在这个时阵，那是对着咱人来讲哈，这个时阵因为天气啊，雨水的慢慢较少啊。当然，风台来的是有雨水，
1: 对。
0: 啊，那是风台无来的时阵，诶，雨水会较少，啊，所以人会感觉较打湿，诶，较欠水分。所以这个时阵诶，对中医来讲，就讲有秋色，诶，人会感觉较打湿，啊，因为伫这个秋天，所以有这个时机哈，就是秋色。
1: 秋色，
0: 对，秋
1: 燥
0: 燥，对，
1: 那个燥热的燥，
0: 燥热，对，对，毛囊宫秋熬热，
1: 秋熬热，
0: 对，秋熬热，对，所以这个时阵当然，那那是有秋老虎的时阵，在哦日头晒了，咱啊需要补充
1: 水
0: 分，
1: 啊，
0: 对。
1: 对，会需要。
0: 所以这个时机，不管是咱人，还是农业，还是渔业，拢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
1: 的确，反正就是到国历的八月下旬了，那也刚好会遇到可能农历的这个七月，农历七月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鬼门开啦，或者是普渡啦，这种等等相关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忌啦，但是。如果以时间来看的话，又是这种，开始要那个日昼时间会变越来越短，
0: 对，越来越短，
1: 对，所以这个农人们也要开始抓紧那个时间哦，不就是白天要工作的时间又会缩短的，
0: 对，
1: 那渔业当然也有相关的要注意的，然后当然也有好吃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台风，有可能会有台风会来，打乱行程，
0: 所以要出门哈，这个气象哈，咱也是爱加减看。
1: 没错，然后相关的防台措施也要准备好。
0: 是，
1: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气，
0: 处暑，
1: 处暑，处暑。就是那个夏天要走了，不是留在夏天了，是夏天要走了，那个处是去的意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凡事顺心。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喜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用爱过生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态度哦。其实我们最近都在进行一个系列，就是吃的系列啊，而且是跟烹饪有关的系列。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呢为我们所爱的人来烹饪啊，其实会带出那种家里面很幸福的感觉。家里面呢，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有人在煮饭、烧饭啊，哦，那个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哦。那又有好手艺啊，亲朋好友来家里面，大家欢聚一堂哦，那种气氛真的是很难形容的美好，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哈，会做饭的有好手艺的朋友，每次吃他们的这种所烹调的食物，就会觉得好幸福哦。那我们节目当中就为你邀请到了这么一位专家，就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哦。他这么多年来呢，他就是经常开放他的家庭，然后煮好吃的给亲朋友、给亲朋好友分享哦。他也因此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同时呢，他也在这过程当中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所以他很积极的推动哦，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尽量自己煮，尽量自己动手做。然后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介绍一些很容易做的一些料理的方法，让大家就觉得做菜没有负担哦，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进行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最近在进行的是鸡肉相关的料理哦，我们要分两集来介绍。上次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有四道鸡肉的料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另外四道鸡肉的料理。这些鸡肉料理都是可以请客的啊，而且做法都很简单的，很好吃的啊。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其实谈到这个鸡油，因为我自己也蛮爱吃鸡的。
1: 是的，我也是。
0: 而且我很喜欢吃那种嫩嫩的鸡。
1: 对对，
0: 我喜欢吃嫩，所以每次我吃鸡我都会特别喜欢吃那种比较靠近那个鸡屁股的地方
1: 啊。那个哇塞，那个荷尔蒙很多。
0: 对，但是说我会觉得那边好像比较嫩啊，我喜欢吃那种嫩嫩的鸡。
1: 是是是，
0: 但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啊。
1: 是，
0: 那这个鸡肉呢，如果说它做的好吃的话呢，就是它每个部位都是嫩的就很好。
1: 对对，
0: 就不用特别去挑那个
1: 是的
0: 鸡屁股的地方，那个地方吃多了其实也不好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这四道的鸡的料理呢，是哪四道鸡的料理呢？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想了一下呢，还是麻油鸡。
0: 麻油鸡，
1: 哎，因为麻油鸡哦，我觉得他只要有哪一家在烧麻油鸡啊，
0: 嗯，
1: 那左邻右舍都闻得到那股香味，
0: 是
1: 香得不得了，
0: 嗯，
1: 所以
0: 而且在很冷的时候就会特

0: 特别想吃麻油鸡，
1: 喝麻油鸡，我觉得那个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了。
0: 对，
1: 而且麻油鸡也真的不难做，
0: 嗯，
1: 是吧？那买材料也是很重要的。像麻油鸡呢，一般人就会买那个腌鸡，
0: 腌掉的鸡。
1: 哎，对，你去那个跟那个卖鸡的老板说，我要腌鸡，要炒麻油鸡，他就知道给你什么样的鸡了。
0: 为什么要特别用腌鸡呀？
1: 那个肉比较紧实。
0: 哦。
1: 哎，你炖起来这样子吃起来，就说它很 Q 弹的。
0: 哦。
1: 啊，对。那如果你不买那个腌鸡也可以，你就买鸡腿肉就行了。
0: 鸡腿肉或土鸡也可以。
1: 土鸡也行，对。
0: 嗯、
1: 那一般我大概买600克吧。
0: 嗯。
1: 啊，就是一顿吃完。
0: 嗯。
1: 也不要隔夜再吃，
0: 嗯、
1: 我觉得不好。
0: 嗯。
1: 啊，所以我的量大概都会抓600克左右。
0: 嗯、
1: 那老姜就是50克。切的薄厚一样的啊，厚薄要一样的，
0: 需要蛮多姜的哈。
1: 哎，对，姜多一点，因为麻油鸡主要也是要靠你把那个姜的味道煸出来啊。
0: 嗯，
1: 那调料就是黑麻油，大概3到4条根哈。
0: 嗯，
1: 那米酒一瓶，那
0: 一瓶米酒，
1: 一瓶米酒，对，那开水大概就是一碗一饭碗这么多就量啊。
0: 嗯，
1: 那盐一点点。
0: 嗯，
1: 因为麻油鸡很奇怪，不能放太多盐的，
0: 哦，
1: 就盐掉一点味道，不可以放多。
0: 哦、放多会怎样？
1: 那个感觉就压过那个麻油的那些味道，反正不好。
0: 哦，不好吃。
1: 对，它只是有一点掉一点咸味就行了。那的枸杞少许。啊，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做的方法也是很简单了。
0: 嗯，
1: 一样就洗净，就是切块。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炒麻油鸡是不焯水的，
0: 就是不穿烫啊。
1: 它不穿烫，
0: 生的直接炒。
1: 对，就是你把它就像我们拿面粉呐、盐呐，给它抓一抓，给它拿水浸泡，把那个血水滗掉，来回冲洗几次，然后控干水也可以。
0: 嗯，
1: 因为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人，他们就不焯水的。
0: 对啊，我记得我妈妈也没有，
1: 是的，
0: 也没有穿烫
1: 啊，对，
0: 她没有过水，她就是直接用生的去炒。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要像我们现代人就比较觉得说，哎呀，有血水要把它稍微
0: 弄干净，
1: 焯水干净啊，再给它沥干水。我是觉得在这些方面呢，就不要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不要坚持。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折中办法就是拿面粉跟盐，给它抓一抓，拿水去泡一泡，把那个血水去干净，这也是一个办法。
0: 是
1: 啊，你不喜欢焯水你就用这个方法，也是把那个鸡肉给洗干净，再来沥干水啊，沥干水很重要，
0: 要水沥干。
1: 是的，是的。那你如果看它都沥不干，我们就拿厨房纸来把它抹干嘛。
0: 沥不干会怎样？
1: 就是你会觉得你这样出来水汪汪的
0: 哦，
1: 是吧？你就也不是那么原汁原味了。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就像我们蒸鱼一样，鱼也要抹干才能下锅蒸。这个点我是觉得不能省掉这些步骤。之后我们就把那个老姜切片备用嘛。这样子呢，就在锅中呢倒入了黑麻油，那中小火呢将那个姜片煸到边缘稍微有点卷曲了，有点发黄了，就是这个才是姜就要煸透它。
0: 对，一定要中小火，
1: 非要
0: 像我以前
1: 煸透
0: 不懂的哈，黑麻油很容易焦，
1: 那就苦了。
0: 我就苦啊，我以前做的麻油都是苦的。
1: 不行不行。
0: 对啊，那我那时候不会做菜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
1: 那都要求进步啊。
0: 对啊，很重
1: 要，
0: 要中小火，
1: 要改良，要改。
0: 我后来就知道了，
1: 是
0: 失败了几次之后就晓得了。
1: 对对，然后那个你把它煸透了之后呢，就转大火放鸡块下去翻炒，那来回的炒，炒到那个鸡皮呀、有点微微的焦黄了，这个时候倒米酒，米酒一瓶下去，你小心哦，因为你正在煮，那有米酒会火会上来嘛，是不是？我就马上盖锅盖，
0: 哦，
1: 这个就为了安全，
0: 倒了米酒盖锅盖，
1: 赶快盖锅盖，让它在里面沸腾。你就看它，哎，煮煮煮，它那个火就那个外面没有那个火焰了啊。这个时候你就转小火。再过让它再多煮一下下的时候，我才倒一碗的开水进去。要倒一点开水。这个时候呢，
0: 热水吗？
1: 热水。

0: 水，
1: 对，
0: 热开水，
1: 对啊，然后就把那个盖好以后呢，就让它焖煮20到30分钟，
0: 嗯，
1: 你就等它煮熟了，这个时候呢，要起锅前加一点盐，放一点枸杞，
0: 嗯，
1: 就可以了。枸杞大概也就煮个5分钟就行了。
0: 焖煮也是用小火煮喽？
1: 中小火，
0: 中小火，
1: 中小火，对。
0: 嗯、
1: 啊，那就这样煮完之后，你那个盐调一点味道就行，盐千万不要放多。
0: 嗯，
1: 很奇怪，对，这个是妈妈跟我讲的，麻油鸡不能放太多盐。
0: 嗯，
1: 调一点味道就行，所以我也就是照妈妈说的这样做。
0: 嗯，
1: 我觉得很香，很好吃。
0: 嗯嗯，
1: 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嗯，现在标准的麻油鸡哦，就基本上它就是要很多米酒，以米酒为主去煮。
1: 是的，
0: 好像是把那个酒精煮掉。
1: 对对，就是要盖锅盖嘛。
0: 嗯，
1: 你如果把酒丢下去的时候，你倒下去的时候，你那个锅盖不盖住的话，那火焰会往上，尤其开那个抽油烟机啊，
0: 嗯，
1: 这都要小心的，
0: 它会吸上去，好危险，
1: 它会，对，很危险。所以在那个倒米酒的那一刹那，你最好稍微把抽油烟机关一下，
0: 嗯，
1: 安全啦，
0: 嗯
1: 啊，然后赶快锅盖要盖着，
0: 盖的时候它就酒精就那个
1: 它在里面
0: 挥
1: 发啊。那但是火焰不会烧到你外面。
0: 嗯，
1: 我觉得这也就是安全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厨房里面，火是很小心的。
0: 嗯，
1: 要特别注意。
0: 嗯，
1: 是。那但是真的麻油鸡，我觉得你弄麻油面线啊，或者是拿麻油鸡的那个汤汁来拌米饭啊，
0: 嗯，
1: 那太香了。
0: 嗯，
1: 吃起来我跟你说，就觉得哇，这是人间美味。
0: 嗯，
1: 而且又很滋补嘛。
0: 对，
1: 你有这个麻油鸡，就是人坐月子吃的。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所以我是觉得麻油鸡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会做。
0: 嗯，它有些麻油鸡就酒味太重。哎，欸，
1: 那你就要稍微，就刚刚我讲的，加点开水
0: OK
1: 去一起煮。
0: 嗯，
1: 对，
0: 因为有些人是用全酒。
1: 对，
0: 就全酒，哇，那个酒味好重，哦，
1: 太重也不好，因为小孩吃也不好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一点，加点开水进去，当然你也不能加太多开水了。
0: 嗯，
1: 你把它那个酒味冲掉，没有太淡了，也不像麻油鸡了。
0: 嗯，
1: 就是刚好要拿捏的刚刚好。
0: 嗯，我们得要自己煮的才会吃到这种麻油鸡，因为有时候外面说麻油，有些小外面的小店哈，
1: 是
0: 说
1: 他不拿的纯正的麻油也不一定。
0: 对，他那个麻油鸡就是味道就是很，它就是一般的鸡汤，然后它就
1: 是加一点
0: 黑麻油的感觉，它并不是用麻油鸡去炒去什么的。
1: 是，所以我就一直在提倡要在家里做饭。
0: 嗯，
1: 你真材实料，你用的黑麻油也是很原汁原味的那种黑麻油，
0: 嗯，
1: 不是还有加什么什么的东西，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它那个黑麻油里面的成分是怎么样的。 对，
0: 对
1: 吧，
0: 嗯，对，
1: 所以安心吃饭要在家里吃。
0: 嗯嗯，好，这是我们麻油鸡的做法。我今天学到了这个，倒入米酒之后呢，因为要开盖，因为要开大火煮沸嘛，所以这个时候倒入米酒的时候，赶快把锅盖盖起来。
1: 对，抽油烟机关掉。
0: 抽油烟机关掉，
1: 关一下，
0: 关一下下，因为免得它酒吼，哦，被吸上去。
1: 是，很恐怖的，
0: 很恐怖的，啊，那个酒精的味道就这。
1: 是，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有发生过一次，
1: 真的
0: 好可怕。那时候我还大肚子，
1: 哦，哎呀，
0: 我在家里面不知道煮什么东西，也是有掺米酒。比较多一点。
1: 是吗？
0: 结果那时候呢，哇，抽油烟机就开着，那个火就这样轰上，只要烧起来，我吓死，我赶快拿一堆那个旁边的水桶啊，我就拿那个水桶啊，就是刚好旁边有一桶水，然后我就这样把它往上泼，把它浇灭了，我都快被吓死了。我煮饭真的，我从那次之后我就不敢，
1: 要注意，
0: 我就我只要放酒，我都很小心。
1: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你倒酒的时候，你一手要拿着锅盖，
0: 嗯，
1: 你不要说倒了酒，你再去找锅盖来盖，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来不及
0: 了，真的这要很小心啊。
1: 这个自己都应该知道，因为尤其是家庭主妇啊，妈妈们呢，烧饭都有经验的嘛。
0: 嗯，
1: 你可不开玩笑啊，烧到自己，那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件。好事嘛，
0: 真的，
1: 要避免。
0: 对啊，这种就是不要像梁慧以前那么菜鸟。我那时候刚结婚，
1: 哦，
0: 我那时候结婚才2年，那时候还怀孕，
1: 哎呀，
0: 然后再加。

0: 家里面，因为那时候没上班了嘛，
1: 是
0: 在家里面自己煮吃的。那时候也刚结婚，不太会煮，搞的
1: 都有这一段啦，
0: 差点家里要火灾，知道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经过是这样。我觉得你现在回想也是蛮可怕，但是也就是一个过程嘛，
0: 对吧？后来就晓得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就是过来人的经验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
1: 是
0: 好的，那我们介绍完麻油鸡呢，下一道鸡肉料理是什么呢？
1: 我很喜欢吃的这道。香菇蒸滑鸡，香菇你可以买生鲜的香菇啊，或者是买干香菇都可以，看你喜欢用哪一种都好啊。那也是用鸡腿肉，大概500克吧，香菇6到8朵，放点姜丝，葱段适量啊。那腌料很简单，就生抽、蚝油、料酒、白胡椒粉、淀粉。那我是没有放盐了，我是觉得有生抽的跟蚝油的咸味也够了，所以我没有放盐。那鸡肉也是切块啊，那用冷水加盐浸泡10分钟，加点那个所谓的淀粉抓一抓，浸泡10分钟去血水。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就变成一个习惯性啊，碰到这个鸡肉啊、牛肉啊都可以。
0: 它冷水加盐哦，不是加面粉吗？
1: 盐跟面粉都可以，淀粉也行
0: 哦。
1: 就抓一抓，让它呢，在水里面，冷水里面呢泡个10分钟，它血就出来了。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再把这个鸡呢切块，香菇也切块，就先放在碗中。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就是加香姜丝、葱段，还有那些调料，用手抓均匀之后，对，让它要腌。那要腌之前，我还会呢淋上油，锁住水分。
0: 这个油是
1: 就是
0: 生油，
1: 炒菜油，炒菜生油，
0: 生的炒菜油。
1: 是的，是的。那腌个20分钟，腌好了之后呢，鸡块和香菇呢就放倒在那个蒸盘里铺平它。等到水开了以后，我们就上蒸锅，中大火蒸20到25分钟。那你打开来一看，那肉都白白了嘛，变白色了，都熟了嘛，就赶快把它取出来，撒一点葱花，这样就可以上锅上桌了。这个菜也其实很简单的，
0: 所以它是靠腌，对对，
1: 腌的味道，
0: 腌的味道是要腌的好，
1: 是，而且您的香菇也够香嘛，像你干香菇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靠香菇的香味跟腌的这个，
1: 对，佐料的
0: 香
1: 味，对，是的
0: ，OK。这一道菜我倒没做过，这个
1: 快手菜，
0: 啊，
1: 这我就在我的感觉，这个都叫快手菜。
0: 好像没有用香菇，我常常煮的话是香菇鸡汤，我很爱喝
1: 啊，
0: 但是这个香菇蒸滑鸡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
1: 试试看，试试看，
0: 下次要来 做。
1: 因为它那个鸡，如果你把它腌料入味了以后，很好吃，很香，然后你吃的这个鸡肉又不柴，很滑很嫩的。对，因为主要是你会放一点淀粉嘛，是吧？抓一抓，然后再淋一点油，把它锁住水分，不妨试试看，这是个快手菜，
0: 了解。腌的时候呢，葱这些
1: 葱
0: 姜，
1: 还要都一起腌，
0: 要一点太白粉啊，
1: 要一点粉抓一下，
0: 要油，
1: 最要紧是最后要锁住油，
0: 对，油下去的话，它的味道跟那个
1: 就
0: 锁
1: 在
0: 里
1: 边
0: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小云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哦，都是很基础的，这些如果说这个大家都熟，
1: 一通百通，
0: 一通百通，对，
1: 是
0: 没错，这样肉就会嫩了啊，
1: 对，你那个牛肉也是这样腌的，
0: 对啊，牛肉
1: 也是，你那个像那个猪肉、牛肉，都不外乎就是一二三都是这样做的。对，当然有些人还会放点麻油，有些人喜欢嘛，他在会最后再就是说拿那个油锁住那个调味啊，他放麻油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是的。
0: 我妈就是放麻油，
1: 是吗？
0: 我妈妈她平常就是腌完之后，她就是放麻油，
1: 放点麻油，对，
0: 去把那个。就他讲，有时候他炒肉丝啊，
1: 对对，
0: 有时候做什么鸡啊什么，他都是会用一点麻油去把它腌这样子。
1: 对 对，
0: 我妈妈做的东西也很好吃
1: 啊，妈妈的味道，大家都会怀念的。
0: 对对，
1: 是。
0: 好，我们聊了两道了哈，麻油鸡，然后香菇蒸滑鸡。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好不好？
1: 好。
0: 等一下呢，我们这很厉害的黄小元老师要继续给我们来介绍又容易料理又好吃的哈，又端得上台面的这种鸡肉料理哦，不管是请客也好，自己吃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刚才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跟小元老师聊天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经典哦，这是名言，我要让他自己来说一下。
1: 刚才我跟梁慧说，我说其实现在的人呢，一般都不喜欢在家里烧饭，觉得烧饭很麻烦，外面叫外卖多容易啊，而且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啊，也不要刷碗，多方便。但是在我的观点来看，那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哪一家没有厨房？厨房就是要制造一个大家一家人坐在围在桌子旁边这样吃饭，其乐融融。
0: 嗯，
1: 而且大家在家里吃饭的话，第一个健康呢先不说了，营养也有了，还有。那就是爱的根源。
0: 嗯，
1: 一个家要有烟火气。
0: 嗯，
1: 对吧？如果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要回到家门口闻到妈妈的那个菜的那个菜香味，
0: 嗯，
1: 哇，食欲都来了。
0: 嗯，
1: 你会觉得哇，回家也是一种开心的事，因为待一会儿有好吃的东西嘛。
0: 对，在家里面有幸福的感觉。
1: 从小你就会觉得回家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
0: 嗯，
1: 多好。
0: 嗯，
1: 对吧？所以像你在

0: 班了，或者你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热有一口热饭热汤，我觉得那就是幸福。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跟梁慧讲嘛，我说其实一个家是需要有烟火气的，那就是爱的根源。
1: 是，刚才小渊老师说，他觉得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
0: 是的，因为大大小小都会想要在家里面好好的有一口饭啊，有一些汤汤水水可以吃，你看多好，马上你的感觉幸福感就来了。
1: 我刚就听他讲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哎，我就觉得说这句话真的是名言哦。厨房如果呢善用这个厨房的场地，在那边地方，它真的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的，
0: 真的真的。尤其是像我有时候住这里住那里住饭店，你要烧一顿饭都难，因为你没有厨房，是吧？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能够有一个厨房，让你但凡让你下个面条烫一点青菜，这样吃起来也都是很好吃的，不一定要在外面吃。
1: 没错，我们在节目里面呢，经常在倡议大家自己动手做。好，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好吃的哈。我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好，我们接下来谈鸡的料理，鸡肉的料理哈。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两道鸡肉料理了，很好吃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道鸡肉料理，我们请黄小渊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现在呢，想到有一个鸡的料理很出名啊，叫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其实也是很好做的一道菜啊。我们拿鸡胸肉300克左右，大概就可以把它切成肉丁啊。
1: 切丁。
0: 哎，切丁。就像也不要切得太小颗啊，但是也不要就像一个骰子那么大。
1: 哎，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特别挑鸡胸肉来做宫保鸡丁啊？
0: 不，去骨啊，去骨头啊，不要骨头的。
1: 哦，不要骨头。
0: 它鸡丁就是你用鸡胸肉做是最好的了。
1: 哦，是哦。
0: 去骨，然后要有花生米，大概50克，黄瓜跟萝卜，红萝卜切丁。
1: 都切丁。
0: 对，4量了啊。等于是黄瓜跟胡萝卜的量要一样。也是切丁，就他切的丁跟那个鸡肉丁是大小一样的。这样子比较好看啊。配料就有干辣椒段、花椒还有葱姜蒜，很简单，很简单啊。那调料呢，就生抽、醋、白糖、料酒、淀粉。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腌肉了啊，这调料。做法呢就是鸡丁加料酒、生抽、淀粉先抓一抓啊，最后就淋一点油腌15分钟，那肉质会更嫩滑。那调碗汁就是我们先把它备好嘛，等下炒菜就方便啊。锅中加碗中不是我讲错，碗中加2勺的生抽、
1: 酱油、
0: 2勺醋、2勺白糖、少许的淀粉、
1: 太白粉
0: 啊，再加半碗清水，搅拌均匀备用。这就是碗汁啊，
1: 先调好，
0: 先调好摆着。那等到那个锅热了以后呢，冷油放进去，小火将花生米先炸至金黄，花生米要先炸一下。当然你不想自己炸花生米，你就买现成的也可以。另外呢，我们再起锅烧热，放入鸡丁，把它滑炒一下变色。这个就不要炒得很久。让它一变色就把它盛出来了备用。锅中再留底油，小火放入花椒跟干辣椒段炒香。这要小火炒，因为那个花椒很容易就炒焦了啊。再加一点姜葱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你若觉得花椒味道你不是那么喜欢，你可以把花椒撇出来也可以。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那个味道你蛮喜欢花椒味，你就直接这样炒也没问题的。接着呢就放入红萝卜丁炒到断生，
1: 炒熟。
0: 炒熟。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直接炒，你也可以先拿水焯一下红萝卜，
1: 烫一下，
0: 烫一下也可以。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是给它炒断生就行了，因为胡萝卜生吃都可以啊。
1: 对，
0: 对吧？
1: 把它炒熟。

0: 是的，然后再放黄瓜丁继续翻炒一下，再倒入鸡丁跟着再翻炒，因为你刚才那个鸡丁已经滑了一下了，它已经
1: 半熟了，
0: 半熟了嘛，所以再这样翻炒一下均匀也就差不多熟了。
1: 嗯，
0: 那这样这个时候就把那个碗汁，调好的碗汁呢就倒在里面，然后来回炒一炒，那个汤汁因为我们有放淀粉嘛，它就会
1: 勾芡了，
0: 哎，勾芡了，它就会比较浓稠一点了。这个时候就放入花生米，再快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1: 嗯
0: 嗯，这道菜就好了，就可以上桌了。
1: 嗯，这道菜最重要的要注意的一些关键是什么？
0: 最主要就是你必须要先把那个鸡丁要腌好，让它入味嘛。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那个花椒炒的时候不要过火，不要把它炒黑了，那不行，那我整个菜出来就是苦的了，这要注意，其他的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难呢、啊，因为你碗汁备好以后下去，你就可以看着它收汁了嘛，
1: 对，
0: 一看到浓稠了，那就把花生米丢下去。跟着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因为都熟了嘛，
1: 熟了，
0: 哎，就可以起锅了。
1: 嗯，宫保鸡丁也是很常见的餐厅的菜哈，
0: 是，
1: 特别是像一些快炒店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平常吃的一些川菜店啦，
0: 是，
1: 这些这个菜也是很有名的。
0: 对，如果你说家里有小孩的，他不能吃辣椒，你就不要放辣椒也行，或者你辣椒到最后再放，你先把不辣的先盛出一小盘给小孩，也可以啦，你就自己看嘛，家里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他们不吃辣的，你到他炒熟了之后，那个干辣椒后放都没问题，其实干辣椒也就是调一个味道，不是说非得要很辣才行啊，但有辣也是比较好下饭的，
1: 所以用鸡胸肉来做这道菜是比较好吃
0: 的，是
1: 的，
0: 而且很容易操作啊，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平常就是像这种快炒的这种肉丁哈，
0: 是
1: 通常我们选择用鸡胸肉，
0: 鸡胸肉
1: 就可以了嘛，
0: 很好吃，因为你有腌一下嘛，然后我们有淀粉，它就比较嫩滑一点，应该是 OK 啦，味道入味就很好吃。
1: 好的，这是我们的宫保鸡丁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道是凉拌菜
0: 哦，这是凉拌鸡丝，这道菜其实我是在广州，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它的食材呢就是拿鸡腿做，那个配料呢，有葱姜、香菜、黄瓜丝、洋葱丝、红萝卜丝，跟着就是炸花生，做法也就是跟一般的凉拌鸡丝一样的做法啊。锅里注入适量的清水，加入盐、米酒、葱节、姜片，开大火煮，等水煮沸了以后呢，才放入鸡腿，因为这个汤啊就入味了嘛。鸡腿再下去煮，煮到那个鸡腿肉熟了以后捞出来，那个鸡腿本身它就有一股香味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要有味道，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不是靠之前的淋酱
0: 啊，不是，
1: 所以它必须在煮的时候，它的味道就要煮进去，
0: 就进去了啊。然后准备一盆凉白开啊，加入冰块，
1: 开水，
0: 放入鸡腿冰镇一下，
1: 冰镇，
0: 对，让鸡肉更鲜嫩，鸡皮更脆爽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鸡腿撕成鸡肉丝备用。这个步骤就是。鸡丝嘛，我们做的是凉拌鸡丝，
1: 要用手来撕，
0: 手来撕啊，
1: 不能用切的
0: 啊，不能切啊，那手撕的感觉，你可大可小，
1: 可是鸡皮没办法撕哎，
0: 鸡皮如果不能撕就切嘛，但是肉可以，肉用
1: 撕
0: 的，对，再将黄瓜丝、胡萝卜丝啊、葱姜丝、洋葱丝和香菜做配菜备用嘛。那我在餐厅吃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拿一个大的那个篦子出来，竹篦子。
1: 什么叫竹篦子啊？
0: 就是那种用竹子编的一个
1: 篮子吗？
0: 对对对，平的篮子，平的篮子，平的，不是有凹

0: 度的平平的板啊，他就怎么样呢，把这些配料摆一圈，摆一圈，然后把鸡肉放在正中央，啊，那香菜啊什么的都在四周围嘛，然后花生米就摆在那个鸡肉的上面，这样子端出来五颜六色
1: 哦，
0: 卖相多好。
1: 这个时候还没有拌呢，
0: 还没有拌
1: 哇，他就整个材料都弄好了，要你自己拌。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的那个调蒜蓉酱啊，蒜蓉淋上热油，激出香味嘛，加少许盐呐、白糖、生抽、陈醋，调成蒜蓉酱，淋在鸡丝上面。好，但这个时候他。我们要开吃了，就和所有的那个配料混合拌匀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道菜我跟你讲，卖相真是好看，
1: 嗯、
0: 热闹，你知道吧？
1: 嗯，
0: 而且真的很好吃。
1: 嗯，
0: 你试试看，因为你看哈，那个葱姜丝不要说就很香嘛。
1: 嗯，
0: 洋葱丝也很香，配上香菜，还有什么调料？
1: 嗯，
0: 又是盐，又是糖，又是生抽，又是蒜味。
1: 嗯。
0: 然后陈醋调成蒜蓉酱，多香啊，那有时候像我自己这样弄的时候，我不要放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调什么，就是那个洋葱那个沙拉酱，沙拉油，我会这样用啊，然后再放一点，也许你放点橙汁香，橙味的那种，柚子味的那种。沙拉油也是可以啊，你自己喜欢啦。我觉得这是千变万化啊。
1: 嗯，
0: 可是我说的这个凉拌鸡丝，这就是非常正宗的一种做法。
1: 嗯，
0: 他们就是拿调那个蒜蓉酱来做。
1: 嗯，
0: 很好吃，因为那个花生米也很香啊。
1: 嗯，
0: 哇，那个吃起来很多味道，而且那个鸡肉又嫩。
1: 嗯，
0: 对吧？
1: 哎呦，我肚子真的好饿。怎么办？
0: 很好吃，我是觉得啦，现在快到夏天了嘛，这个凉拌鸡丝真的是很容易做的，大家不妨试试看，
1: 是
0: 啊，很好吃，而且配饭也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对，很好吃，空口都可以吃，
1: 很棒，
0: 是吧？试试看来做。
1: 我现在又学到了哈，基本上呢，今天的我就学到很多，就是特别要冰镇的这个，我以前都比较。
0: 对，
1: 不知道，
0: 下次你就知道了。
1: 要冰镇一下，冰镇之后它那个更鲜嫩
0: 脆，
1: 更脆，
0: 那个肉很爽脆的感觉。对，
1: 而且呢，还有这个调蒜蓉酱的时候，还用热油哈去淋上去，
0: 就激活它的那个香味。
1: 对，淋上热油，这个也是很让这个整个的蒜蓉酱它的香味啊、
0: 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哈。那鸡腿冰镇。哇，这个其实我因为现在学到的都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也会做啊，可是我做的没那么好吃啊。
0: 没有，你试试看，下次你做了，如果味道觉得好吃，你再告诉
1: 我
0: 们。我
1: 以前做就是没有冰镇啊、也没有淋上热油啊，
0: 是
1: 对啊，
0: 必须
1: 其他我做的都一样啊，可是味道就差很多了。
0: 对，当然香味就没那么香了，
1: 对，没那么香，然后鸡肉没那么好吃。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真是 pebble 哈，
0: 是
1: 很开心哦，今天
0: 自己做了好吃。然后别人在旁边吃的也都很高兴，这就是快乐，
1: 对吧
0: ？快乐很容易，你就是让自己快乐，让别人也快乐，那就是快乐，100%的快乐，何乐而不为？
1: 对，而且我今天还学到了，可以把它摆盘摆到客厅之后，
0: 是
1: 再
0: 那感觉不一样，
1: 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在厨房弄的，全部弄好，就出去就这样子，全球就一锅嘛，已经搅好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像老师讲说，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大平盘，
0: 是，
1: 然后每一道丝，胡萝卜丝、黄瓜
0: 丝围成一圈，
1: 不同颜色的丝，
0: 鸡肉你就摆在正中央，
1: 鸡肉在正中央，
0: 放点花生米在上面，
1: 对。然后我们把那个什么
0: 蒜
1: 蓉
0: 酱就淋在那个花生酱跟那个鸡肉上面，
1: 对，这样淋上去，这样味道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是的，
1: 真好，到时候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0: 这个可以当宴客菜，
1: 这个很好。
0: 哎，你去那个编织物的那个店里，他们就有这个，就是那种竹编的嘛，一个篦子，就像一个平盘一样，平的盘子嘛，那你就给它摆一个样子出来，
1: 所以我们的这些菜都摆好之后端到客厅去。那蒜蓉酱是在厨房先调好的，
0: 对，
1: 先调好的话，然后蒜蓉酱也端到

0: 客厅
1: 对，在淋上去，
0: 再淋上去再拌，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吃现拌才好吃嘛。
0: 嗯、对, 对, 对，
1: 你拌了再隔一段时间再吃就没那么好吃。
0: 嗯，
1: 这个都要现拌的。
0: 嗯，真好，
1: 有仪式感，
0: 有仪式感。这道菜请客真的很棒，
1: 试试看吧，下次。
0: 嗯，凉拌鸡丝，
1: 对，
0: 凉拌，吃这种也很开胃哈，
1: 非常，因为有陈醋。
0: 有醋的味道，
1: 有醋的味道就很提鲜了。
0: 嗯嗯，其实有的时候夏天来的时候，有时候热的东西吃不下，吃这种凉拌是蛮好的。
1: 是因为你那个鸡肉，你在煮的时候就有放那个酒啊、盐呐、啊，还
0: 有
1: 葱节，对，还有姜的味道嘛。
0: 嗯，
1: 你就在那边煮一下，让它煮熟了话。它鸡肉已经入味了，
0: 嗯，
1: 对，再加上有调料，又有蒜蓉酱，
0: 嗯，
1: 那绝对好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试试看。
0: 对呀、啊，你看我们介绍的这些鸡肉料理做法上都不难了哈，
1: 就是、真的不难，
0: 真的不难，但是它有些技巧，有些小技巧要注意一下，嗯、
1: 对，就好了，
0: 就好了。
1: 对呀、啊，而且我是觉得说，嗯、你做给大家吃。人家都吃得很开心，
0: 嗯，
1: 你有一种成就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多好，
0: 嗯。今天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四道哈，就是在一开始的节目的时间当中来给我们介绍麻油鸡，然后香菇蒸滑鸡，还有宫保鸡丁跟刚才的凉拌鸡丝哦，每一道菜呢都是宴客菜。每一道菜也都可以
1: 拿得出手，
0: 拿得出手，而且呢，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当家常菜来做，
1: 对，
0: 真的很棒的哈。
1: 对，
0: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说，那可以动手做，
1: 对，要下厨房。
0: 对，那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讲过听过就忘啦、啊，哦，不用担心哦，我们会在我们的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上面呢，你可以找到那个爱的生活家节目的预告啊，我上面会放食谱的，好，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了哈，可以有机会呢把这个食谱找出来就可以照着做。那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能够享受动手做的快乐了哈。
1: 是，
0: 嗯，那节目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不管是先生或太太，
0: 嗯
1: 啊，谁都可以进厨房露两手，
0: 嗯，
1: 对吧？大家互相学习嘛，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你就会觉得，咦，不错，味道越来越进步，
0: 嗯，
1: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0: 嗯、
1: 增进跟小孩子一起吃饭的快乐啊、
0: 嗯。
1: 我觉得不要在外面吃，老在外面吃，你都不知道外面他们用的是什么油。啊，吃起来的味道也未必是你喜欢的味道。
0: 嗯，
1: 而且我也觉得在外面吃饭，现在的收费也挺贵的。
0: 嗯，
1: 不经济，精打细算，还是家里吃的比较合算一点。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都在家里做，自己动手。
0: 嗯，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对，老师那个经典哦。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哈，这句话真的太好了，
1: 要把握，
0: 要
1: 把
0: 握
1: 啊、这个人生嘛，有一家人在那边吃饭是一种快乐、
0: 嗯、
1: 是一种幸福，
0: 围在一起用餐哦，一起共餐是一种快乐，
1: 是
0: 一种幸福，对，让我们能够用爱过生活，吃饭也是一种用爱过生活的方式啊，哈，
1: 非常非常需要的、
0: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你要讲到初半夜的故事没讲，前面还接续耶。
1: 就
0: 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说那么老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1: 嗯，
0: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1: 嗯，
0: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1: 嗯，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嗯，他就很开心，
1: 有存在感。
0: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就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1: 嗯，
0: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怎么可能嘛，
1: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0: 对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1: 啊，
0: 但我他叙述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我心里这么想，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1: 是，
0: 啊，是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嗯，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买，
1: 可能，
0: 对，都是有可能的啦，
1: 嗯，
0: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1: 被打乱一池春水，
0: 吹皱一池春水，
1: 嗯，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0: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是干我什么事？
1: 没有说那个，嗯，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0: 对。
1: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啊，
1: 然后就是说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0: 嗯嗯，
1: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0: 对
1: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0: 嗯嗯，
1: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0: 嗯，
1: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0: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1: 是奢侈的，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1: 要稳住，
0: 对，稳住，
1: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的，
0: 啊，嗯嗯，哦，对
1: 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就大抱不平 啊什么。哦，所以其实这也
0: 是没错啦，嗯，平静的心灵，但是不要有，是不要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1: 他说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0: 拥有
1: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
0: 嗯，
1: 走过了就没有了，
0: 嗯，
1: 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0: 嗯嗯。
1: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嗯，
0: 对，
1: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0: 金山寺，

0: 船过水无
1: 痕，
0: 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1: 对对对，
0: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嗯，叫脆弱的心。
1: 可是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0: 你知道那个、嗯、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1: 对、哎、这歌词怎么讲
0: 对我忘记了、嗯、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
1: 对、啊、
0: 反正 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1: 动
0: 了
1: 心、
0: 欸、
1: 动心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0: 应该是一时的、啊、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的、啊、
1: 稍微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来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0: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嗯、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
1: 嗯、
0: 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呢、欸、
1: 是哦
0: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1: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了
0: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1: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 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0: 心如死水
1: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
0: 小床
1: 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嗯、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啊、省一点然后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 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0: 对啊哪有人这样
1: 有大床会比较
0: 便宜啊哦
1: 以前比较便宜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便宜
0: 是
1: 吗是
0: 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1: 嗯、没有一个都是 twin 的twin bed 的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0: 我觉得睡觉来讲 okay, 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睡得安稳
1: 不过现在的饭店哦，我比方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嗯、不至于、
0: 哦、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1: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个叫棉豆腐的、嗯
0: 哎呦还没听过咧
1: 你没听过
0: 棉豆腐
1: 棉豆腐
0: 棉花的棉
1: 睡眠的棉、
0: 哦、
1: 它还有豆腐皮啊什么什么
0: 豆腐真
1: 的、啊、对
0: 豆腐、哦、
1: 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0: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1: 对
0: 哦
1: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
0: 哦、
1: 的白色的对然后呢但它的床真的好睡哦
0: 真的、
1: 哦、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0: 哦真的
1: 哦真的
0: 哦棉豆腐
1: 对、啊、
0: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1: 不是啦它只是名字叫棉豆腐它是用这个因为它做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它用它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0: 哦，
1: 它跟豆腐没有关系床用豆腐做能睡
0: 所以我的意思说它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1: 不是合成是它车子缝起来就看
0: 起来、哦、缝
1: 起
0: 来就像
1: 一
0: 块一
1: 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0: 哦 OK
1: 天哪、
0: 哦、你果然这果然时代在改变着我们
1: 它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0: 嗯，
1: 那你如果你
0: 那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1: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0: 反正对啊
1: 它这个已经蛮做的蛮不错的
0: 哦
1: 而且
0: 价钱很贵吗
1: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100天
0: 嗯
1: 100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0: 真
1: 的、啊、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0: 哦要50000块吗
1: 不用
0: 不用哦
1: 我那张才好像20000
0: 这么便宜
1: Twin 的
0: 现在要找到20000的
1: 他那很好睡
0: 好
1: 床
0: 床
1: 那个床很好哎、
0: 欸。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1: 好他可以给你他有试睡的店面啊
0: 哦真的啊、嗯、不行我觉得去那边

0: 躺一下是不准的。
1: 还好吧，
0: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都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你能够躺多久吗？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
1: 啊、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0: 躺、欸、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1: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0: 身。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嗯、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1: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欸、
0: 他真的、啊、嗯，哦，那新的品牌、哦、
1: 嗯，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0: 真的、哦、嗯，好厉害，我来去看看，嗯，好，
1: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起来的，
0: 真的、哦、
1: 对、哦、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去睡、啊、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欸
0: 啊、真的、哦、
1: 就她是这样折的打开、啊、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0: 是，
1: 对、
0: 啊、值得去探索，
1: 对，
0: 嗯，
1: 方便、
0: 啊、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1: 欸、我做广告了吗？
0: 啊、没有
1: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呢？
0: 讲到、欸、
1: 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重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0: 第四个，
1: 对啊，
0: 就是慵懒的早晨。
1: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0: 对啊，慵懒的早晨，
1: 但我都没有慵懒、欸、
0: 天天有，
1: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0: 你
1: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0: 你不算，
1: 真的、啊、
0: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慵懒。
1: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0: 你是到
1: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0: 啊，真的、
1: 哦、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0: 哦、慵懒的早晨，
1: 对，点杯咖啡，
0: 慵懒的
1: 早
0: 晨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上，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1: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嗯、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0: 东扯西扯，
1: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哦。
0: 哦，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嗯、
1: 对啊、
0: 哦、不是，
1: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0: 对，所以慵懒这两个字啊，嗯，可能才是关键啊，嗯，对不对？
1: 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哦嗯？慵懒是奢侈的吧？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1: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1: 对，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嗯。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那叫做慵懒，
1: 真的
0: 哦，嗯，然后没有
1: 不用赶时间，
0: 哎，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1: 没有，哦、都做工啊，今天要早等没可以开始
0: 啊。对啊，为了早餐
1: 点半还是七点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嗯、然后说七点啊、哦，七点就去吃。我就说、
0: 啊、
1: 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所以我要去
1: 他们说等一下抢
0: 不到，
1: 抢不到。
0: 天哪，我的妈呀，这个太
1: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是这样想
1: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梦中
1: 哦，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1: 对，
0: 不多，
1: 对
0: 哦，嗯，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1: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1: 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
0: 嗯，
1: 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1: 一直
0: 要上学，
1: 哎呀，还有要吃奶，
0: 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1: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1: 天公益这样的讲，
0: 天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1: 慵
0: 懒的
1: 早晨
0: 成为你的奢侈品，时间也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思，
1: 张磊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

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逆子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哈，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那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场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演唱会哈。那这个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我觉得是绝对是非常具有标杆性意义的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当中呢，除了他演出的曲目，除了他这个表演的参与的人员，舞台效果等等，那这些都是一等一以外呢，这个主题呢还非常的特别哈，它是为了庆祝知名的剧作家 Andrew Lloyd Webber 在他50岁的生日的时候所举办的一场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这一场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可以说在音乐圈或者音乐剧的圈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典，因为在当中的种种的演出呢都是一时之选，而且也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在现场的一个演唱当中呢可以听到 Andrew Lloyd Webber 这位知名的这个音乐剧大师呢，他有这么多的创作同时集合在一场的音乐会当中，这是很少很少见的。那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就跟大家陆陆续续的 来分享这个音乐剧的这个集合当中的几个我觉得很棒的作品。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那是来自于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很有名的一出 musical 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好，那我们在昨天呢也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了这出剧当中的几首名曲。那其实这出剧呢可以说是出非常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音乐剧的作品，因为在这个当中呢Webber 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反向的手法呢，想要挑战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所谓基督信仰，尤其这个耶稣这个角色的真实性与否。他提出了一个很辛辣的一个见解，他就说如果耶稣不是神，如果他是一个一般人，那他面对他的生活的挑战应该要像这样。好，就是他这个剧当中所演的这一切。好，那当然因为我必须说，因为这个Webber 他

本身是犹太人嘛，哈，所以他对于这个到底耶稣是否是神，还是他只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人之间的这个争辩，在他们的犹太的社群里面确实是有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争辩，所以以至于到现在其实犹太教的很多的信徒还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并不是一个真神。好，那但是在基督徒的社群当中，确实当然大家的认知是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真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争辩，那他就用一出剧来表达他的见解。但是殊不知这出剧呢，可以说为他的整个的人生事业呢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出剧的这个从主题到他呈现的手法实在太过辛辣，以那个年代的人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当然随着时间的慢慢的过去，这出剧我想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我记得没错好像还有拍成电影吧。好，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剧都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走到这个音乐会的下半场当中的几首名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 Weber 非常有名的一出剧，他在这一出剧当中有太多首的名曲了。好，那在这一场演唱会当中都陆续有收入这些名曲，那我们就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好，这出剧或许你也看过，或许你也听过，哈，这个声音一出来，我想大家都马上可以沉浸在这一出剧当中给我们的氛围。好，一起来听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哇，非常好听，非常精彩的歌曲哦 Phant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哇，这个太精彩了啊！这实在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从前面的这个序曲，一直到他刚刚所演唱的这个主题曲哈，都非常的扣人心弦哈。好，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演唱呢，当然来自于这个实在是扮演这个当中的女主角 Christine 的不二人选哈，Sarah Brightman 哈当中的非常精彩的演唱。那当中唱这一个 Phantom 的这个角色的歌手呢，是在前面有出现过的哈 ，Antonio Banderas 啊，这位非常性格的这个演员，这个很帅哈，又帅，然后那眼神很犀利，对不对？然后唱歌也很好听哈。那两位的共同的这个合唱哈，那这出剧可以说是在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在他的创作的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哈。而且这个作品呢，这个之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实在是万年长青哈，就是你不管是这个Broadway 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这出剧都还是要继续演下去的哈，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剧院它跟电影是一样，它是有档期的。好，那这个档期的评估呢，基本上是是有它的专业的系统去评估它。好，所以即或你是大剧作家如 Webber， 他都得要进到这个剧院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做评估，然后去被排档期。因为每一出剧它基本上有它的上档跟下档的情况，所以不是所有的剧你说我想上都可以上。那剧院也有限，所以诸如此类种种都是 很实际的问题。那但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为什么可以为人所这么熟知的

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上档几十年的时间，就是永远都在档上哈。这个跟他所创作的另外一个剧Cats 是一样，就是他是很常青的一出剧，所以感觉你就是好像到了纽约，如果你去，不管是你去纽约或者是你去伦敦西区看百老汇，你都得要一定要看一下 Phantom of the Opera 好的意思，好，类似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换过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好，但是这个在纽约的系统好里面的 First Cast 好第一出的首演的这个女主角好A 组的女主角就是 Sarah Brightman，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出剧基本上是Weber 受到这个 Sarah 的启发，所以他写了这出剧根本就是量身为他所定制的一出剧。那当然那一段时间在这个上档的时间是也是Sarah 跟这个 Weber 他们两个算是非常 close 的一段时间，那后来也成为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虽然他们后来没有他们的婚姻没有持续，但是他们两个一直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基本上只要在很重要的场合Sarah 都还是会出来为 Weber 献唱他这 献唱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还记得之前我们有曾经也有跟朋友们介绍过，就是Phantom of the Opera 在这个他上映上档25周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办了一个纪念性的一个演出，25周 Phantom of the Opera 25周年的演出。那当时候的演出也选在了这个 Royal Albert Hall 来举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跟 Phantom of the Opera 非常有缘分。那当时候的这个当然那个 cast 已经不是这个Sarah Brightman 来演唱，当时候有更新的就是很优秀的女演员出来，我记得应该是 Sienna 嘛，哈 ，Sienna Burgess 哈。那但是在最后面的时候，整个的演出的最后面 final 的地方哈，却请出了 Sarah Brightman 呢来献唱一曲哈，这个实在是让大家都非常惊艳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在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几种名曲哈。那这个很棒的是这个 concert 当中都把这个最经典的几首曲子都收录了哈。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情歌吧。这首情歌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哈，这个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他到底要算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二男主角哈，就是当中的这个Sarah 所饰演的 Christine 她的这个爱人 Lover 哈 Raoul 哈，他的出现的时候两个人的定情的一首情歌哈，这个堪称在音乐剧当中呢非常经典的一首爱情的作品哈。那甚至呢有很多人这个把它用在不同的，不管是这个这个告白啦，好，或者是甚至在结婚典礼上面啊，都有人这个所演唱这首歌曲，好，作为这个单单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时候的一种歌颂的一个歌曲，就是一个定情的歌曲，非常的好听。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All I Ask of You》，一起来听。

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All That of You， 来自于 Sarah Brightman 以及 Michael Ball 两位的合唱哈，真的是这个天王天后的合唱哈，这个能够听到这个两位共同的合唱，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哈，那他们就在这个 concert 当中的共同的一个合作哈。好，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这出剧。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的高潮哈，因为它是这个Raoul 跟 Christine 两位的定情的歌曲哈，那非常的好听哈，那也堪称是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哈。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剧当中应该算是它的主题曲了。好，就是这个剧的核心哈。其实 Christine 在这个剧里面所碰到的是两个完全极端的男性哈，那都让他非常的受到吸引哈。这个 Fenton 这个角色是一个绝对的黑夜，但 Raoul 这个角色却是一个完全的白天哈，所以他当中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抉择哦，就是一个女生在中间，但是一边是如这个黑夜一般的这个神秘，一边是如白昼一般的这个明亮哈，到底她选择谁？当然这个剧情的发展最后她选择是 Raoul 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她一个很纠葛的过程。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一出剧当中算是最重要的她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歌曲哈，叫做《The Music of the Night》。好，那当中原本这首歌曲的演唱是一个男生的演唱，因为是 Fenton 演唱这首歌曲哈。那但是在这个 concert 当中呢，是由 Sarah Brightman 自己来现场，所以把它改成一个女生的版本哈，也很好听。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The Music of the Night》。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很好听的一个演唱会，一个音乐会哈 ，Andrew Lloyd Webber 的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这是在1998年所举行的庆祝安德鲁路易韦伯哈他的50岁生日哈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音乐会哈，当中真的是高手云集哈，那也把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当中最精彩的几首作品都融合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好，那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Music of the Night， 那是由 Sarah Brightman 所演唱的，是收录在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曲目。那这首曲子它的原唱是男声，因为原本是这个 Phantom 演唱的。好，那这个 Phantom 等于说他魅惑 Christine 的这个一首歌曲，可以这么说吧，那就是所以当中是很精彩的演出，然后这个好像这个 Christine 被他这个摆布像一个人偶一样哈，这样子，那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沉浸在他的这个这个无尽的这种浪漫跟这个神秘的这种氛围，类似像这样子。好，那这个后来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把它改变了一下，好，所以是由 Sarah 来演唱这个曲目，好，所以把从男生变成女生，但是也一样很好听，好，这个是少数是 Sarah 演唱的版本。 好，那在这个Phantom of the Opera 的剧之后呢，还有几首歌曲好跟大家稍微来分享。好，那又回到了这个当时候这个 concert 的第一首曲目的这个剧，好，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好，那 Whistle Down the Wind 这个剧我们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因为当时候是1996年的时候推出，好，可以说是对Webber 来说比较新的一个作品，因为98年的时候这个就音乐会就开了嘛。好，那 Whistle Down the Wind 当中呢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 Bonnie Taylor 这位很狂野的一位这个女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Tire Tracks and Broken Hearts， 收录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作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的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好，在1998年所举办的音乐会哈。很精彩的内容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快哈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会在明天呢最后跟大家分享，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等着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音乐剧跟它相关的这些歌曲哈，请千万不要走开，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把这一个很精彩的 Celebration Concert 所里面的内容好分享完哈。好，最后呢送上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接下来要演唱的这个团体他们在这个成军的过程当中的非常有名的曲目哈，那跟这一出剧有一些关系哈。他们是 Boyzone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at， 送给大家哈，作为这一场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结尾哈。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说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好，也最魁
0: 最魁。
1: 对，所以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吼，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所以咱春天六个已经讲了，各季热天嘛六个嘛已经介绍了后，
0: 对，
1: 吼，咱即马进入到秋天，咱顶摆已经介绍立秋，
0: 立秋就是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节气喽，
1: 吼，进入到秋天啊，好，咱今仔日要来讲第二个秋天的第二个，就是处暑。
0: 处暑，这个是处暑。
1: 对，好，这个处吼，系咱有讲，你有去处啊无？哈，就是讲，你若要出去佚佗，啊，你暗时要住，你有去处啊无？
0: 有没有去处了？对，有没有住的地方了？
1: 对，好，啊，所以这个去处，所以这个处就是去，咱那是。伊那是用的动词吼，就是去，吼，啊那是用的名词，就是所在嘛，
0: 吼，
1: 对哈，亲像咱伫学校，拢有迄个什么教务处，吼，还训导处，
0: 吼，
1: 迄个处就是所在，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那是用的动词，就是去，啊，对，啊所以伫家人讲处暑吼，伊是超前，应该是动词，啊，所以动词就是去，啊所以这处暑就是暑就是热天。

0: 嗯，所以热天特别无去呀，特别耍去呀，所以特别提起呀，所以这就是叫做处暑。
1: 处暑哦，所以字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处其实是去的意思，就是夏天要走了。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还在夏天，处在夏天，
0: 啊，不是，对，好，所以这个这动词就是去啊，要提起啊
1: ，OK，
0: 提起啊，
1: 处暑，处暑就是这个暑，
0: 这个热天，
1: 对，这个热已经要走了，
0: 对，热天要过去啊，所以这是处暑，所以这个啊时阵已经来到新历。八月，差不多下旬啦，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哈，拢我系的这个卡刀，哈，
1: 就是新国历啦，哈，
0: 对，哈，新历就是伫这个，这个时阵，
1: 八月下旬咯，
0: 对，哈，所以咱怎样啊？上热已经拢过去啊，哈，到这个啊八月底，哎，已经
1: 稍微凉一点点，
0: 有淡薄较凉凉啦，哈，哎。
1: 这还在暑假末，已经就暑假末了啦，八月下旬嘛，准备要开学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虽然是属的啊秋天的范围，不过啊天气要是真热，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啊，那是啊日头炎的时阵吼，晒到有那足恐怖的吼，对，所以咱有讲迄、那个。秋老虎，
1: 秋老虎，
0: 对对，所以嘿，就是伫这个啊八九月的中间，高气压，的南部就提起，所以有时买个刷倒转来，总会天气会变化，嘿，无一定讲啊，落南就拢一直落南去，有时会个上北来，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哈热起来，有那真热，
1: 是，
0: 所以有安尼讲，吼，处暑。曝屍鳥鼠，
1: 住宿曝屍鳥鼠，哦，热也热到可以晒死这个老鼠，
0: 对，
1: 好辛苦的老鼠。
0: 那是这只鸟鼠吼，伊可能啊，那是的啊，大马嘎，
1: 哇，
0: 对，好套中岛的时阵，哦，安尼真正是
1: 对，
0: 真正就是，所以哈，咱嘿，咱有时哈，那是讲啊，无穿鞋，你通车卡哈，啊，套中岛的时，你行的大马嘎路吼，啊是讲的阿门土的土卡哦。
1: 很烫，
0: 哎，对，足烧哈，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有可能哈，有可能哎，
1: 曝屍鳥鼠，
0: 曝屍鳥鼠，
1: 对，这个哈夏，虽然是秋天的节气啦，但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
0: 哦，
1: 那这个就讲说处暑曝屍鳥鼠，就是表示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有可能还是很热的哈，连老鼠都会被晒死。
0: 对啊，所以咱那是有啊，有在这个时阵，咱要出门哈，嘿，都爱注意防晒啦哈。
1: 的确需要。
0: 这个时阵嘛是风台哈，对哈，到八月底九月哈，咱今嘛哈，天气甲以前拢无啥同款，今嘛甚至到十月拢还阁有风台。
1: 的确。
0: 嘿，所以那是啊，风台啊，这个是长济啦哈。对啊，所以风。台对这个做事人嘛是有真大的影响，还是讲啊对要出外的人拢有影响。
1: 对，
0: 所以都啊这款的啊看前一天啊要安嘛的迄个天顶迄个云，对，那是讲这个云是出红云，安尼的。哎，安尼可能都风台哈，咱古早人有安尼讲哈，对，所以风云日。出生，看君莫出行。哦，对哦，这就绕舌
1: 哈，很文言。
0: 嘿，对，哈、哦，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讲，你那是看到前一天你看到，要阿妈你有看到迄、那个啊红魂，
1: 莫出行、
0: 哎。对，所以，
1: 但是，现在。对，这是讲隔一天啦，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红云，我隔天不要出门。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有人在路上了，然后再来说，有台风哦，不要出门哦，不要上山，不要去海边哦，啊，结果就刚好他们已经在 山边海

0: 边了。
1: 哎，对，哈，啊，所以我想这是啊，咱的祖先吼，古早人因啊，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来啊做这款的预测。总是咱知影啊，即卖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啊，愈来愈厉害，
0: 高深莫测。
1: 对，所以咱即卖的机器，也是讲迄个天气预报吼，迄个机器那精密，照理讲应该你的啊，你的预测应该是较准。咱即卖看起来，敢那事实上唔是安尼。
0: 对，就是因为什么一下圣音，一下粉圣音吼。那也是陆陆续续从二战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越来越波动越大，越来越难预测。如果真的机器很精密、很高端的哈，可是对人类省不如天几位，
1: 千生万生不如天几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呐。真的是这种台风季节，尽量不要安排这种。可能爬山好几天的行程啦，或是人家说不要去海边观浪钓鱼，你就偏还要去哈。当然，那如果真的要去，我们就还是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求救的为之后需要求救的什么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或者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保暖衣物，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当中。
1: 是是，唔呀，哈，咱那些凡事较细致嘞，较小心，
0: 对，
1: 好，伫这中间的拄着，咱拄则讲新历是八月啊下旬，那是旧历就差不多伫七月，
0: 对，
1: 啊七月哈，都啊拄着迄个普渡迄个中元节，
0: 是，
1: 对，啊所以伫中元节哈，即普渡的时期都足侪禁忌，
0: 对。
1: 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就是讲七月半唔在死哇，是安怎的哎呀，就是七月半，所以这个七月半就是中元节，中元节因为要普渡，所以就有抬鸡、抬鸭、抬一大堆，对，所以呢，鸭饲到七月哈，这个时阵的鸭上肥，七月半的鸭上肥，所以饲到这抬来普渡。对啊，所以啊，咱有人安尼讲啊，普渡普渡实在是咧普家己的渡。
0: 的确，就是以前的人呐，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好料，就是过年。
1: 对，
0: 再来就是这个普渡。那当然，现在你想吃都有，每天都有，随便你吃。好，那所以这个气鬼半阿姆在西瓦是因为这个这个处暑刚好是国历的八月下旬，那就有可能会遇到农历的七月。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嘛，中元节。那上元节就是提花灯啦，元宵节就是上元节，那中元节就是这个普渡，整个所谓七月鬼门开啦。所以就会有七鬼半阿姆在西瓦，因为要普渡了，所以就有一些生理祭品，有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这个鸭呢，就是很肥美的时候，就把它杀了来祭拜。
1: 所以几百万贵的拢一只了哦，真好。
0: OK，
1: 对啊，当然七月半啊，唔在死哇，这嘛是甲人警戒啦吼，讲你得爱较定心咧，唔通讲人放放放，你代志安怎拄着困难啊，代志安怎做失败，你拢总唔知，
0: 的确，
1: 所以得爱较警醒咧。
0: 对，它也是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说，给人一个提醒啊，你不要像那个气鬼半阿姆在希望，就是那个鸭子嘛，就也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要被抓去杀，然后每天就是很安居乐业的，没有居安思危的。所以不要像七鬼半在希望
1: 好，在这个处事了后，这个

0: 啊，讲到这个农业哈，哈、嗯，属于迄个做事人诶，哈，日夜诶，迄个温差就较大哈、嗯嗯，啊，所以日时农作物哈，就迄个吸收迄个日光，嗯，啊，有迄个营养分，嗯，啊，到暗时哈，啊，就甲啊储存起来哈，啊，所以这个做事人诶，这个种植哈。嗯要成熟较紧
1: 哦，
0: 嘿，要成熟较紧哦，所以有安尼诶俗语话安尼讲，处处满田黄，家家收七春。
1: 哦，
0: 对，就是讲啊，这个时阵农产品迄个成熟较紧，
1: 嗯，
0: 所以做事人得爱啊抓准这个时间哈，
1: 嗯，
0: 紧甲伊啊
1: 收割了，
0: 对。爱采收的就紧甲采收，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嘿，差不多田里的稻啊，吼，差不多拢黄啊，
1: 吼，
0: 对，啊，所以家家吼，你若是七寸无够，就爱起较大根嘞。
1: 好，这里讲到处处满田黄，然后家家收七寸、嗯、修理啦，
0: 吼，
1: 就是因为要收割了嘛，是就是会预期会丰收，所以那个粮仓要先把它修整好。好才可以储蓄够多的这个收藏收割，
0: 当然啊，已经一冬过哈，我想这七寸哈，可能也是垃圾，你嘛是爱摒扫哈，所以这个收无都都是爱定期，也是讲家己迄个空大哈，就是啊，有哪家整理你嘞？
1: 对。就是要整理啦，哈，修修补补的啦，
0: 是，
1: 然后就可以预备，可以放很多很多的稻谷。
0: 对啊，好啊，这个时阵诶，农业的方面哈，会当采迄个米啊，
1: 嗯，棉花
0: 哈，米啊哈，还是这个时阵诶，水来呀，
1: 啊，
0: 甲巴水，
1: 对对对。
0: 对，哈、嗯，嘛个八岁，
1: 秋梨呀、
0: 啊，对，好、哦，所以这个啊，来呀嘛是哈、啊
1: 嗯，
0: 这个时阵是当好食的时阵，
1: 好，好吃的梨子，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农业的方面是安尼，咱那是伫渔业的方面哦，这个台湾附近的、嗯、的海水哈，啊，温度嘛是迄个时阵要较悬，
1: 哈、嗯，
0: 要比较，伊当然是温度会慢慢降低，总是唔遐尼啊紧的降低，
1: 好、嗯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阵，诶，渔业诶，渔量吼要真济，啊是小耕啊，
1: 哦，
0: 对，哦，这个时阵拢安尼，
1: 一样，我们之前讲那个软体动物，
0: 对，
1: 哎，所以，哎，渔业。就也是进入秋天了啦齁、
0: 嗯、
1: 那进入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要吃秋蟹啦。
0: 对对齁所以嘿那、嗯、是迄个迄阵嘛差不多伫迄个中秋的、
1: 左右
0: 嘿、
1: 嗯、
0: 对。后抓咱的
1: 再等
0: 嘿爱个等淡薄啊。对齁
1: 所以诶、嗯、就是大概渔业当然就是那个海水就还没有完全冷啊齁还是相对温暖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渔业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0: 是。
1: 嗯
0: 齁。在这个时阵那是对着咱人来讲齁、嗯、这个时阵因为天气啊雨水的慢慢较少。
1: 嗯、
0: 当然风台来的是有雨水。
1: 对。
0: 啊那是风台没来的时阵诶雨水也较少。
1: 嗯
0: 啊所以人会感觉较打湿。
1: 嗯齁
0: 诶较欠水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阵对中医来讲的讲有秋色，哎、人会感觉较打湿，啊，因为伫这个秋天，所以有这个时机哈，就是秋色，
1: 秋色，
0: 对，秋
1: 燥
0: 燥，
1: 对，那个燥热的燥，
0: 燥热，对，对，毛人讲秋熬热，
1: 秋熬热。
0: 对，哈，秋后热，对、嗯、所以这个时阵当然，那、啊、是有秋老虎的时候，咱知哦，日头晒了，咱啊需要补充
1: 水分
0: 啊、
1: 哦，
0: 对。
1: 对，会需要。
0: 所以这个时机哈，不管是咱人，还是农业，还是渔业，
1: 哈、嗯，
0: 嘿，拢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
1: 的确，
0: 嗯，
1: 反正就是到国历的八月下旬了，
0: 哈、
1: 哦，那也刚好会遇到可能农历的这个七月，哈、哦，农历七月我们所谓的这种，诶、就是鬼门开啦，
0: 对、
1: 或者是普渡啦，
0: 嗯，
1: 那这种等等相关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忌啦，但是或如果以时间来看的话、
0: 嗯
1: 欸、又是这种、欸、开始要那个日昼时间会变 越来越短，
0: 对，越来越短，
1: 对，所以这个农人们也要开始抓紧那个时间哦，不能就是白天要工作的时间又会缩短的，
0: 对。

0: 那渔业当然也有相关的要注意的，然后当然也有好吃的、嗯欸、那更重要的就是台风、哦
1: 嗯、
0: 有可能会有台风会来打乱行程，
1: 所以要出门哈、哦嗯，这个气象哈，咱也是爱加减看。
0: 没错、嗯，然后相关的防台措施也要准备好。
1: 是，
0: 嗯，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气，
1: 处暑，
0: 处暑，处暑，
1: 对，
0: 就是。那个夏天要走了、不是留在夏天了，是夏天要走了、那个处是去的意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最近我有一个感想，因为要做节目，我需要查许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家中，可以看，因着有互联网，还有 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头呢，我所选的都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对人有帮助的信息，所以呢，我的生活，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的开心起来。所以这也提醒我，网上的信息太多了，很多在批评、谩骂，然后呢，会让我们心情是越来越沮丧，同时我们会被影响到，也成为一个爱批评、爱论断的人。事实上呢，任何事情它都有很多的面向，那而我们呢，眼光有限，我们只能看到一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整体，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学习分辨，甚至现在网上有许多的假信息，我们更需要分辨了。所以呢，我们开心一点的秘诀就是多认识一点正向的人，多听一点有正向的消息，让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中间也能够跟广大的社会的有心人士，爱好生命、喜悦生命、宽容慈爱的人相遇。今天呢，我要介绍的是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但是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有许多的相关的信息要做解释，那就让我们慢慢的来聊吧。首先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叫做《拍手歌》。《拍手歌》呢，它的原创呢是布隆族的两位年轻人，他们想到要叫人来聚会，那就做了这一首《拍手歌》。这个拍手歌的意思呢，它是布隆语，布隆族的语言。布隆语的叫做 kipapa ima， kipapa 就是拍打的意思， ima 是数字五，拍打五就代表着双掌互击。那这首歌呢，却是没有专业音乐训练的布隆族的素人王拓南和武清光来共同创作的，他们用简单的吉他创作出新一代的布农诗歌。所以啊，现在许多亲朋好友来到布农族的教堂，他们第一首唱的歌就是拍手歌啊。那我来这边介绍一下拍手歌吧。拍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唱歌吧，唱歌吧，我们一起来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吧，歌唱吧，我们一起来歌唱。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心欢喜快乐，能和各位相见，我心欢喜来歌唱，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同在，欢喜赞美，日日都快乐欢喜，歌唱吧朋友，一起歌唱赞美，快乐欢喜，快乐欢喜，欢喜快乐仰望上帝，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上帝日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拍手歌。

哇，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这么清亮的歌声呢，是台湾原声童声儿童合唱团所唱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它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13年，我们台湾的空拍大师齐柏林所做的纪录片《看见台湾》。在纪录片的画面中，飞机来到了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绕着玉山的山顶，就看到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原住民的孩子，他们唱着拍手歌。飞机环绕着这些孩子们，也看到台湾群山环绕这么美丽的风景，使我们所有的人看了都深受感动。那为什么齐柏林先生要请这群原住民的孩子来到台湾最高的山上来唱歌呢？按照齐柏林在纪录片所讲的，他说，我希望能够有台湾的原住民的孩子们来到台湾最高峰玉山来唱一首歌，这样可以激励我们所有全台湾的人民有向前努力奋斗的力量。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台湾童声合唱团的团长马彼得。然后马彼得呢，他也说，我有个心愿，就是让全世界能够听到玉山的歌声。于是呢，他说，我们台湾原声合唱团，原声童声合唱团，我们成立了有3年，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玉山的最高峰。于是他就和齐柏林大师约好了，就在2011年的一天，11月的一天，那应该是蛮冷的，然后风也很大，但是在那一天算是那一阵子最稳定的天气的一天。于是马彼得校长呢，就带领的孩子，天还没亮就开始爬玉山。孩子们一边爬山一边唱着歌，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同伴。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们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玉山的最高峰。而齐柏林大师呢，他和直升机都约好了6:30要起飞，但是呢，马彼得校长到了玉山最高峰的时候，跟他们通电话说，这里的风很大，然后也云海缭绕。齐柏林这时候呢，心里就在思想，我们在这么样的情况下还要起飞去拍吗？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可是他又想到了这群孩子们那么辛苦地爬上山，有人在等着他，所以呢，他就请直升机的机长允许他能够飞起来去拍这些在玉山顶上的孩子们。于是呢，在现场你可以看得到风呼呼的吹，孩子们的衣服啊，都红的，这个斗篷啊，衣服都在飘。然后呢，直升机就起来环绕着他们。这时候阳光出现了，在群山之间有出现了阳光，也代表了我们台湾的力量和希望。这个画面让所有看的人都动容，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提齐柏林大师。当我提到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由得感动的落泪。怎么说呢？让我先。

来介绍一下齐柏林先生。齐柏林先生出生于1964年，然后呢，他在2017年，享年52岁，就走了。他的工作呢，主要是以空拍的方式来记录重大的工程，其中呢是以公路建设为多，因此呢，他展开长达20余年的空拍工作。主要的题材呢，就是有台湾的地景、台湾的河流、台湾的生态，并且向台湾大众提倡环境保护。但所谓的空拍呢，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拿无人机去地上遥控着，让这个无人机去拍画面。这个是以在直升机上来拍照、来摄影。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通常在高山上呢，这个气流不稳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拍到好的画面，要有很大的耐心，也要出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齐柏林导演呢，我就说导演是因为他也做了很多的纪录片啊，那我们也称呼他是台湾一代的空拍大师。他呢空拍的时候就看到了台湾的风景。他曾经在2003-04年的采访中啊，就表达了对台湾土地的关怀。他当时说，台湾的景观呢，在空中鸟瞰，一片翠绿的景色不再翠绿，许多高山已经被挖得坑坑洞洞，而都市也因为密密麻麻的建物林立变得很丑，没有景观。他说啊，这都是一路开发带来的恶果。齐柏林也曾拍到了不孝的业者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废弃物偷运到台湾的海边来掩埋。他感慨说，你知道吗，只有人间罕至的地方才是漂亮的。由于齐柏林所拍的空拍画面揭露了包括台风以后遭了土石流淹没的南投的水里的俊坑村，还有呢山地滑坡的情况，还有他发现比淡水红毛城早20年新建的位于马祖的红毛城址遗迹，因为海军工程被挖成了2半。还有另外呢，他也发现了很多不法的商人做的事情。由于他的揭发，这些事情呢，也都引起了公众的认识，也对台湾的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帮助。而齐柏林呢，他在2009年，他曾经将他自己的存款，还有加上房子的抵押的贷款，买了3000万元的专业的空拍设备，来开展台湾首部的空拍的纪录片。他成立了一个台湾阿布电影公司，然后来制作长篇的电影作品《看见台湾》。《看见台湾》呢，在2013年播出以后，得到很大的回响，也曾经得到第50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但是呢，在拍看见台湾的续集，就是看见台湾的第2集的时候呢，齐柏林先生因为搭直升机在看景的途中，在花莲的封冰箱长虹桥附近的山区坠毁殉难，他和他的助理还有当时候的飞机师3个人罹难。齐柏林用他的生命来守护台湾，而如今看见齐柏林基金会

仍然秉持着用镜头来看环保，来镜头用镜头的影像来串起对环境的对话的宗旨，再继续他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再去看一看看见台湾，虽然是2013年的作品，到现在已经11年了，我相信台湾的环境地质也都有变化，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可以一起跟孩子们去看一看我们所处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大家能够争取，还有他的展览，他的基金会也继续的每一年办一个展览，来纪念齐柏林所做的事情，也来激起大家的环保意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去呢，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首先呢，我要介绍原住民。所谓的台湾原住民呢，是指原来是居住在台湾的民族，是因为17世纪的汉族移民移入以后呢，那之前就有定居在台湾的有几十个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组成，目前有16个民族被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委员会所官方承认。据估计啊，原住民身份法所登记的户口，原住民至少有59万5300多人啊，这个是2024年3月的估计统计，所以占台湾人口的2.5%，也就是台湾的少数民族。那布农族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是由布农族的小朋友所组成的。那布农族又在哪里呢？布农族是居住在我们台湾最中间的一条山脉，叫做中央山脉的两侧，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呢，他们是典型的高山民族。布农族他们自称自己是布农。布农呢，就是泛指的人的意思，也是指全人类的统称。他们大约有一半是分布在1000到1500公尺的高度，它聚落的最高的高度达到2306公尺。而我们台湾原住民当中，最先被国际人士知晓的就是布农族。布农族他所闻名于世的是八音合唱，这在1952年，日本的音乐家音乐学者黑泽龙朝将布农族的祈祷小米丰收歌寄到联合国的文教组织。当时候知名的音乐学者听了以后啊，哇，他们都很惊讶耶。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么古老的部落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复的和音？那当时候西方的音乐家认为啊，音乐的起源是由单音双音而发展到和音的理论，因为听到了布农族的发声法，他们就不攻自破了，重写了音乐起源的论点。这里说啊，祈祷小米丰收歌是一部以多声部合音的唱法，从低音渐渐高，然后一直唱到最高的音域，然后和谐的音以美妙的和声来愉悦天神，同时也以此来判断当年小米的收成。那布农族的人都相信歌声越好，天神越高兴，今年的小米就会结实累累，因此每一个人都以虔诚的心唱着。歌声一开始只有四部合音，但当音域高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就出现8个不同的音阶，因此被世人称为八部合音。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合音方式。那我们台湾原住民民族的音乐堪称是世界音乐的瑰宝。至于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这个呢，就要讲到他的灵魂人物马彼得校长。

彼得校长出生于1958年，他在南投县信义乡九美部落出生，他自小就生长在部落里，但他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非常注重他的生活习惯和品格的训练。在部落读到初中以后，马彼得离乡前往台中师专读书，但因为自身明显的原住民轮廓的因素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语言和适应的问题，他感到非常的不自在，而且自卑。他经常的躲在人群中，希望不要被大家看见。但在师专五年级的时候，他在一次的学生旅行的观摩活动中受到刺激，决心透过教育来帮助家乡的孩童。后来他又就读于新竹师范学院的初等教育系，毕业以后他去当兵，被意外的叫去唱军歌，因此产生了重拾了他的自信。而在1993年前后，他偶然的被指派带领学校的合唱团，自此通过歌唱引导学生开展人生的事业，建立自信成为他的志业。2019年8月，他从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国小校长退休。2021年，他的故事被启发改编成了电影《听见歌在唱》，得到了大众的欢迎，也受了很好的回响。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遇见布农》。这首曲子在2023年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们到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所演唱的。歌词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你有回家看看吗？开垦新地顺利吗？要不要互相帮忙？我们要齐心协力，祖先的智慧不能遗忘，要传承给下一代，要认同我们是布农族，一代接着一代，直到永远。好，我们来听这首《遇见布农》。

随着歌声，我们来听听马彼得校长的人生故事。马彼得校长呢，是出生在布农族九美部落。这个部落呢，交通非常不方便，是一个非常封闭保守的地方。从小，他的家庭都很贫困。父亲呢，原来是在服兵役，服兵以后就转成志愿役。他服兵役的地方是在基隆，所以马彼得讲啊，他小的时候，妈妈带他们去看爸爸，通常要花2天的时间。可是呢，当爸爸退伍以后，他跟爸爸相处的时间还不到2年。但这2年当中，爸爸每天晚上都会陪着他做功课。可是呢，在他9岁的时候，爸爸不幸的过世了。事情发生是这样的，当爸爸突然生病，送到山下去医病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也没有办法治好，所以呢，就让他们带着爸爸回家。于是呢，车子载他们到了山脚下，再也不能往上开，所以呢，他们就必须打电话到山上，请族人下山来把爸爸他们接回去。一直等到了傍晚，族人才下山到了那里，然后4个人就扶着爸爸的这个，抬着爸爸的担架，把爸爸带回来山上。到了山上以后，他妈妈听说在阿里山那边呢，有这个人可以给他妈妈治，给他爸爸治病，所以他妈妈就赶快到阿里山去，往阿里山走啊。结果没有想到，妈妈走了才没多久，爸爸就咽气了。但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妈妈在半路上也没办法把妈妈叫回来。妈妈一来一去要有3天的时间，但是呢，爸爸的尸体不能再等了。于是，在第3天的傍晚，全部落的人拿着火把去参加爸爸的送葬的仪式。等他们都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9点了，而妈妈这个时候刚好到家，就差一点点的时间。就差那么一点的时间，妈妈没有看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妈妈回来的时候几乎崩溃了，在那边大哭。而马彼得看到了这个时候的情形，他瞬间长大了，他要帮妈妈一起来支撑这个家，他要来帮妈妈照顾他的2个妹妹，他一下子就从小孩变成了一个男人。马彼得回想到，他说，我每次啊，就走到我们教会教堂的时候，就看到当年我父亲画的图样，他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他很认真的看着大家来把这个图样来完成，做成了教会的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他每次经过教堂，就好像跟父亲有了连结。小马彼得瞬间长大，成为了一个小父亲。他不只是帮妈妈做农田里的工作，自己的衣服补了，衣服破了还缝缝补补，扣子掉了也补上去，包括妹妹们的衣服他也缝缝补补。他提到当时候啊，慢慢长大到国中的时候，每天都要带便当，但他没有钱买便当，因为家里养的鸡也不是每天都剩鸡蛋，所以呢，他就在后山做陷阱捕那个田鼠。他印象深刻，有一次啊，他捕到了田鼠，把它煮好了以后放到便当带到学校，结果中午要吃便当的时候，他一打开便当，就有一个同学说，哎，谁的菜这么臭？他听到了这句话，就赶忙把便当合起来，然后偷偷的把便当拿起来放到衣服里面。
这个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受了这样的委屈啊，然后啊，我真的是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但是马彼得说，我就跑到后山，一个人就吃我的便当。那个时候

我也就认了，也没有感到特别的难过。但是呢，在学校还是要有时候公益课要交钱嘛。有一次在国二的时候，公益课做马达，现金要交10块钱。他交不出10块钱，就找妈妈。妈妈说：“我们去借。”结果妈妈去跟一位叔叔就借钱，借10块钱。就对方说：“啊，10块钱也要借啊？”那个时候，马彼得听了心里很难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将所得的这么少的钱省下来，凑成了10块钱要拿去还。没想到那个叔叔说：“啊，10块钱要这么久才拿过来还呢。”马彼得听了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妈妈为了我还要被别人这样的言辞来对待。”他心里就发誓说：“我一定要认真读书或者是工作，将来长大了好照顾妈妈，绝对不让我们受到这样子的态度的。”然后在学校里呢，同学也会跟他开玩笑说他没有父亲。他时常上课上到一半呢，因为同学这样的玩笑话，他就会哭。那妈妈呢，就在田里种田，妈妈就安慰他说：“哎呀，不要去管人家，交给上帝吧。”其实呢，交给上帝这句话，他从小一直听，一直听到妈妈过世，还是照样交代他，这就讲这样的事情。妈妈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即使到马彼得都当上了校长，往往还会常常为马彼得祷告。马彼得说：“啊，我有一次在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要上厕所，我就看到我妈妈在我们家是2层楼嘛，所以在1楼到2楼中间最高的那个台阶跪下来祷告。”那马彼得说：“我看到了这件事，然后问妈妈：‘你是常这样为我祷告吗？’妈妈说：‘是的，我常常为你来祷告。’”马彼得时常说：“我这一生没有妈妈，我也没有今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也应该是讲有这样的工作，都是因为的妈妈的关系，妈妈为我祷告，妈妈的信仰能够帮助我在贫困而且艰苦的环境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很重要的力量。”妈妈也时常借机会来教育马彼得。妈妈在跟他种田的时候说：“哦，很累是吧？那你就好好读书啊，你看部落里的那位某某老师，他都不用下田工作。”啊，还有其他的例子，例如说遇到台风，家里头的屋顶被掀开了，一直漏水。妈妈就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看那个老师的家里屋顶都是用瓦片盖的，再大的雨也不怕会漏水。”妈妈一直才透过各样的情形来对他告诉他，对他有个很深的期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嗯，我国中毕业以后我就去读农校，读了农校以后回来帮助妈妈工作。”但是在一个巧合之下，老师来做家访，老师就告诉妈妈说：“哎，你的孩子的程度应该可以考师专哦，师专是不用学费而且有零用钱的，将来还可以当老师。”那既然这样，妈妈就跟马彼得说：“哎，你去考师专吧。”马彼得也是个乖孩子，妈妈叫他考他就去考吧，而且考上了。现在我们来先听一段歌曲。

考取了台中师专。马彼得他真正的人生考验才刚开始。他就像许多偏远山区长大的孩子们，来到城市读书，经历了文化冲突、生活适应和各种异样的眼光，他几乎要放弃了。他一到学校，就发现自己很明显的跟别的同学长得不一样，因为他觉得他特别的黑。然后呢，讲的国语也不是非常标准，同学讲的话他也不太听得懂，因为同学有的时候会用成语，他都听不懂。所以呢，他尤其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是加分进来的，他觉得他自己的成绩跟同学差了很多。那个时候啊，师专的学生是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不需要付学费，还有另外还有零用金，所以很多清谈的学生都去读师专，所以师专学生的素质都非常好。他觉得跟自己差很多，他非常的自卑，在人群中都会躲起来，头低低的不敢看着人家。那个时候呢，开始他知道了什么叫做霸凌，也常常会被贴标签。他在那时候他也发现城乡的差距非常的大。他最痛苦的是音乐课，因为到师专以后呢，都是要当老师的，所以老师对音乐课呢都非常的看重。在第一堂的音乐课里，老师介绍西大调，但是呢，马彼得从小没有学过什么音乐的乐谱啊什么的，老师叫他指出钢琴中间的中央西的位置，但他连钢琴也没见过，所以呢，他答不出来，就发呆，在那个地方脑子一片空白。老师就一直催他，老师越催他越紧张，一直冒冷汗。马彼得从小就没有信心，但是呢，他遇到了这样的环境，他更害怕，所以每到礼拜天的下午啊，他就开始紧张，因为礼拜一的下午有音乐课。那时候他就想退学，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我在这里没有办法适应，每天头痛的要命。然后妈妈不识字，信寄到了山上，必须由隔壁的卫生所的医生来帮妈妈把信念给他听，帮妈妈翻译念给妈妈听。妈妈听完以后也请这位叔叔帮他代笔，告诉孩子说你要坚持忍耐。然后当马彼得收到信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妈妈告诉他要坚持忍耐，妈妈还送给他了一包止痛药来治他的头痛。结果呢，马彼得想，哎，那我再试试看吧，但是越努力还是跟不上进度，又没有信心。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说，

胃痛很难受。为了让妈妈觉得她真的是很痛苦很难过，所以她写完信以后就拿水滴在信上面，表示她是流着眼泪写的。结果妈妈还是跟上一回一样的，鼓励她，要她坚持忍耐，这次付的是胃药。所以这时候马彼得死了退学的心，他想，既然妈妈不让我退学，不让我休学，那我就只好继续留下来好好读书。于是马彼得在宿舍熄灯以后，他就跑去厕所读书。然后早上呢，学校是6:30必须起床，他大约4:30就起床读书。就这样努力的读书，但是还是跟不上。整个的师专的期间呢，对马彼得都是一个自信心的大的考验。他提到啊，有一次在搭车的时候，他要回家搭公车，结果呢，他手去抓那个公车的把手的时候，一看到所有的手都是白白嫩嫩的，只有一双的手特别深，就是他的手。当下他就把他的手拿下来，从此以后他只要坐公车回家，他都不敢把手伸出来，甚至连抓椅背他都不敢，一直到当兵的时候才有了改变。当兵的时候呢，有军歌的比赛，每天晚上都要练军歌。于是辅导长就问呢，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学音乐系的啦？可是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队伍里没有人学音乐。那辅导长就听到大家唱歌，然后马彼得的声音很大声很洪亮，辅导长就问，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马彼得说，我是台中师专毕业的。辅导长说，那明天晚上你就教军歌吧。然后马彼得就说，我不会教军歌呀，我是学体育的。辅导长就讲了一句，师专毕业的哪有什么不会的，你就教军歌。于是第二天马彼得真的去教军歌了，然后连长跟辅导长就说，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这种声音来唱军歌。然后呢，每天就叫他来教军歌，甚至军歌比赛喊口令的通常都是连长在中间指挥，而他们这个连就由马彼得来指挥。就这样马彼得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就像马彼得说，在教育心理学有一种月晕效应，月亮的月晕就是月亮旁边的光环，月晕效应也就是辐射效应哈。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如果表现得好，别人就会认定，你自己也认定你在其他的地方表现也会好。所以呢，他在政战学校受军训的时候，就因为军歌的事情，长官也赋予了他很多其他的任务，他也认真地完成了长官所托付的任务，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发现，哎，好像我也能做事，我并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什么都做不好啊。长官对他的赏识让他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他说啊，以前我常说我手很黑啊，我现在不这样了，我说我的手很出色。所以黑不是黑，黑叫做出色，跟人家与众不同。师专毕业以后，马彼得就带着使命回去部落教书。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在其他的地方啊，他去观摩教学的时候，在城里的孩子有直笛表演，而那个直笛都是木头做的。在那个年代哈，是民国六十几年的年代，在部落里连一只塑胶做的直笛都没有，而山下的孩子他们却是吹木头的笛子。所以啊，他就很认真地告诉自己，我回到部落开始当老师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帮助我们部落的孩子把这些城乡的差距拉回来，拉近。

所以洗澡以后呢，他就会叫小孩子们回来给他们补课自习。有些部落的小孩他们不住在社区里，他也不勉强他们，他希望这样子能够提升部落的孩子的学习的能力，先养成习惯，也营造那样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曲。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们做的中秋节送给大家祝福的一段影片里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马必德怎么样会跟合唱团相遇呢？照例他是一个体育老师，怎么会做合唱团呢？马必德以前很怕音乐课，但是呢有一天学校的同学是师专他学校的一个同事是师专音乐组的毕业的，组了一个合唱团。但是呢因为他的同事要负责弹琴要有指挥，他就想请马彼得来帮忙。他说，马主任我们合唱团再要一个月就要比赛了，你能不能帮我来当指挥？因为他看到马彼得在教会的诗班唱歌，因此呢他就想马彼得应该也可以指挥。马彼得当下就回学了，说你找错人了。但是呢当时候偏乡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找，所以呢他的同事就找校长，拜托校长跟马彼得讲，就说我们需要他来帮忙指挥。校长就说服了马彼得，但马彼得想，我也没有指挥啊，但我反正声音亮就好，教小朋友大声唱嘛，那指挥嘛，我就赶快翻一些我师专的时候学校有发一些音乐的书籍来看一看，怎么样是打四四拍，怎么样打四三拍。就这样一个月以后，他就跟合唱团他们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去参加比赛了。这次的比赛让他的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坐游览车下到竹山的国中去比赛。一下车的时候，操场上有许多都市的孩子们的在操场上练习发声。他们发声的声音都是传统的美声的练习法叫吼吼吼吼吼吼吼。所以他们的小朋友到了高操场一看，左边也是这么样的发声，右边也是一样的发声，就他们的发声法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呢就很紧张，有孩子就来找校长那个时候他是主任说主任我们不敢唱我们不要参加好了。马彼得就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跟他们的声音不一样，他们的声音是正确的，我们的声音是错的。当时候马彼得就告诉小朋友

你们就放心的唱，大声的唱，至于唱的好不好，就交给上帝了。这时候给马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当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即使他跟人家不一样，他都觉得是自己错，别人是对的。然而那一次呢，他们却拿到了第一名。

练合唱了。马彼得呢，以前是当体育主任，也是球队的教练，但他所思考的呢，就是体育比赛完了就没了，但是练合唱呢，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出机会。那这个演出呢，不管唱得好或者坏，观众都一定会给掌声。他要创造一个给孩子掌声的舞台，建立孩子的自信。后来随着他投入了合唱，他发现呢，在他们部落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强调合唱的民族。在布隆族认为啊，合唱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包容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练好。于是马彼得他迈向了以合唱为工具，教育为最终目标的旅程，一步步实现他的梦想。至于怎么实现的，那我们下一周再来介绍。接下去呢，我们进行到我们节目最后的例行的默想时间。在这段安静的音乐里，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那么还有今天的大家收听了内容以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好，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再次的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间是星期四的下午五点，星期六的下午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尊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尊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你要讲到初本业的一个故事没讲，给别人接续耶。
1: 啊，接接续，
0: 就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说那么老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1: 嗯，
0: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1: 嗯哼，
0: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1: 嗯，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嗯，他就很开心，
1: 有存在感。
0: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就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1: 嗯，
0: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怎么可能嘛，
1: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0: 对啦，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1: 啊，
0: 但我他叙述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我心里这么想，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1: 是，
0: 啊，是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嗯，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买，
1: 可能，
0: 对，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1: 被打乱一池春水，
0: 吹皱一池春水，
1: 嗯，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0: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干我什么事？
1: 没有说那个，嗯，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0: 对，
1: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0: 嗯嗯，
1: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0: 对
1: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0: 嗯嗯，
1: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0: 嗯，
1: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0: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1: 是奢侈的，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1: 要稳住。
0: 对，稳住，
1: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了。
0: 嗯嗯，哦，对
1: 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是就大抱不平 啊什么。哦，所以确实这也
0: 是没错啦，是平静的心灵，嗯，但是不要有，是不要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1: 他说

0: 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1: 拥有
0: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走过了就没有了，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1: 嗯嗯，
0: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
1: 对，
0: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1: 金山寺。
0: 船过水无痕，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1: 对对对，
0: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嗯，叫脆弱的心。
1: 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0: 你知道那个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1: 对，这歌词怎么讲？
0: 对，我忘记了，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怎么。
1: 对，
0: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1: 动
0: 的
1: 心，动心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0: 应该是一时的啊，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的、啊、
1: 稍微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台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0: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嗯、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
1: 嗯、
0: 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呢、欸、
1: 是哦，
0: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1: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的。
0: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1: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0: 心如死水。
1: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
0: 小床？
1: 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啊、省一点，那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0: 对啊，哪有人这样？一般都
1: 有大床会比较
0: 便宜啊。哦，
1: 以前比较便宜，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
0: 是吗？
1: 是啊。
0: 啊，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1: 嗯，没有，一个都是 twin 的twin bed， 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0: 我觉得睡觉来讲，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睡得安稳。
1: 不过现在的饭店哦，我平常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不至于。
0: 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1: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个叫棉豆腐的。
0: 哎呦，还没听过嘞！
1: 你没听过
0: 棉豆腐？
1: 棉豆腐，
0: 棉花的棉，
1: 睡眠的棉。
0: 哦，
1: 它还有豆腐皮呀、啊，什么什么
0: 豆腐？真
1: 的、啊？对，
0: 豆腐、哦、
1: 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0: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1: 对，
0: 哦，
1: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的、哦、白色的。对，然后呢，但它的床真的好睡哦。
0: 真的、
1: 哦、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0: 哦，真的、哦、
1: 真的
0: 哦，棉豆腐。
1: 对，
0: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1: 不是啦，它只是名字叫棉豆腐，它是用这个，因为他坐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他用他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0: 哦，
1: 他跟豆腐没有关系，咱床用豆腐做能睡。
0: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一小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1: 不是合成，是他车子缝起来就看
0: 起来、哦、缝
1: 起来
0: 就像一块
1: 一
0: 块一
1: 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0: 哦 ，OK，
1: 天哪！
0: 啊、哦，你果然痴呆在改变着我们。
1: 他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0: 嗯，
1: 那你如果你
0: 那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1: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0: 反正对呀、啊，
1: 它这个已经做的蛮不错的
0: 哦。
1: 而且
0: 价钱很贵吗？
1: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100天。 一百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0: 真
1: 的啊，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0: 哦，要50,000块吗？
1: 不用，
0: 不用哦。
1: 我那张才好像20,000，
0: 这么便宜
1: ，Twin 的，
0: 现在要找到20,000的。
1: 他那个很好睡，
0: 好
1: 床，那床很好哎。
0: 好，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1: 好，他可以给你，他也有试睡的店面啊。
0: 啊，真的啊，不行，我觉得去那边躺一下是不准的。
1: 还好吧。
0: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就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躺躺。你能够躺多久嘛？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
1: 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0: 躺，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1: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0: 身。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1: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哎，
0: 真的，这新的品牌哈，
1: 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0: 真的，好厉害，我来去看看，好，
1: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起来的，
0: 真的、哦。
1: 对，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就睡，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哎、
0: 欸。啊，真的、哦。
1: 就它是这样折的打开，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0: 是。
1: 对。
0: 啊，值得去探索。
1: 对。方便。
0: 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1: 我做广告了吗？
0: 啊、没有，
1: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呢？
0: 讲到、
1: 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0: 第四个，
1: 对啊，
0: 就是慵懒的早晨。
1: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0: 对啊，慵懒的早晨，
1: 但我都没有慵懒、
0: 天天有。
1: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0: 你
1: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0: 你不算。
1: 真的
0: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
1: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0: 你是到
1: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0: 啊，真的、
1: 哦，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0: 慵懒的早晨，
1: 对，点杯咖啡，
0: 慵懒的早
1: 餐
0: 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上，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1: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0: 东扯西扯，
1: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哦。
0: 哦，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
1: 对啊，
0: 哦，不是，
1: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0: 对，所以慵懒这两个字啊，可能才是关键啊。对
1: 不
0: 对？
1: 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啊。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慵懒是奢侈的吧？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1: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1: 啊，对，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哦。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那叫做慵懒，
1: 真的
0: 好、
1: 然
0: 后没有
1: 不用赶时间、
0: 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1: 没有拢做工啊，今日啊早顿要开开始
0: 啊，为了早餐
1: 六点半是七点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然后说7点啊，7点就去吃，我就说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所以我要
1: 他们说等一下抢不到
0: ，
1: 抢不到，
0: 天哪，我的妈呀，这个太
1: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
1: 是
0: 这样想
1: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猛冲
1: 哦，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1: 对，
0: 不多，
1: 对
0: 哦，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1: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1: 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1: 一直
0: 要上学，
1: 哎呀，还有要吃
0: 奶，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1: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1: 天公益这样的讲，
0: 天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1: 慵
0: 懒的
1: 早晨
0: 成为你的奢侈品，时间也多，
1: 时间多，看不起来，太敢数他。
0: 安子谁？
1: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嗯，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家具厂工作的。
0: 家具厂是做是
1: 做家具的
0: 桌子椅子。
1: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家具厂叫南京木器厂，在这个厂里头呢，我是负责技术情报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美籍华人叫高老师，高明全老师，他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国外的很重要的信息和资讯。那么他呢就讲到，就是这个家具这个行业它是属于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嘛，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0: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
1: 哎，
0: 家具业主自己买，
1: 对，啊，
0: 所以美感啊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1: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
0: 嗯，
1: 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而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40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0: 知识高点。
1: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0: 一期是指一个
1: 一期
0: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
0: 哦，
1: 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0: ，OK，
1: 就
0: 两个月就要烧3万。
1: 哎，对，
0: 当时是几年？
1: 印刷1985年嘛，
0: 85年就要花个
1: 3万块钱，
0: 哇，那很多哎。
1: 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
0: 嗯，
1: 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哦，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0: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1: 学校不投钱。
0: 哦。
1: 也不分房。
0: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1: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校是可以分房的嘛。
0: 哦。
1: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0: 哦。
1: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0: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

0: 我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1: 对对，
0: 产权是你的，
1: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四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是四个人编制，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0: 有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1: 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0: 对啊。
1: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0: 跟谁借？
1: 跟学校借钱。
0: 哦，
1: 哎，
0: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嗯、万一对。
1: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制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0: 哦，就是
1: 才是
0: ID
1: 加
0: C
1: 了，最早就是
0: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你想这个过程是不是？
0: 那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1: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只有座机电话。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0: 嗯，
1: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0: 是是。
1: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0: 太偏远了，
1: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0: 是什么？
1: 新西兰羊毛局大奖赛
0: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哪一年的事情？
1: 也就是86年左右、
0: 哦。
1: 因为新西兰羊毛局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局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
0: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1: 对对，
0: 跑来约来的，
1: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0: 嗯，
1: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嗯、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0: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1: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0: 嗯
1: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的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板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0: 嗯，
1: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
0: 嗯、
1: 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0: 印刷费3万
1: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嗯。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0: 卖给谁？去哪卖？
1: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啦，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0: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1: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0: 填单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 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啊嗯、你现在看起来

0: 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五六年以后。
1: 哦，要熬个五六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呀、啊、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19年。
1: 2018-19年。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来，
1: 然后来
0: 都有哎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靠集体的力量才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看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两年主编。
1: 嗯，
0: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
0: 就改观了、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十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两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也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4-5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势，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势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1: 就百花齐放
0: 就多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0: 就是很难出作品。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出作品。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就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

0: 那就是于颖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
1: 嗯，
0: 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
1: 嗯，
0: 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1: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1: 嗯，
0: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
0: 不一样，
1: 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
1: 嗯，
0: 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1: 嗯，
0: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哎，对，啊，
1: 但家装很难辩证，
0: 啊，
1: 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是，
1: 看不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
0: 哎，
1: 那个人偏好，
0: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品，
0: 投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0: 对，是多，是呀，当年是，
1: 对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1: 嗯，
0: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装修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哎，这里这样那样呢，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是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那不可能，你设计师，
0: 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1: 嗯，
0: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
1: 嗯，
0: 没有这种说法的啊，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刘金石走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现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像流水账，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

0: 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1: 是这样子的，
0: 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1: 对的。
0: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摄影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1: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0: 嗯，
1: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0: 对，赵老师帮了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1: 对。
0: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1: 哎，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0: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1: 我啊，
0: 对啊，您现在几岁？
1: 我1944年的。
0: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1: 82。
0: 哇，82。
1: 嗯。
0: 哇，赵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1: 对啊，一天，哎，
0: 对，
1: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0: 对，
1: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0: 对，
1: 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说，每个人都
1: 在
0: 想，
1: 现
0: 在
1: 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1: 会
0: 为了年鉴奔跑。现在
1: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0: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一模一样。
1: 是吗？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0: 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0: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1: 你的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0: 过来。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1: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0: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1: 对呀，对呀。
0: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那你就做不成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0: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1: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0: 对，
1: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

0: 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云影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1: 啊，你都跑来跑去，
0: 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1: 你都在计划了，对。
0: 哎，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1: 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0: 就是
1: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
1: 嗯，
0: 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
1: 嗯，
0: 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在帮助自己，
1: 同意，
0: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帮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难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1: 没错，你都可以
0: 不
1: 答应的，
0: 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
1: 嗯，
0: 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嗯，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2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1: 嗯，
0: 10000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作为我来讲，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10000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10000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10000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
0: 对呀，对呀。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5、6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两个世界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当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老人他是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那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是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一个亿好，你

0: 想要做什么事？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就是假设你现在 不需要住在南极，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一个亿，你假设有一个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她的我在南京。他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他从上海来照顾我，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所以女儿在上海，
1: 我女儿在上海，
0: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1: 上海
0: ，OK，
1: 上海金山养老、
0: okay.
1: 养老服务中心
0: ，OK，
1: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0: okay.
1: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她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
0: 嗯，
1: 他就非常好，那
0: 评选的，
1: 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0: 好棒哦，
1: 好棒的那个
0: 交流，
1: 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一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0: 对你很大呀，
1: 对、啊，
0: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1: 哎，也还很舒服、
0: 嗯。
1: 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
0: 嗯，
1: 我不卖房，
0: 嗯，
1: 第二我不租房，就我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0: 随时可以回来住。
1: 我随时对
0: 对
1: 对, 对、哎，你理解我，
0: 我
1: 觉得可以，我
0: 理解的、嗯，
1: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0: 对，这也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0: 要不是因为担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对，
1: 对
0: 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1: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
0: 对，
1: 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0: 哦。
1: 哎，
0: 那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0: 也不贵哎，
1: 不算贵。
0: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1: 你可以去申请的。
0: 我也可以吗？
1: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三甲医院，就第六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0: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0: 嗯、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餐吗？
1: 有饭吃的，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0: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1: 有电磁炉啊，
0: 自己吃得惯的
1: 可以电磁炉。
0: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1: 哦、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衣
0: 的，
1: 对啊、
0: 哦、
1: 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0: 嗯、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1: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
0: 看。 我想去哎、欸，我想
1: 去，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0: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反正现在暑假嘛。
1: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0: 啊。那还
1: 不久、啊、我现在不住进去，我七月份住进去。
0: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1: 哎，过两个月
0: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办入住、
1: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40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0: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1: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0: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1: 哎，不影响出差。
0: 就是啊，
1: 哎，
0: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1: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0: 嗯，
1: 就好了。
0: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1: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0: 有按摩的地方吗？
1: 有
0: 桑拿的？
1: 有，
0: 都有
1: 都有。
0: 棋牌室肯定有，
1: 都有，真的都有。
0: 还有什么？
1: 我
0: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1: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0: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1: 对啊，很多活动，
0: 他有组织活动的，
1: 也会组织活动的、
0: 嗯、
1: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

0: 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1: 嗯，
0: 都有。
1: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0: 哎，这里面很好。
1: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0: 买
1: 菜
0: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1: 车，
0: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1: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0: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1: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0: 哎，
1: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
0: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
1: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0: 这个我就不知道，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1: 嗯，
0: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1: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0: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
1: 嗯、
0: 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1: 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0: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1: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那种适老家具啊？
0: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
1: 的。
0: 哎，
1: 银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0: 应该有。
1: 对，
0: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1: 哦，不是熟的吗？
0: 啊，
1: 对对，熟的呀。
0: 陆荣的丈夫，
1: 嗯，
0: 是从日本回来的，
1: 嗯嗯。
0: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1: 去了呀。
0: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1: 啊，真的？
0: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
1: 嗯、
0: 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1: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0: 对，我跟他认识啊，
1: 对
0: 接
1: 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0: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1: 啊，对，
0: 找陈的陈，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
1: 嗯、
0: 那么做了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1: 懂了，懂了。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嗯、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0: 对，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
0: 嗯、
1: 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0: 嗯、他就做了，
1: 他就会做深化了，柜体的深化。
0: 是是 是, 是。
1: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
0: 嗯、
1: 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0: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了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
1: 嗯、
0: 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兰，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1: 好看的是不是？
0: 他做的还可以、
1: 嗯、
0: 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1: 不丑，嗯。
0: 也不丑，不丑的、
1: 嗯、
0: 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1: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他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
0: 嗯、
1: 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嗯、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的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0: 对啊，
1: 造价。
0: 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
1: 嗯、
0: 所以家具都

0: 做得很好，
1: 工艺很好，
0: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1: 嗯，它的
0: 啊，亚正家具，
1: 哦，
0: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1: 哦，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0: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1: 这期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0: 聊聊天，我聊到我
1: 聊天。
0: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1: 嗯，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
0: 哎，
1: 对它的木器的边，
0: 哎，对对对，
1: 它的角，
0: 对对，
1: 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0: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1: 哦，
0: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1: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0: 哎，
1: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0: 哎，
1: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0: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1: 那进修什么内容？
0: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啊，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1: 嗯，
0: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1: 嗯，
0: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1: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0: 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哎，
1: 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1: 对，
0: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实木家具，
1: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0: 哎，
1: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
0: 嗯，
1: 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0: 哎，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正的，
1: 这很漂亮啊，
0: 这是亚正的产品，
1: 对，这个，
0: 哎，
1: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
0: 那把小椅子
1: 都很漂亮，
0: 也是亚正的，
1: 嗯，那亚正是工艺好的，
0: 哎，
1: 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它的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1: 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0: 对
1: 对吧，他，我觉得他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他是 OK 的，
0: 对，
1: 不会坏掉的，
0: 他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1: OK OK OK OK，
0: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0: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1: 对，知足者常乐，
0: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
1: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欸，
0: 对，我觉得存在感，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
1: 你追剧吗？
0: 啊，
1: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0: 什么
1: 追剧啊，就是，
0: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1: 你也会看，
0: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1: okay，
0: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1: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0: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
1: 嗯，
0: 你就看看，
1: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0: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0: 嗯，
1: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
0: 嗯，
1: 但是吃完晚饭，
0: 嗯，
1: 后一定8点到9点追剧，
0: 对啊，
1: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0: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1: 对，
0: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1: 没听过，那什么
0: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
1: 是历史剧吗？
0: 对，就是，
1: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0: 就是那个时候

0: 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1: 因为在偏远比较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0: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了
1: 解，了
0: 解，
1: 对，
0: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致富吧，这样子，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
1: 哦，
0: 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点，
0: 哎，不同的
1: 想
0: 法，
1: 嗯，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
1: 嗯，
0: 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
1: 嗯，
0: 看不懂。
1: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0: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1: 室内设计圈。
0: 哦，
1: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八几年看到现在，
0: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1: AI，
0: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
1: 核心问题，
0: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啊，
0: 哎，
1: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0: 对啊，就是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
1: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哦，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些事情。
1: 会，
0: 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哎，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
1: 嗯，
0: 每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
1: 嗯，
0: 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1: 没有错，对，
0: 得来太容易了，
1: 对，
0: 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1: 对，
0: 不要去艰苦，
1: 他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0: 对啊，你觉得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这件事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
0: 嗯，
1: 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的目标的高定，
0: 嗯，
1: 但如果这个高定好，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
0: 对, 对, 对，
1: 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10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
0: 对，
1: 那种感觉，否则人面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对啊，
0: 哎，
1: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人感，
0: 对，哎，人的感觉，
1: 人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0: 嗯，就是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1: 嗯，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0: 对呀，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
1: 嗯，
0: 不是吗？
1: 对对，那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可
0: 以
1: 接受，
0: 那是可
1: 以
0: 的，对对对，
1: 那对不对？那是不得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其他的算了吧。
0: 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
1: 哦，
0: 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
1: 嗯，
0: 那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
1: 人的吃喝，
0: 对啊对啊，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

0: 是，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啊！
0: 好烦是一方面，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亮发亮的按钮。
0: 对呀、
1: 啊，按的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啊，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走了，最多
0: 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哪一个钮。
0: 哎、对啊，对啊，嗯、这个
1: 不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楚。
1: 对，凡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
1: 嗯。
0: 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按厕所按哪里，按哪里，小单张，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程，你可以了解一下。
0: 哎，对对，
1: 以人为本，
0: 对，
1: 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
1: 嗯，
0: 对吧？
1: 不要都冷冰冰的，就是跟人的交际一样啦。
0: 哎，对啊，
1: 比如说那。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对不对？不过就是面对面，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嗯、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不要盲从。
0: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1: 哦。
0: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1: 对对，
0: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1: 是啊，
0: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是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1: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了、
0: 哎啊、
1: 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0: 对啊，
1: 也不行啊。
0: 是啊，是啊，是，
1: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0: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1: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的，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0: 嗯、对的，是是是。
1: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其实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0: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是的。
1: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0: 还可以吧？
1: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0: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1: 好了，那我们接谢赵妈的时间。
0: 好，谢谢。删掉有。
1: OK， 好 ，OK。
0: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1: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跟日本之间所形成的这个所谓不论是外交上面的或者是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冲突，我想对全世界来讲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蛮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因为日本这个态度看起来好像它是对台湾的一种关切，甚至于是一种保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他对这个所谓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象啊，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包括台湾在内，他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则在应对呢？而我们在台湾的这些

0: 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观察，甚至于来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迫切需要了解的哈，否则的话我们光从这个一般的媒体的这个版面上面，或者它的这个标题上面，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很可能会让我们偏向于一方了。所以今天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剖析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介文吉介大使啊。因为介大使基本上他在外交领域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请教于他，看看从他的角度啊，从这个外交专业的角度，因为外交其实谈到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整个的国际的情势的发展，从这些地方呢，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对于这个中日之间目前所呈现的这个危机啊，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而这次诱因又是什么？那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的过程啊，中间出现了哪些？也许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是事实上在两国的互动对应之间，却呈现出这种所谓危机高涨的这种样的冲突的原因。好，我想这个都是可能我们需要做比较进一步了解的。当然呢，我想大家也会很关切，这个事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最坏它会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我们也要谈一谈关于这个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也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周延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最后我们也会跟我们在大陆的特派员连线。我们想想看，从一个民众的角度啊，在大陆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层次，不是政府的层次，就是一般的人民的层次，看这件事情又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会跟各位所做的不同面向上面的报道。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对于这个介大使的这个采访。
1: 我想这个危机当然就是说，我是认为就是说有它历史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啊。那历史因素就是说，中日之间，日本这个从1895年开始，甚至之前啊，1879年开始并吞琉球，甚至之前的这个哈，在台湾的这个牡丹社事件哈，一连串它这个扩张主义哈，那受害者都是中国大陆。那到高潮就是抗战啊，八年。那这个日本的这个扩张主义的这个作为哈，可以说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可是他这个日本扩张主义是到了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扩张主义就结束了。可是这一段时期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啊，尤其是八年抗战期间那种啊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哈，然后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啊残暴的这种啊这个哈这个作为啊，日军哈在中国的作为啊，他没有得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总结，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检讨跟结束，所以他是没有结束的。哎，日本也不认为他的扩张主义基本上是有什么不对的，他都是认为他是在防备啊，他是为了日本的国家，防卫日本的国家受到攻击做的，他一切出发点都是防卫。到今天这个啊，要对台湾用兵哈，对中国大陆用，他没有讲是对有谁用兵哦，他说台湾有事的时候他要用兵，对，那他还是出于他日本的国家受到威胁，对，还有日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这个就是把威胁这个哈，受威胁受到这个受到危害啊，他做无限扩张的解释，到侵略别人啊。那么行为是一种侵略行为，可是他还是用做一种威胁的解释。所以今天基本上日本的高市长们要作为的话，跟他在这个甲午战争啊，跟他在这个哈这个七七事变，跟他在这个哈这个所有侵华的一系列历史用的讲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给他出兵，哎。别人没有打他，他先打别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日本对于他这个应该做历史终结的时候，1945年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应该做历史终结，他们不做，没有做历史，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没有，当时的中国本身陷入动乱，没有办法跟日本做一个历史的终结，让日本为这个战争做出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0: 完全没有，那就变成日本人认为说我跟你中国之间这个是你中国运气好，我是被美国打败了，所以我才撤出了。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好，在对中国态势还是一种俯视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他的对手。
1: 那你看，那你看大陆现在这个态度，就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呢？
0: 中国对态度一贯是友好的，中国对所有民族都友好的，中国对四邻国家很少去主动侵略的。而且你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陆的对中国人对日本的回应是方式，大批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对，所以这是中国的民族性使然。对，那日本人在这种跟他们，事实上他们也非常了解中国就是这种民族性，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缺乏民族主义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而且中国之大，这个哈，这个各个地方它可以分而治之，加以哈这种分化以后哈，让中国人自己对立，这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们也有非常统治中国人的经验，包括在台湾的统治经验，包括在这个东北的统治经验，包括在中国各个地区他们曾经占领的时候统治经验，他们中国人是很好讲话的，还是很容易忘事的，然后是比较个人出发的，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是对中国是仰视的，那某种程度上是轻视的，他不认为中国有实力跟日本做一个抗衡。我想这个今天高市早苗在实际物质力量他日本已经弱于中国大陆之下的话，他还有这种哈发言的话，就表示他在心理上还是就是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轻视中国的这种反击能力。
1: 我相信听到介大使刚刚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事情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这个似懂非懂，甚至于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认识哈。但是经过他这样的一梳理，我想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于他的这个真正的正本清源的来看，他的这个最根本的纠结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原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一个好像临时一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呢？国际之间又是什么样看这件事情呢？我想介大使他有他更深入而且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见解啊，这些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0: 我觉得这次已经被逼到不得不做强烈回应了，因为高市早苗言论是动用武力啊。你要看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没有一个国与国国际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在没有发生任何状况之下就宣告要使用武力的。这个在国际关系的这个国与国关系里面，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哈双边关系是仅少见到的，而且两国是在成平阶段，而且还不断的这个哈各种实质关系的加强阶段。这高市早苗做出这种发言，这个不是挑衅，这是几乎准宣战的，已经在警告用武力要行使武力了。而且台湾海峡的台海的情势的话，连最有发言，也不是最有发言权，这个力量最大的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言说他要准备使用武力啊，对，两岸发生冲突，美国最多说这个问题我保持战略性模糊。那高市早苗是可以说十分的鲁莽，而且十分的无理，而且是十分的这个傲慢，才会讲出这种话。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民调支持率还有60几%嘛，65%以上嘛，这当然是日本的这个国民的集体意愿的一种展现吧，对。日本人我没有说他不是中国人啊，他跟中国人不一样啊，他是有侵略性，那么他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占有更大的土地啊。那日本你要看他们这个日本人写这个中国史，我记得他稻叶君山写的一本中国史序言就讲了，中国这个土地历来都是在周边看他在中国本身的强势民族来主导的，也就是说谁是有力量谁就可以主导

就可以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天下大乱，逐鹿中原啊。所以中原强都是强者来主导的，日本为何不行？那他就是他的解释，中国就是一个由强者来支配跟主导的一个国家。那他说中国的历来的主导的力量有这个哈各种力量，哎，有中部的力量、北部的力量、东部、南部力量都有，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那日本在这个唐朝时候，这个时候跟这个唐朝有一战，那白江口之战他大败，他也是想要到大陆上来发展。那之后的话，日本就沉浮了数百年啊。那到了明治，到了这个哈，这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以后啊，他第一个作为就是他要征明，就是征伐的征，明朝的明，他要到民国做皇帝，不是我们中华民国民国，他是明朝这个国家来做皇帝。所以日本的历史上有几次兴起啊，没有一次例外的，他都要征服中国。我觉得中国这一次基本上目前的来讲的话哈，他就是说，我看今天听他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才讲的嘛，就是前两天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亚洲大西洋州的局的局长啊，到中国大陆就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啊这些事情去大陆交涉，那事实上是没有结果了。不过这个事后这个毛宁讲，他说那中方是严肃敦促日方啊，有几点：第一个，收回错误言论；第二个，停止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三个，以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哎；第四个呢，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所以这四点的话是中国大陆目前开出来的条件。那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收回这个错误言论，这个只是收回论，其实并不是太难的啊。对，那另外一个涉华。停止在涉华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像这一次的话，招小苗就是制造事端，哎，那还有就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那这些现在日本都不愿意承担啊、哦，所以中国大陆必须继续施压。这个施压一般说起来，国际关系施压的话就是三种，一种是外交施压，第二个就是经济施压。第三个就是军事施压，目前为止来看起来是外交施压的是比较重，那么经济上的话，大陆用的手段的话，只是哈这个规劝自己本国国民不要去日本旅，这个话啊，不要到日本去，那也警告就到日本留学在也不是很安全的事，这样子这一些的这些哈这些作为啊，那当然会看日本的回应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压力下去，在日本社会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发酵，成什么样一个结果？那会不会对成造成日本社会里面啊，对高市早苗哈的言行哈产生不满？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善罢甘休，这件事情就高市早苗这么严重的啊，在无端的对中国大陆要使用武力。哎，这个是国与国关系是非常严重的事，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鲁莽啊、哦，那非常无理的一种作为啊、哦，没有任何国家会不做反应的啦。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会可以较长期的一个较劲的过程。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看这个事态的日本方面的反应哈、哦，我觉得会逐步施压。我觉得台湾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啊，台湾事实上也是在日本扩张主义、民族主义上采取扩张主义的第一个牺牲者，那牺牲惨重。台湾被日本人在日本殖民时代，不但被当作这个亡国奴哈，这二等公民处理，而且实际屠杀了40到60万，哎，都斑斑可考。在日本这个统治台湾的这个几乎20几年之后呢，这个蛟八年事件。那个是屠村啊，死伤上万人啊、哦。那这是军队进去，那对于原住民的这个啊屠杀更是用毒气，用这种哈、啊、最残酷的武器。那么事实上，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压榨也是有目共睹的嘛。那在台湾在光复之前，那么几乎老百姓已

经家里面的这些铁器都被拿出去熔了。对，我念的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是日本时代盖的校舍，那个楼梯上面的那个铁条啊，在打太平洋战，日本人都把它扒掉了。那我亲戚他们就说，那个日本人警察说，你嘴巴的金牙最好拿出来，对，然后他就要捐献。而且在台湾招募了大概15-16万的台湾人去帮日本人打仗，哎，那死伤的非常严重，大概死了大概4-5万人。那这些军人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立刻就把他们丢到一边了。他们是替日本人服役，可是日本人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日本人了，你没有日本人身份以后，所以没有任何抚恤。害得这些台湾籍的日本兵最后跟日本人这个去告状，最后还是给予差别待遇啊，所以就变，我觉得台湾人更应该汲取这个日本扩张主义下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历史的惨痛的教训哈，站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哈，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一边。虽然日本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台湾有事，他要出兵。有些人说，就变成就是说，他其实在要激化两岸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怎么讲呢？两岸的冲突。那日本是没有那个军事实力干涉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那可是他在这边就是说激化，然后分化两岸。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人不应该送了这个高市早苗日本右派的这个计啊，踏入他们所设下来的陷阱。因为日本已经等于公然宣布要对中国使用武力了，这个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使用武力。那这个大部分国家都会很谨慎的，没有人愿意被拖入一场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严重的纠纷里面去，对他没有利的。大家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政府都是而存在的嘛。在这个里面，这个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国势的话，而且日本这个哈，事实上是违反了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哈条约上的承诺哈，这种作为，而且连美国也没有做的事情，日本跳出来这样做，那是非常鲁莽，非常怎么讲呢？非常冒险的，所以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发言，啊，包括美国。美国总统在几乎第一时间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有些盟友啊，比如有一些朋友对美国还坏，那他讲盟友是谁？对，他说这些盟友对美国从美国那边榨取的利益，甚至超过中国。那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我想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美国。他有很多盟国，可是他是不希望他的盟友主动去挑衅另外一个国家，主动去求战，把这个国家的关系推到战争边缘。因为美国跟这些国家签有攻守同盟条约，你这个国家处在外面这样子挑衅，那你等于是你是在滥用美国跟他之间的安全协议，你这事先也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的打招呼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合作的，对不对？我们说碰到什么情形我们合作，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跟人家打个招呼，完全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就是一个尾巴咬狗的问题了。那一方面，日美安保台湾并没有让日本作为有恃无恐的一个凭借，去到处挑衅，到处在向外恢复到他的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吗？日本美国不可能的嘛。所以我觉得他目前为止他外交上是孤立的，可见这个高市早苗的不太适任日本这个首相这个工作，这个事情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哎，他牵涉到不只是中国，牵涉到美国，牵涉到韩国，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国家，可他们有这个认识，所以就一意孤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再深入讨论的话，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本人要负极大的责任。最后，我觉得大陆基本上会全面降低跟日本的关系，哎，这也是从这个就是说人员的交流，到文化的互动，到经济的交流，那甚至会用武力上
对这个哈，对日本。

0: 施压，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决心的，哎，大概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善了，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哎，太严重了，这个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个日本像这样子一个其实算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领导人做出这种发言，对邻邦哈做出动武的威胁啊，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1: 好，谢谢介大师在前面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在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我们要连线上海。上海，我们的观点新闻的特派员李想在上海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从他的角度、他的观察、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人与事，这个事件此刻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
2: 整体来讲，这次的反应，官方非常的强烈，而且每天都有动作。然后呢，官方的媒体呢也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一起出，不管是发言人的新闻啊，或者是他们会把两边的这个官方见面的照片啊，乃至于自媒体其实写的文章是频率是蛮高的。那最近呢，也有一些举措，比方说不建议大家去日本旅游啦，或者今天北产这些东西开始要做一个这个停止的动作。
1: 是，
2: 可是整体来讲老百姓普遍感觉上是有一种警惕，可是不惊讶。不惊讶，原因
1: 特别是
2: 这个不惊讶的原因是因为普遍的一群人应该是算最大宗的人。认为就是日本本来就会靠台湾议题来制衡中国。这个东西来讲，尤其是这个新的这个首相又是好像是自己自称为安倍的这个接班人。所以呢，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这个调侃，而是延续以前已有的路线，对不对？这个所以呢，整体来讲，很多的老百姓我在街上聊天，也有我观察的一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普遍来讲，这个新闻并不在主流媒体的头条，而呢头条呢还是一样国家的一些事情啊，上海的一些建设啊，可是呢网络常看到的评论说日本又在说这些话，真的是老调重弹，然后呢或者有的说是替美国在喊口号，然后呢可能也无非是他日本对内的军费啊、军售啊，或者是选票的需要。相对来讲，这次比以前来往要相对的冷静了很多，这也凸显到可能是大陆的人民从这种成熟度来讲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过去20年前以前日本的有一些动作也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这次相对的冷静。
1: 对，没有什么反日的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了。
2: 目前有看到，即使有的话，可能也是小范围的。可是整体来讲，大家我这几天除了上海以外，有机会到杭州，后来也有机会到南京，尤其是在南京，毕竟南京跟日本的情节会非常非常的强。
1: 是，
2: 因为南京大屠
1: 杀这个事件是。
2: 当然了，而且刚刚才纪念这个抗战结束80周年嘛啊，所以呢整体来讲，我在南京走在街上跟一些老百姓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相对来讲非常的冷静，而且呢而且非常的理性，所以我可以推断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惊讶，同时间也可以推理出来老百姓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注。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自信的一种体现，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今年9/3阅兵也好，或者是年初的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在跟特朗普贸易战来讲，中国都基本上这个手上就是打的这些仗也好啊，就是桌上不管是不是真正的仗啊，就是整体来讲对应对全球这个局势的情况，感觉上中国是很有自信的，老百姓也很认可的，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情绪上的反应。
1: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是一种自信而不是一种冷漠是吧？
2: 对，我觉得

0: 不是冷漠，因为我的交谈当中，其实更多的人跟我反映是更关注台湾的反应，他更关注台湾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情况当中，想跟像我一样特派员跟我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一个大宏观跟一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做分享，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绝对不是冷漠。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动作的话，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非常理性，非常的成熟。然后呢，我个人的评判是自信的一种表达。
1: 好的，各方的意见，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为各位去把它网罗在一起哈，为的就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全盘性的，而且一个比较宏观的认识。当然了，谁都不希望，就像是这个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台湾绝对不能够这个进入到战争的状态哈，因为这个战争是非常可怕，而且它的毁灭性跟它的这个不可逆的伤害啊，这个都是。其实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可能不了解的，所以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构成现在日本甚至在民间，他们有一部分的民众是很支持他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些言论的啊。经过统计，这些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有的是20岁，有30岁的这些，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战争的概念啊，跟这个50、60岁甚至于更大的年纪的人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知道，战争绝对不是人类解决分歧。最聪明的一个做法。好，两岸之间到底是怎么发展？然后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冲突将会怎么发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关切。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清晰的态度啊，一个清晰的认知做基础，然后来对它做更深入的一些观察。今天观点观点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希望对大家来讲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是阳明，这里是 Needs Media。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

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共组一少主。那如果因为雷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连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啦，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啊。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啦。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全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

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啦，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菲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菲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好了，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塔舰、岱山舰2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兰屿外海。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用意很简单，警告菲律宾，就算台湾当局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政府可不是吃素的。同时大陆的官媒新华社也发文痛批日菲勾连，升级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哎呦，这句话严重咯。还有特别提到这个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
以及国际的海洋法。

0: 公约。
1: 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申索。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任何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个宣誓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你懂？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日、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利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无视违规啊！我们的广大型渔船号是在我们自己的海域里面去做捕捞啊，结果他们既没有宣告，又没有通知，啪啪啪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只给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

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啦、啊。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纪德健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提。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屁不补，我受不了，动不了，一定要爆炸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啊，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他，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好思考。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凡事顺心。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喜欢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用爱过生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态度哦。其实我们最近都在进行一个系列，就是吃的系列啊，而且是跟烹饪有关的系列。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呢为我们所爱的人来烹饪啊，其实会带出那种家里面很幸福的感觉。家里面呢，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有人在煮饭烧饭啊，哦，那个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哦。那又有好手艺啊，亲朋好友来家里面，大家欢聚一堂哦，那种气氛真的是很难形容的美好，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哈，会做饭的有好手艺的朋友，每次吃他们的这种啊所烹调的食物，就会觉得好幸福哦。那我们节目当中就为你邀请到了这么一位专家，就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哦。他这么多年来呢，他就是经常开放他的家庭，然后煮好吃的给亲朋友、给亲朋好友分享哦。他也因此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同时呢，他也在这过程当中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所以他很积极的推动哦，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尽量自己煮，尽量自己动手做。然后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介绍一些很容易做的一些料理的方法，让大家就觉得做菜没有负担哦，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进行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最近在进行的是鸡肉相关的料理哦，我们要分两集来介绍。上次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有四道鸡肉的料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另外四道鸡肉的料理，这些鸡肉料理都是可以请客的啊。

0: 而且做法都很简单的，很好吃的啊。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观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其实谈到这个鸡油，因为我自己也蛮爱吃鸡的。
1: 是的，我也是。
0: 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那种嫩嫩的鸡，
1: 对对，
0: 我喜欢吃嫩，所以每次我吃鸡，我都会特别喜欢吃那种比较靠近那个鸡屁股的地方
1: 啊。那个，哇塞，那个荷尔蒙很多。
0: 对，但是我会觉得那边好像比较嫩啊，我喜欢吃那种嫩嫩的鸡，但每个人口感不一样了哈。那这个鸡肉呢，如果说它做的好吃的话呢，就是它每个部位都是嫩的，就很好，
1: 就
0: 不用特别去挑那个。
1: 是的。
0: 鸡屁股的地方，那个地方吃多了其实也不好嘛，
1: 对
0: 不对？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这四道的鸡的料理呢，是哪四道鸡的料理呢？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哦，我想了一下呢，还是麻油鸡。
0: 麻油鸡，
1: 哎，因为麻油鸡哦，我觉得它只要有哪一家在烧麻油鸡啊，
0: 嗯。
1: 那左邻右舍都闻得到那股香味，
0: 是
1: 香得不得了。
0: 嗯，所以而且在很冷的时候，就特别想吃麻油鸡，
1: 喝麻油鸡。我觉得那个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了。
0: 对，
1: 而且麻油鸡也真的不难做，
0: 嗯，
1: 是吧？那买材料也是很重要的。像麻油鸡呢，一般人就会买那个腌鸡。
0: 腌掉的鸡
1: 啊，对，你去那个跟那个卖鸡的老板说我要腌鸡，要炒麻油鸡，他就知道给你什么样的鸡了。
0: 为什么要特别用腌鸡啊？
1: 那个肉比较紧实
0: 哦，
1: 哎，你炖起来这样子吃起来，就说它很 Q 弹的
0: 哦。
1: 啊，对，那如果你不买那个腌鸡也可以，你就买鸡腿肉就行了。
0: 鸡腿肉或土鸡也可以，
1: 土鸡也行。对，
0: 嗯，
1: 那一般我大概买600克吧。
0: 嗯，
1: 啊，就是一顿吃完。
0: 嗯，
1: 也不要隔夜
0: 嗯
1: 再吃，我觉得不好。
0: 嗯
1: 啊，所以我的量大概都会抓600克左右。
0: 嗯，
1: 那老姜就是50克。切的薄厚一样的啊，厚薄要一样的，
0: 嗯，需要蛮多姜的哈。
1: 哎，对，姜多一点，因为麻油鸡主要也是要靠你把那个姜的味道煸出来啊。
0: 嗯，
1: 那调料就是黑麻油，大概3到4条根哈。
0: 嗯，
1: 那米酒1瓶，
0: 嗯，
1: 那，
0: 就是，一瓶米酒
1: ，对，那开水大概就是一碗，
0: 嗯，
1: 一饭碗这么多就量啊。
0: 嗯，
1: 那盐一点点。
0: 嗯，
1: 因为麻油鸡很奇怪，不能放太多盐的，
0: 哦，
1: 就盐掉一点味道，不可以放多。
0: 哦，放多会怎样？
1: 那个感觉就压过那个麻油的那些味道，反正不好。
0: 哦，不好吃。
1: 对，它只是有一点掉一点咸味就行了。
0: 嗯，
1: 那的枸杞少许。
0: 嗯，
1: 啊，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做的方法也是很简单了。
0: 嗯，
1: 一样就洗净，就是切块。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炒麻油鸡是不焯水的，
0: 就是不穿烫啊。
1: 它不穿烫，
0: 生的直接炒。
1: 对，就是你把它就像我们拿面粉啊盐啊给它抓一抓，给它拿水浸泡，
0: 嗯，
1: 把那个血水逼掉，
0: 嗯，
1: 来回冲洗几次，然后控干水也可以。
0: 嗯，
1: 因为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人，他们就不焯水的。
0: 对啊，我记得我妈妈也没有，
1: 是的，
0: 也没有穿烫。哎，
1: 啊，对，
0: 她没有过水，她就是直接用生的去炒。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要像我们现代人就比较觉得说，哎呀，有血水要把它稍微焯水干净啊，再给它沥干水。我是觉得在这些方面呢，就不要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不要坚持。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折中办法就是拿面粉跟盐，
0: 嗯，
1: 给它抓一抓，拿水去泡一泡，
0: 嗯，
1: 把那个血水去干净，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是
1: 啊，你不喜欢焯水，你就用这个方法，
0: 嗯，
1: 也是把那个鸡肉给洗干净，再来沥干水啊，沥干水很重要，
0: 嗯，要水沥干。
1: 是的，是的。那你如果看它都沥不干，我们就拿厨房纸来把它抹干嘛。
0: 沥不干会怎样？
1: 就是你会觉得你这样出来水汪汪的
0: 哦，
1: 是吧？你就也不是那么原汁原味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就像我们蒸鱼一样，鱼也要抹干才能下锅蒸。
0: 嗯，
1: 啊，这个点我是觉得不能省掉这些步骤。
0: 嗯。
1: 那之后我们就把那个老姜切片备用嘛，
0: 嗯，
1: 这样子呢就在锅中呢倒入了黑麻油，那中小火呢将那个姜片煸到边缘稍微有

0: 脸卷曲了，
1: 嗯，
0: 有点发黄了。就是这个才是姜就要煸透它，
1: 对，一定要中小火，
0: 非要
1: 我像我以前
0: 煸透
1: 不懂的哈，黑麻油很容易焦，
0: 那就苦了，
1: 我就苦啊，我以前做的麻油都是苦的，
0: 不行不行，
1: 对啊，那我那时候不会做菜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
0: 那都要求进步啊，
1: 对啊，很重
0: 要，
1: 要中小火，
0: 要改良，要改，
1: 我后来就知道了，失败了几次之后就晓得了，
0: 对对，然后那个你把它煸透了之后呢，就转大火放。鸡块下去翻炒，
1: 嗯，
0: 那来回的炒，炒到那个鸡皮啊，
1: 嗯，
0: 有点微微的焦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倒米酒，
1: 嗯，
0: 米酒一瓶下去，你小心哦，因为你正在煮，那有米酒会，
1: 嗯，
0: 火会上来嘛，
1: 嗯，
0: 是不是？我就马上盖锅盖，
1: 哦，
0: 这个就为了安全，
1: 倒了米酒盖锅盖，
0: 赶快盖锅盖，
1: 嗯，
0: 让它在里面沸腾。
1: 嗯
0: 啊，你就看它，哎，煮煮煮，它那个火就那个外面没有那个火焰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转小火。
1: 嗯，
0: 再过让它再多煮一下下的时候，我才倒一碗的开水进去。
1: 嗯，
0: 要倒一点开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
1: 热水吗？
0: 热水
1: 。哦，
0: 对，
1: 热开水。哦，
0: 对啊，然后就把那个盖好以后呢，就让它焖煮20到30分钟。
1: 嗯，
0: 你就等它煮熟了，这个时候呢要起锅前加一点盐，放一点枸杞，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枸杞大概也就煮个5分钟就行了，
1: 焖煮也是用小火煮咯，
0: 中小火，
1: 中小火，
0: 中小火，
1: 嗯，
0: 对，
1: 嗯，
0: 啊，那就这样煮完之后你那个盐调一点味道就行，盐千万不要放多，
1: 嗯，
0: 很奇怪，对，这个是妈妈跟我讲的，
1: 嗯，
0: 麻油鸡不能放太多盐，
1: 嗯，
0: 掉一点味道就行，所以我也就是照妈妈说的这样做，
1: 嗯，
0: 我觉得很香，很好吃，
1: 嗯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现在标准的麻油鸡哦，就基本上它就是要很多米酒，以米酒为主去煮，
0: 是的，
1: 好像是把那个酒精煮掉，
0: 对对，就是要盖锅盖嘛，
1: 嗯，
0: 你如果把酒丢下去的时候，你倒下去的时候，你那个锅盖不盖住的话，那火焰会往上，尤其开那个抽油烟机啊，
1: 嗯，
0: 这都要小心的，
1: 它会吸上去，好危险，
0: 它会，对，很危险，所以在那个倒米酒的那一刹那，你最好稍微把抽油烟机关一下，
1: 嗯，
0: 安全啦，
1: 嗯
0: 啊，然后赶快锅盖要盖着，
1: 盖的时候它就酒精就那个
0: 它在里
1: 面
0: 挥
1: 发
0: 啊，那但是火焰不会烧到你外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就是安全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在厨房里面火是很小心的，
1: 嗯，
0: 要特别注意，
1: 嗯，嗯，
0: 是，那但是真的麻油鸡，我觉得你弄麻油面线啊，或者是拿麻油鸡的那个汤汁来拌米饭啊，
1: 嗯，
0: 那太香了，
1: 嗯，
0: 吃起来我跟你说。就觉得哇，这是人间美味，
1: 嗯，
0: 而且又很滋补嘛。
1: 对，
0: 你有这个麻油鸡，就是人坐月子吃的，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对呀，啊，
0: 所以我是觉得，麻油鸡真的是家家户户都会做。
1: 嗯，它有些麻油鸡就酒味太重，哎，欸，
0: 那你就要稍微，就刚刚我讲的，加点开水
1: ，OK，
0: 去一起煮。
1: 嗯，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是用全酒。
0: 对，
1: 就全酒哇，那个酒味好
0: 重，太
1: 重
0: 也不好，因为小孩吃也不好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一点，加点开水进去。当然你也不能加太多开水了，
1: 嗯，
0: 你把它那个酒味冲掉，没有太淡了，也不像麻油鸡了，
1: 嗯，
0: 就是刚好要拿捏的刚刚好。
1: 嗯，我们得要自己煮的才会吃到这种麻油鸡，因为有时候外面说麻油，有些小外面的小店哈，
0: 是
1: 说
0: 他不拿的纯正的麻油也不一定。
1: 对，他那个麻油鸡就是味道就是很，它就是一般的鸡汤，然后它就
0: 是加一点
1: 黑麻油的感觉，它并不是用麻油鸡去炒去什么的，
0: 是，所以我就一直在。提倡要在家里做饭，
1: 嗯，
0: 你真材实料，你用的黑麻油也是很原汁原味的那种黑麻油，
1: 嗯嗯，
0: 不是还有加什么什么的东西，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它那个黑麻油里面的成分是怎么样的， 对，
1: 对
0: 吧，
1: 嗯，对，
0: 所以安心吃饭要在家里吃，
1: 嗯嗯，好，这是我们麻油鸡的做法，我今天学到了这个倒入米酒之后呢， 因为要开盖要因为要开大火煮沸嘛，所以这个时候倒入米酒的时候赶快把锅盖盖起来，
0: 对，抽油烟机关掉，
1: 抽油烟机关掉，
0: 关一下
1: 关一下下。

0: 因为免得它酒齁被吸上去，
1: 是是，很恐怖的，
0: 很恐怖的，那个酒精的味道，这
1: 是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就有发生过一次，
1: 真的，
0: 好可怕。那时候我还大肚子，
1: 哎呀，
0: 我在家里面不知道煮什么东西，也是有掺米酒比较多一点，
1: 是吗？
0: 结果那时候呢，哇，抽油烟机就开着，那个火就这样轰上，只要烧起来，我吓死，我赶快拿一堆那个旁边的水桶啊，我就拿那个水桶啊，就是刚好旁边有一桶水，然后我就这样把它往上泼，把它浇灭了，我都快被吓死了。我煮饭真的，我从那次之后我就不敢，
1: 要注意，
0: 我只要放酒，我都很小心。
1: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你倒酒的时候，你一手要拿着锅盖。
0: 嗯，
1: 你不要说倒了酒你才去找锅盖来盖，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来不及了，
0: 真的这样很小心啊。
1: 这个自己都应该知道，因为尤其是家庭主妇啊，妈妈们呢，烧饭都有经验的嘛。
0: 嗯，
1: 你可不开玩笑啊，烧到自己，那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件好事嘛，
0: 真的，
1: 要避免。
0: 对啊，这种就是不要像梁慧以前那么菜鸟。我那时候刚结婚
1: 啊，
0: 我那时候结婚才两年，那时候还怀孕，
1: 哎呀，
0: 然后在家里面，因为那时候没上班了嘛，
1: 是
0: 在家里面自己煮吃的。那时候也刚结婚，不太会煮，搞得
1: 都有这一段啦，
0: 差点家里要火灾，知道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经过是这样。我觉得你现在回想也是蛮可怕，但是也就是一个过程嘛，
0: 对，后来就晓得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过来人的经验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
1: 是，
0: 好的，那我们介绍完麻油鸡呢，下一道鸡肉料理是什么呢？
1: 我很喜欢吃的这道香菇蒸滑鸡。
0: 嗯，
1: 香菇呢，你可以买生鲜的香菇啊，或者是买干香菇都可以，看你喜欢用哪一种都好啊。
0: 嗯，
1: 那也是用鸡腿肉，大概500克吧。
0: 嗯。
1: 香菇6到8朵，放点姜丝葱段适量啊。
0: 嗯，
1: 那腌料很简单，就生抽、蚝油、料酒、白胡椒粉、淀粉。
0: 嗯，
1: 那我是没有放盐了。
0: 嗯，
1: 我是觉得有生抽的跟蚝油的咸味也够了，所以我没有放盐。
0: 嗯，
1: 那鸡肉也是切块啊，那用冷水加盐浸泡10分钟，加点那个所谓的淀粉抓一抓，浸泡10分钟去血水。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就变成一个习惯性啊，碰到这个鸡肉啊、牛肉啊都可以。
0: 它冷水加盐哦，不是加面粉吗？
1: 盐跟面粉都可以，淀粉也行
0: 哦，
1: 就抓一抓，让它呢，在水这个水里面，冷水里面呢泡个10分钟，它血就出来了。
0: 嗯，
1: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再把这个鸡呢切块，
0: 嗯，
1: 香菇也切块，
0: 嗯，
1: 就先放在碗中。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就是加姜丝、葱段，还有那些调料，
0: 嗯，
1: 用手抓均匀之后，对，让它要腌。那要腌之前，我还会呢淋上油，锁住水分。
0: 这个油是
1: 就是
0: 生油，
1: 炒菜油，炒菜生油，
0: 生的炒菜油，
1: 是的，是的。那腌个20分钟，腌好了之后呢，鸡块和香菇呢就放倒在那个蒸盘里铺平它。
0: 嗯，
1: 等到水开了以后，我们就上蒸锅，中大火蒸20到25分钟。
0: 嗯，
1: 那你打开来一看，那肉都白白了嘛，变白色了，
0: 嗯，
1: 都熟了嘛，
0: 嗯，
1: 就赶快把它取出来，撒一点葱花，这样就可以上锅上桌了。哦，这个菜也其实很简单的，
0: 所以它是靠腌。
1: 腌的味道，
0: 腌的味道是要腌的好，
1: 是，而且您的香菇也够香嘛。
0: 嗯，
1: 像你干香菇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靠香菇的香味跟腌的这个，
1: 对，佐料的
0: 香味，
1: 对，是的。
0: OK，这一道菜我倒没做过。哎，这个，
1: 快手菜，
0: 啊，
1: 这我就在我的感觉，这个都叫快手菜。
0: 嗯，好像我好像没有用香菇，我常常煮的话是香菇鸡汤，我很爱喝
1: 啊，
0: 哦。但是这个香菇蒸滑鸡，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
1: 试试看，试试看，
0: 下次要来 做。
1: 因为它那个鸡，如果你把它腌料入味了以后，很好吃，很香。
0: 嗯，嗯，
1: 然后你吃的这个鸡肉又不柴。很滑，很嫩的。
0: 嗯，
1: 对，因为主要是你会放一点淀粉嘛，
0: 嗯，
1: 是吧？抓一抓，然后再淋一点油，把它锁住水分。
0: 嗯，
1: 不妨试试看。
0: 嗯，
1: 这是个快手

0: 菜。
1: 嗯，了解。腌的时候呢，葱这些葱啊、
0: 姜
1: 啊，还有
0: 都一起腌，
1: 要一点太白粉啊，
0: 啊，要一点粉抓一下，
1: 要油，
0: 最要紧是最后要锁住油。嗯、
1: 对，油下去的话，它的味道跟那个
0: 就
1: 锁
0: 在里边了。
1: 面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小云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哦，都是很基础的。这些如果说这个大家都熟，
0: 一通百通，
1: 一通百通，对，是没错，这样肉就会嫩了、啊、
0: 对，嗯，你那个牛肉也是这样腌的？
1: 对啊，牛肉、
0: 牛肉也是你那个像那个猪肉牛肉都不外乎就是一二三都是这样做的。
1: 嗯嗯，
0: 对，当然有些人还会放点麻油。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嘛，他在最后在就是说拿那个油锁住那个调味啊、
1: 嗯、
0: 他放麻油也可以、
1: 嗯、也可以的。
0: 是的，
1: 我妈就是放麻油。
0: 是吗？
1: 我妈妈她平常就是腌完之后她就是放麻油，
0: 放点麻油、
1: 嗯、
0: 对，
1: 去把那个就他讲，有时候炒肉丝啊，
0: 对对，
1: 有时候做什么鸡啊什么，他都是会用一点麻油去把它腌这样子。
0: 对 对，
1: 我妈妈做的东西也很好吃。
0: 啊，妈妈的味道，大家都会怀念
1: 的。对对，
0: 是。
1: 好，哎，我们聊了两道了哈，麻油鸡，然后香菇蒸滑鸡。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好不好？
0: 好，
1: 等一下呢，我们这很厉害的黄小元老师要继续给我们来介绍又容易料理。又好吃的哈，又端得上台面的这种鸡肉料理哦，不管是请客也好，自己吃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老师聊天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经典哦，这是名言，我要让他自己来说一下。
1: 刚才我跟梁慧说，我说其实现在的人呢、啊，一般都不喜欢在家里烧饭，觉得烧饭很麻烦，外面叫外卖多容易啊，而且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啊，也不要刷碗，多方便。但是在我的观点来看，那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哪一家没有厨房？厨房就是要制造一个大家一家人坐在围在桌子旁边这样吃饭，其乐融融。
0: 嗯，
1: 而且大家在家里吃饭的话，第一个健康呢先不说了，营养也有了，还有那就是爱的根源。
0: 嗯，
1: 一个家要有烟火气。
0: 嗯，
1: 对吧？如果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要回到家门口闻到妈妈的那个菜的那个菜香味，
0: 嗯，
1: 哇，食欲都来了，
0: 嗯，
1: 你会觉得哇，回家也是一种开心的事，因为待一会儿有好吃的东西嘛，
0: 在家里面有幸福的感觉。
1: 从小你就会觉得回家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
0: 嗯，
1: 多好，
0: 嗯，
1: 对吧？所以像你在下班了，或者你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口热饭热汤。我觉得那就是幸福。
0: 嗯，
1: 所以我刚刚跟梁慧讲嘛，我说其实一个家是需要有烟火气的、
0: 嗯、
1: 那就是爱的根源。
0: 是，刚才小渊老师说他觉得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
1: 是的，因为大大小小都会想要在家里面好好的有一口饭啊，有一些汤汤水水可以吃，你看多好，马上你的感觉、嗯、幸福感就来了。
0: 我刚才就听他讲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哎，我就觉得说这句话真的是名言哦。厨房如果呢善用这个厨房的场地，在那边地方它真的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的，
1: 真的真的、嗯、尤其是像我有时候住这里住那里住饭店，你要烧一顿饭都难，因为你没有厨房、
0: 嗯、
1: 是吧？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能够有一个厨房让你但凡让你下个面条啊，烫一点青菜，这样吃起来也都是很好吃的，不一定要在外面吃。
0: 没错，我们在节目里面呢，经常在倡议大家自己动手做。好，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好吃的哈。我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好，我们接下来谈鸡的料理，鸡肉的料理哈。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两道鸡肉料理了，很好吃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道鸡肉料理，我们请黄小渊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现在呢，想到有一个鸡的料理很出名啊，叫宫保鸡丁。
0: 嗯，
1: 宫保鸡丁其实也是很好做的一道菜啊。我们拿鸡胸肉300克左右，大概就可以把它切成肉丁啊。
0: 切丁。
1: 哎，切丁。就像也不要切得太小颗啊，但是也不要就像一个骰子那么大。
0: 哎，我想请问一下哦，为什么要特别挑鸡胸肉来做宫保鸡丁啊？
1: 不去骨啊。去骨头啊。不要骨头的
0: 哦，不要骨头。
1: 它鸡丁就是你用鸡胸肉做是最好的了。
0: 哦，是
1: 去骨，然后要有花生米，
0: 嗯，
1: 大概50克，
0: 嗯，
1: 黄瓜跟萝卜，红萝卜切丁，
0: 都切丁，
1: 对，4量了啊，
0: 嗯、
1: 等于是黄瓜跟胡萝卜的量要一样，
0: 嗯，
1: 啊，也是切丁，就它切的丁跟那个鸡肉丁是大小一样的，
0: 嗯，
1: 这样子比较好看啊，
0: 嗯、
1: 配料就有干辣椒段、花椒，还有葱姜蒜，很简单，很简单啊。那调料呢，就生抽、醋、白糖、料酒、淀粉。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腌肉了啊，这调料。
0: 嗯，
1: 做法呢就是鸡丁加料酒、生抽、淀粉先抓一抓啊，最后就淋一点油腌15分钟。那肉质会更嫩滑，
0: 嗯，
1: 那调碗汁就是我们先把它备好嘛，等下炒菜就方便啊。
0: 嗯，
1: 锅中加碗中不是我讲错，碗中加2勺的生抽、
0: 酱油、
1: 2勺醋、2勺白糖、少许的淀粉、
0: 太白粉
1: 啊，再加半碗清水，搅拌均匀备用。这就是碗汁，
0: 先调好，
1: 先调好摆着。那

0: 等到那个锅热了以后呢，冷油放进去，小火将花生米先炸至金黄，花生米要先炸一下。当然你不想自己炸花生米，你就买现成的也可以。另外呢，我们再起锅烧热，放入鸡丁，把它滑炒一下变色，这个就不要炒得很久，哎，让它一变色就把它盛出来了备用。锅中再留底油，小火放入花椒跟干辣椒段炒香，这要小火炒，因为那个花椒很容易就炒焦了啊。再加一点姜、葱、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花椒味道你不是那么喜欢，你可以把花椒撇出来也可以。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那个味道你蛮喜欢花椒味，你就直接这样炒也没问题的。接着呢，就放入红萝卜丁，炒到断生，
1: 炒熟。
0: 哎，炒熟。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直接炒，你也可以先拿水，焯一下红萝卜，
1: 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把它
0: 也
1: 煮
0: 可
1: 得
0: 以。
1: 熟。
0: 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是给它炒断生就行了，因为胡萝卜生吃都可以啊，
1: 对，
0: 对吧？
1: 把它炒熟。
0: 是的，然后再放黄瓜丁，继续翻炒一下，再倒入鸡丁。跟着再翻炒，因为你刚才那个鸡丁已经滑了一下了，
1: 已经
0: 它已经
1: 半熟了
0: 半
1: 嘛？
0: 熟了嘛，所以再这样翻炒一下，均匀也就差不多熟了。那这样这个时候就把那个碗汁调好的碗汁呢，就倒在里面，然后来回炒一炒。那个汤汁，因为我们有放淀粉嘛，它就会
1: 勾芡
0: 哎
1: 了。
0: 勾芡了，它就会比较浓稠一点了。这个时候就放入花生米，再快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这道菜就好了，就可以上桌了。
1: 这道菜最重要的要注意的一些关键是什么？
0: 最主要就是你必须要先把那个鸡丁要腌好啊，让它入味嘛。第二个就是你那个花椒炒的时候不要过火啊，不要把它炒黑了，那不行，那我整个菜出来就是苦的了，这要注意。其他的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难呢，因为你碗汁备好以后下去，你就可以看着它收汁了嘛。一看到浓稠了，那就把花生米丢下去，跟着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因为都熟了
1: 都
0: 嘛，
1: 熟了。
0: 哎，就可以起锅了。
1: 宫保鸡丁也是很常见的餐厅的菜哈，
0: 是。
1: 特别是像一些快炒店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平常吃的一些川菜店啦，
0: 是。
1: 这个菜也是很有名。
0: 对，如果你说家里有小孩的，他不能吃辣椒，你就不要放辣椒也行，或者你辣椒到最后再放，你先把不辣的先盛出一小盘给小孩也可以啦。你就自己看嘛，家里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孩的，他们不吃辣的，你到他炒熟了之后，那个干辣椒后放都没问题。其实干辣椒也就是调一个味道，不是说非得要很辣才行啊。但有辣也是比较好下饭的，
1: 所以用鸡胸肉来做这道菜是比较好
0: 是
1: 吃的。
0: 的，而且很容易操作啊，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平常就是像这种快炒的这种肉丁哈，
0: 是，
1: 通常我们选择用鸡胸肉
0: 鸡胸肉就
1: 就
0: 可
1: 可以了嘛，
0: 很好吃，
1: 很
0: 因
1: 好
0: 为你有
1: 吃。
0: 腌一下嘛，然后我们有淀粉，它就比较嫩滑一点，应该是 OK 啦，味道入味就很好吃。
1: 好的，这是我们的宫保鸡丁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道是凉拌菜耶。
0: 哦，这是凉拌鸡丝，这道菜其实我是在广州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它的食材呢就是拿鸡腿做，那个配料呢，有葱姜、香菜、黄瓜丝、洋葱丝、红萝卜丝，跟着就是炸花生。那做法也就是跟一般的凉拌鸡丝一样的做法啊。那锅里注入适量的清水，加入盐、米酒、葱节、姜片，开大火煮。等水煮沸了以后呢，才放入鸡腿，因为这个汤啊就入味了嘛。鸡腿再下去煮，煮到那个鸡腿肉熟了以后捞出来，那个鸡腿本身它就有一股香味了。

0: 因为我们这个要有味道，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不是靠之前的淋酱
1: 啊，不是，
0: 所以它必须在煮的时候，它的味道就要煮进去
1: 就进去了啊、嗯。然后准备一盆凉白开啊，加入冰块，
0: 开水
1: 放入鸡腿，冰镇一下，
0: 冰镇，
1: 对，让鸡肉更鲜嫩，鸡皮更脆爽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鸡腿撕成鸡肉丝备用。
0: 嗯，
1: 啊，这个步骤就是。鸡丝嘛，我们做的是凉拌鸡丝，
0: 要用手来撕，
1: 手来撕啊，
0: 不能用切的
1: 啊，不能切、哦、啊。那手撕的感觉，你可大可小，
0: 可是鸡皮没办法撕哎、欸，
1: 鸡皮如果不能撕就切嘛，
0: 嗯、哦，
1: 但是肉可以，肉用撕的，对、嗯。再将黄瓜丝、胡萝卜丝啊、葱姜丝、洋葱丝和香菜做配菜备用嘛。那我在餐厅吃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拿一个大的那个篦子出来，
0: 嗯，
1: 竹篦子。
0: 什么叫竹篦子啊？
1: 就是那种用竹子编的一个
0: 篮子吗？
1: 对对对，平的篮子，
0: 嗯
1: 啊，平的不是有凹度的，
0: 嗯、
1: 平平的板啊。他就怎么样呢，把这些配料摆一圈，
0: 嗯，
1: 摆一圈，然后把鸡肉放在正中央，
0: 嗯
1: 啊，那香菜啊什么的都在四周围嘛，然后花生米就摆在那个鸡肉的上面，
0: 嗯，
1: 这样子端出来五颜六色
0: 哦，
1: 卖相多好，
0: 这个时候还没有拌呢，
1: 还没有拌，
0: 哇，他就整个材料都弄好了，你要你自己拌，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的那个调蒜蓉酱啊，蒜蓉淋上热油激出香味嘛，
0: 嗯，
1: 加少许盐啊、白糖、生抽、陈醋调成蒜蓉酱，
0: 嗯，
1: 淋在鸡丝上面，好，但这时候他我们要开吃了，就和所有的那个配料混合拌匀就可以吃了。
0: 嗯，
1: 这道菜我跟你讲卖相真是好看、
0: 嗯、
1: 热闹你知道吧，
0: 嗯，
1: 而且真的很好吃。
0: 嗯，
1: 你试试看，因为你看哈，那个葱姜丝不要说就是很香嘛，
0: 嗯，
1: 洋葱丝也很香，配上香菜还有什么调料，
0: 嗯，
1: 又是盐又是糖又是生抽又是蒜味，
0: 嗯，
1: 然后陈醋调成蒜蓉酱，
0: 嗯，
1: 多香啊，
0: 嗯，
1: 那有时候像我自己这样弄的时候，我不要放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会调什么、嗯、就是那个洋葱那个沙拉酱，
0: 嗯，
1: 沙拉油，我会这样用啊，然后再放一点也许你放点橙汁香橙味的那种柚子味的那种沙拉油也是可以啊、
0: 嗯、
1: 你自己喜欢啦，我觉得这是千变万化、啊、
0: 嗯，
1: 可是我说的这个凉拌鸡丝这就是非常正宗的一种做法，
0: 嗯
1: 他们就是拿调那个蒜蓉酱来做，
0: 嗯，
1: 很好吃，因为那个花生米也很香啊，
0: 嗯，
1: 哇，那个吃起来很多味道，而且那个鸡肉又嫩，
0: 嗯，
1: 对吧，
0: 哎呦，我肚子真的好饿怎么办？
1: 很好吃，我是觉得啦，现在快到夏天了嘛，啊、这个凉拌鸡丝真的是很容易做的，
0: 嗯嗯嗯，
1: 大家不妨试试看，
0: 是
1: 啊、嗯，很好吃，而且配饭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对，很好吃，嗯、空口都可以吃，
0: 嗯，
1: 是吧？试试看来做。
0: 我现在又学到了哈，基本上呢，今天的我就学到很多，就是特别要冰镇的这个，我以前都比较。
1: 对，
0: 不知道，
1: 下次你就知道了。
0: 要冰镇一下，冰镇之后它那个更鲜嫩、
1: 脆、
0: 更脆，
1: 那个肉很爽脆的感觉。
0: 嗯，
1: 对，
0: 嗯，而且呢，还有这个调蒜蓉酱的时候，还用热油哈、哦、去淋上去，
1: 对对对，就激活它的那个香味。
0: 对，淋上热油，这个也是很让这个整个的蒜蓉酱它的香味啊、哦、
1: 就出来了
0: 哈、哦。那鸡腿冰镇。哇，这个其实我因为现在学到的都是这很重要的关键，我也会做啊，可是我做的没那么好吃啊。
1: 没有，你试试看，下次你做了，如果味道觉得好吃，你再告诉
0: 我
1: 们。我
0: 以前做就没有冰镇啊、
1: 哦，
0: 也没有淋上热油啊，
1: 是
0: 啊，
1: 必须
0: 其他我做的都一样啊，可是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对，当然香味就没那么香了，
0: 对，没那么香，然后鸡肉没那么好吃。
1: 对
0: 对，所以你看这个真是 pebble 哈，
1: 是是，
0: 很开心哦，今天
1: 自己做了好吃。然后别人在旁边吃的也都很高兴，

0: 这就是快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快乐很容易。
1: 嗯，
0: 你就是让自己快乐，让别人也快乐，那就是快乐。
1: 嗯，
0: 100%的快乐，何乐而不为？
1: 对，而且我今天还学到了，可以把摆盘摆到客厅之后，
0: 是
1: 在。
0: 那感觉不一样，
1: 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在厨房弄的，全部弄好，就出去就这样子，全球就一锅嘛，已经搅好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像老师讲说，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大平盘，
0: 是，
1: 然后每一道丝，胡萝卜丝、黄瓜
0: 围成一圈，
1: 围成一圈不同颜色的丝，
0: 鸡肉你就摆在正中央，
1: 鸡肉在正中央，
0: 放点花生米在上面。
1: 对。然后我们把那个什么
0: 蒜
1: 蓉
0: 酱就淋在那个花生酱跟那个鸡肉上面，
1: 对，这样淋上去，这样味道就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
1: 真好，到时候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0: 这个可以当宴客菜，
1: 这个很好。
0: 哎，你买，你去，有时候你去那个编织物的那个店里，他们就有这个，就是那种竹编的嘛，一个篦子，就像一个平盘一样，平的盘子嘛，那你就给它摆一个样子出来，
1: 所以我们的这些菜都摆好之后端到客厅去。那蒜蓉酱是在厨房先调好的，
0: 对对，
1: 先调好的话，然后蒜蓉酱也端到客厅去，
0: 对，再淋上去，
1: 再淋上去再拌，
0: 对，
1: 对不对？
0: 现吃现拌才好吃嘛，
1: 对对对，
0: 你拌了再隔一段时间再吃就没那么好吃，这个都要现拌的，
1: 真好，
0: 有仪式感，
1: 有仪式感，这道菜请客真的很棒，
0: 试试看吧，下次。
1: 凉拌鸡丝，
0: 对，
1: 凉拌，吃这种也很开胃哈，
0: 非常，因为有陈醋，
1: 有醋的味道，
0: 有醋的味道就很提鲜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夏天来的时候，有时候热的东西吃不下，吃这种凉拌是蛮好的。
0: 是因为你那个鸡肉，你在煮的时候就有放那个酒啊、盐呐、还
1: 有
0: 葱节，对，还有姜的味道嘛，你就在那边煮一下，让它煮熟了话，它鸡肉已经入味了，对，再加上有调料又有蒜蓉酱，那绝对好吃，对吧，试试看。
1: 对呀、啊，你看我们介绍的这些鸡肉料理做法上都不难了哈，
0: 就真的不难，
1: 真的不难，但是它有些技巧，有些小技巧要注意一下，
0: 对，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对呀、啊，而且我是觉得说你做给大家吃，人家都吃得很开心，你有一种成就感，是吧？多好。
1: 今天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四道哈，就是在一开始的节目的时间当中来给我们介绍麻油鸡，然后香菇蒸滑鸡，还有宫保鸡丁跟刚才的凉拌鸡丝哦，每一道菜呢都是宴客菜，每一道菜也都可以
0: 拿得出手，
1: 拿得出手，而且呢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当家常菜来做，
0: 对，
1: 真的很棒的哈。
0: 对，
1: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说那可以动手做，
0: 对，要下厨房，
1: 对，那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讲过听过就忘啦、啊、不用担心哦，我们都会在我们的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上面呢，你可以找到那个爱的生活家节目的预告、啊、我上面会放食谱的，好，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了哈，可以有机会呢把这个食谱找出来就可以照着做，那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能够享受动手做的快乐了哈。那节目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不管是先生或太太，谁都可以进厨房露两手，对吧？大家互相学习嘛，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你就会觉得，咦，不错，味道越来越进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增进跟小孩子一起吃饭的快乐啊。我觉得不要在外面吃，老在外面吃，你都不知道外面他们用的是什么油啊，吃起来的味道也未必是你喜欢的味道。而且我也觉得在外面吃饭，现在的收费也挺贵的。不经济，精打细算，还是家里吃的比较合算一点，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都在家里做，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对，老师那个经典哦，厨房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哈，这句话真的太好了，
0: 要把握，
1: 要
0: 把
1: 握
0: 啊、这个人生嘛，有一家人在那边吃饭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
1: 围在一起用。

0: 共餐哦，一起共餐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幸福。对，让我们能够用爱过生活，吃饭也是一种用爱过生活的方式啊！哈，
1: 非常非常需要的。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哈，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那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场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演唱会哈。那这个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我觉得是。绝对是非常具有标杆性意义的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当中呢，除了他演出的曲目，除了他这个表演的参与的人员，舞台效果等等，那这些都是一等一以外呢，这个主题呢还非常的特别哈，它是为了庆祝知名的剧作家 Andrew Lloyd Webber 在他50岁。的生日的时候所举办的一场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这场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可以说在音乐圈或者音乐剧的圈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典，因为在当中的种种的演出呢，都是一时之选。而且也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在现场的一个演唱当中呢，可以听到 Andrew Lloyd Webber 这位知名的这个音乐剧大师呢，他有这么多的创作同时集合在一场的音乐会当中，这是很少很少见的哈。那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就跟大家陆陆续续的来分享，这个音乐剧的这个集合当中的几个我觉得很棒的作品哈。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那是来自于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很有名的一出 musical 叫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哈。那我们在昨天呢也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了这一出剧当中的几首名曲哈。那其实这一出剧呢，可以说是一出非常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音乐剧的作品，因为在这个当中呢，Webber 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反向的手法呢，想要挑战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所谓基督信仰，尤其这个耶稣这个角色的真实性与否，他提出了一个很辛辣的一个见解，他就说，如果耶稣不是神，如果他是一个一般人，那他面对他的生活的挑战应该要像这样，好，就是他这个剧当中所演的这一切。好，那当然，因为我必须说，因为这个Webber 他本身是犹太人嘛，好，所以他对于这个到底耶稣是否是神，还是他只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人之间的这个争辩，在他们的犹太的社群里面确实是有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争辩，所以以至于到现在，其实犹太教的很多的信徒还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并不是一个真神。好，那但是在基督徒的社群当中，确实当然大家的认知是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真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争辩。那他就用一出剧来表达他的见解，但是殊不知这出剧呢，可以说为他的整个的人生事业呢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出剧的这个从主题到他呈现的手法实在太过辛辣，以那个年代的人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当然随着时间的慢慢的过去，这出剧我想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我记得没错好像还有拍成电影吧。好，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剧都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走到这个音乐会的下半场当中的几首名曲。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 Webber 非常有名的一出剧，他在这一出剧当中有太多首的名曲了，那在这一场演唱会当中都陆续有收入这些名曲，那我们就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好，这出剧或许你也看过，或许你也听过，这个声音一出来，我想大家都马上可以沉浸在这一出剧当中给我们的氛围，一起来听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哇，非常好听，非常精彩的歌曲哦 Phant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哇，这个太精彩了啊、哦、这实在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哦、从前面的这个序曲一直到他刚刚所演唱的这个主题曲啊、哦、都非常的扣人心弦啊、哦。好，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演唱呢，当然来自于这个实在是扮演这个当中的女主角 Christine 的不二人选啊、哦、Sarah Brightman 啊、哦、当中的非常精彩的演唱。那当中唱这个 Phantom 的这个角色的歌手呢是在前面有出现过的、哦、Antonio Banderas、哦、这位非常性格的这个演员，这个很帅、哦、又帅，然后那眼神很犀利，对不对？然后唱歌也很好听、哦、那两位的共同的这个合唱、哦、那这出剧可以说是在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在他的创作的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哦，而且这个作品呢，这个之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实在是万年长青哈、哦，就是你不管是这个Broadway 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这出剧都还是要继续演下去的哈、哦，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剧院它跟电影是一样，它是有档期的。好，那这个档期的评估呢，基本上是是有它的专业的系统去评估它。好，所以即或你是大剧作家如 Webber， 他都得要进到这个剧院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做评估，然后去被排档期。因为每一出剧它基本上有它的上档跟下档的情况，所以不是所有的剧你说我想上都可以上。那剧院也有限，所以诸如此类种种都是 很实际的问题。那但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为什么可以为人所这么熟知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上档几十年的时间，就是永远都在档上哈。这个跟他所创作的另外一个剧Cats 是一样，就是他是很长青的一出剧哈。所以感觉你就是好像到了纽约，如果你去，不管是你去纽约或者是你去伦敦西区看百老汇，你都得要一定要看一下 Phantom of the Opera 好的意思哈，类似像这样子哈。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换过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哈，但是这个在纽约的系统哈里面的 first cast 哦，第一出的首演的这个女主角哈 ，A 组的女主角就是 Sarah Brightman 哈。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出剧基本上是Webber 受到这个 Sarah 的启发哈，所以他写了这出剧根本就是量身为他所定制的一出剧哈。那当然那一段时间在这个上档的时间是也是Sarah 跟这个 Webber 他们两个算是非常 close 的一段时间哈。那后来也成为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虽然他们后来没有，他们的婚姻没有持续，但是他们两个一直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哦。所以你看，基本上只要在很重要的场合，Sarah 都还是会出来为 Webber 献唱他这献唱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我还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跟朋友们介绍过，就是Phantom of the Opera 在这个他上档。25周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办了一个纪念性的一个演出，哈，25周 Phantom of the Opera， 25周年的演出。那当时候的演出也选在了这个 Royal Albert Hall 来举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跟 Phantom of the Opera 非常有缘分，哈。那当时候的这个，当然

那个 cast 已经不是这个Sarah Brightman 来演唱哈，当时候有更新的就是很优秀的女演员出来，我记得应该是 Sienna 嘛哈 ，Sienna Burgess 哈。那但是在最后面的时候，整个的演出的最后面 final 的地方哈，却请出了 Sarah Brightman 呢来献唱一曲哈，这个实在是让大家都非常惊艳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在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几首名曲哈。那这个很棒的是，这个 concert 当中都把这个最经典的几首曲子都收录了哈。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情歌吧。这首情歌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哈，这个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他到底要算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二男主角哈，就是当中的这个Sarah 所饰演的 Christine 他的这个爱人 lover 哈 Raoul 哈，他的出现的时候两个人的定情的一首情歌哈，这个堪称在音乐剧当中呢非常经典的一首爱情的作品哈。那甚至呢有很多人这个把它用在不同的，不管是这个告白啦好，或者是甚至在结婚典礼上面啊，都有人这个所演唱这首歌曲好，作为这个单单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时候的一种歌颂的一个歌曲，就是一个定情的歌曲，非常的好听。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All I Ask of You， 一起来听。

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All That of You， 来自于 Sarah Brightman 以及 Michael Ball 两位的合唱哈，真的是这个天王天后的合唱哈，这个能够听到这个两位共同的合唱，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哈，那他们就在这个 concert 当中的共同的一个合作哈。好，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这出剧。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的高潮哈，因为它是这个Raoul 跟 Christine 两位的定情的歌曲哈，那非常的好听哈，那也堪称是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哈。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在这个剧当中应该算是它的主题曲了。好，就是这个剧的核心哈。其实 Christine 在这个剧里面所碰到的是两个完全极端的男性哈，那都让他非常的受到吸引哈。这个 Phantom 这个角色是一个绝对的黑夜，但是 Raoul 这个角色却是一个完全的白天哈，所以他当中是坐在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抉择哦，就是一个女生在中间，但是一边是如这个黑夜一般的这个神秘，一边是如白昼一般的这个明亮哈。到底她选择谁？当然，这个剧情的发展最后她选择是 Raoul 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她一个很纠葛的过程。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一出剧当中算是最重要的她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歌曲叫做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好，那当中原本这首歌曲的演唱是一个男生的演唱，因为是 Phantom 演唱这首歌曲，那但是在这个 concert 当中呢，是由 Sarah Brightman 自己来现场，所以把它改成一个女生的版本，也很好听。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很好听的一个演唱会，一个音乐会哈 ，Andrew Lloyd Webber 的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这是在1998年所举行的庆祝安德鲁·路易·韦伯好他的50岁生日哈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音乐会哈，当中真的是高手云集哈，那也把他这个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当中最精彩的几首作品都融合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好，那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Music of the Night， 那是由 Sarah Brightman 所演唱的，是

收录在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曲目。那这首曲子它的原唱是男生哦，因为原本是这个 Phantom 演唱的。好，那这个 Phantom 等于说他魅惑 Christine 的这个一首歌曲，可以这么说吧。那就是所以当中是很精彩的演出，然后这个好像这个 Christine 被他这个摆布像一个人偶一样哈，这样子。那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沉浸在他的这个这个无尽的这种浪漫跟这个神秘的这种氛围，类似像这样子。好，那这个后来在这个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了一下，好，所以是由 Sarah来演唱这个曲目，好，所以把从男生变成女生，但是也一样很好听，好，这个是少数是 Sarah 演唱的版本，好，好，那在这个Phantom of the Opera 的剧之后呢，还有几首歌曲，好，跟大家稍微来分享，好，那又回到了这个当时候这个 concert 的第一首曲目的这个剧，好，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好，那 Whistle Down the Wind 这个剧我们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因为当时候是1996年的时候推出，好，可以说是对Weber 来说比较新的一个作品，因为98年的时候这个就音乐会就开了嘛，好，那 Whistle Down the Wind 当中呢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 Bonnie Taylor， 好，这位很狂野的一位这个女歌手，好，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Tire Tracks and Broken Hearts， 好，收录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作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的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好，在1998年所举办的音乐会哈。很精彩的内容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快哈，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会在明天呢，最后跟大家分享，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等着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音乐剧跟它相关的这些歌曲哈，请千万不要走开，锁定我们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把这一个很精彩的 Celebration Concert 所里面的内容好分享完哈。好，最后呢送上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接下来要演唱的这个团体他们在这个成军的过程当中的非常有名的曲目哈，那跟这一出剧有一些关系哈。他们是 Boyzone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at， 送给大家好，作为这一场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结尾哈。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说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好，迄智慧，
0: 智慧，
1: 对。哦、所以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哈、哦，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哈、
0: 嗯
1: 哦，所以咱春天六个已经讲了，哈、
0: 嗯，
1: 哦、过热天嘛六个嘛已经介绍了后，哈、哦，咱即嘛进入到秋天，
0: 啊、嗯
1: 哦，咱顶摆已经介绍立秋，
0: 立秋就是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节气喽，
1: 哦，进入到秋天呀、啊
0: 嗯，
1: 哦，好，咱今咱就要来讲第二个秋天的第二个，就是处暑。
0: 处暑，这个是处暑。
1: 对，啊，好，这个处吼，系咱有讲，你有去处啊无？哈、嗯，就是讲，你若要出去佚佗，啊，你暗时要住，你有去处啊无？
0: 有没有去处了？
1: 对，
0: 有没有住的地方了？
1: 对，哈、嗯，啊，所以这个去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处就是去，咱那是。伊那是用的动词
0: 哈，
1: 就是去，
0: 好，
1: 啊那是用的名词，就是所在嘛，哈，对啊，哈，亲像咱的学校，拢有迄个什么教务处，
0: 嗯，
1: 哦，还训导处，
0: 哦，
1: 迄个处就是所在，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那是用的动词，就是去，
0: 哦，
1: 对，啊，所以伫家人讲处暑，哈，伊是头前应该是动词，啊，所以动词就是去，啊，所以这处暑就是。暑就是热天、
0: 嗯，
1: 所以热天特别无去呀，特别煞去呀，
0: 哈、哦，
1: 嘿，所以特别提起呀，所以这就是叫做处暑。
0: 处暑哦，所以字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处其实是去的意思，就是夏天要走了。
1: 对。
0: 而不是说我还在夏天，处在夏天，
1: 啊，不是，对，好，所以这个这动词就是。去啊，要提起啊
0: ，OK，
1: 提起啊。
0: 处暑，处暑就是这个暑暑暑，
1: 这个热天，
0: 对，这个热已经要走了，
1: 对，热天要过去啊，
0: 嗯，
1: 所以这是处暑，
0: 嗯，
1: 所以这个啊时阵已经来到新历八月，
0: 嗯，
1: 啊，差不多下旬啦，哈，22、23、24，
0: 对，
1: 拢系对这个卡刀，
0: 就是新。国历啦，
1: 对，哈、嗯，新历就是伫这个，嗯，这个时阵，
0: 八月下旬咯，
1: 对，哈、嗯，所以咱怎样啊，像上热已经拢过去啊，
0: 哈、嗯嗯嗯，
1: 到这个啊八月底，哎，已经
0: 稍微凉、啊、一点点，
1: 有淡薄较凉凉啦，哈，哎。
0: 这还在暑假末，已经就暑假末了啦，八月下旬嘛，准备要开学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虽然是属的啊秋天的范围，
0: 嗯，
1: 不过啊天气要是真热，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啊那是啊日头炎的时阵吼，晒到有那足恐怖的吼、
0: 嗯，
1: 对，所以咱有讲迄个秋老虎，
0: 嗯。

0: 秋老虎，
1: 对对，哦，所以嘿，就是伫这个啊八九月的中间，哦，个气压吼的。南部就提起，所以有时嘛，搁刷倒转来，吼，总个天气会变化，吼，嘿，无一定讲啊，落南就拢一直落南去，有时会搁上北来，吼，嘿，啊，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哈热起来，有那真热，
0: 是，
1: 所以有安尼讲，吼，处暑。曝屎尿处，
0: 处暑曝屎尿处，哦，热也热到可以晒死这个老鼠，
1: 对，
0: 好辛苦的老鼠，
1: 那是这只尿处吼，伊可能啊，那是的啊，大马嘎，
0: 哇，
1: 对，哈，套中岛的时阵，哦。安尼真正是
0: 对，
1: 真正足衰，所以哈，
0: 咱
1: 嘿，咱有时吼，那是讲啊，无穿鞋，你通车卡吼，啊，套中岛的是你行伫淡马高路吼，啊是讲伫阿门土的土卡哦，
0: 很烫，
1: 哎，对，足烧哈，所以迄个时阵，哎，真正有可能哈，你有可能哎，
0: 拍屎尿处，
1: 拍屎尿处，
0: 对，这个夏虽然是秋天的节气啦，哈，但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
1: 是，
0: 那这个就讲说处暑拍屎尿处，就是表示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有可能还是很热的哈，连老鼠都会被晒死。
1: 对啊，所以咱那是有啊，有在这个时阵，咱要出门哈，嘿，都爱注意防晒啦哈。
0: 的确需要。
1: 这个时阵嘛是风台哈，对哈，到八月底九月哈，咱今嘛哈，天气甲以前拢无啥同款，今嘛甚至到十月拢还阁有风台。
0: 的确。
1: 嘿，所以那是啊，风台啊，这个是长济啦哈。
0: 哦。
1: 哎，对啊，所以风台对这个做事人嘛是有真大的影响，还是讲啊对要出外的人拢有影响。
0: 对，
1: 所以都啊这款的啊看前一天啊要安那的迄个天顶迄个云，对，那是讲这个云是出红云，安尼的。哎，安尼可能都风台哈，咱古早人有安尼讲哈，对，所以风云日出生，看君莫出行，哦，对哦，这足绕舌
0: 哈，很文言，
1: 嘿，对，哈，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哎，你那是看到前一天你看到，要安嘛，你有看到迄、那个啊红云，
0: 卖出行，
1: 哎，对，所以
0: 但是，现在对，这是讲隔一天嘛，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红云，我隔天不要出门。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有人在路上了，然后再来说，哎，有台风哦，不要出门哦，不要上山，不要去海边哦，啊，结果就刚好他们已经在山边海边了。
1: 哎，对，哈，啊，所以我想这是啊，咱的祖先吼，古早人因啊，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来啊做这款的预测，哈，总是咱怎样啊，即卖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啊，愈来愈厉害，
0: 高深莫测，
1: 对，所以咱即卖的机器也是讲迄个天气预报，哈，迄个机器那精密，照理讲应该你的啊。你的预测应该是较准，不过咱今嘛看起，敢那事实上不是安尼。
0: 对，就是因为什么一下圣音，一下粉圣音哦。那也是陆陆续续从二战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越来越波动越大，越来越难预测。你说真的，机器很精密、很高端的哈，可是。对，人类生不如天一位，
1: 对，千生万生不如天一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呐，真的是这种台风季节，尽量不要安排这种可能爬山好几天的行程啦，或是人家说不要去海边观浪钓鱼，你就偏还要去哈。当然，那如果真的要去，我们就还是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求救的为之后需要求救的什么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或者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保暖衣物

0: 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当中。
1: 是，是，嗯呀，好，那那些凡事较细致的，较小心，
0: 对，
1: 对。好，在这中间就会拄到，咱拄只讲新历是八月啊下旬，啊，那是旧历就差不多在七月，
0: 对，
1: 啊七月哈，都啊拄到迄个普渡，迄个中元节，
0: 是，
1: 啊对，啊所以伫中元节哈，即普渡的时期，都足侪禁忌，
0: 对，
1: 对。啊、所以、啊、有一句俗语话就是讲七月半啊，唔在死哇。啊，是安怎的哎啊，就是七月半。所以这个七月半就是中元节。啊，中元节因为要普渡，所以就有抬鸡、抬鸭、抬一大堆。对啊，所以那鸭饲到七月哈，哎，这个时阵的鸭上肥。
0: 哦。
1: 七月半的鸭上肥。啊，所以啊，饲到家抬来普渡。对啊，所以啊，咱有人安尼讲啊，普渡普渡实在是咧普家己的渡。
2: 的确，
0: 就是以前的人啊，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好料，就是过年。
1: 对
0: 啊，再来就是这个普渡。那当然，现在你想吃都有，每天都有，随便你吃。好，那所以这个气鬼半阿姆在西瓦是因为这个这个处暑哈，刚好是国历的八月下旬，那就有可能会遇到农历的七月。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嘛，中元节。
1: 对，
0: 那上元节就是提花灯啦，元宵节就是上元节，那中元节就是这个普渡，整个所谓七月鬼门开啦。所以就会有七鬼半啊，在西瓦，因为要普渡了，所以就有一些生理祭品，有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这个鸭呢，就是很肥美的时候，就把它杀了来祭拜。
1: 好，所以几百万几个拢一只了哦，真好。
0: OK，
1: 对啊，当然七月半啊，唔在死哇，这嘛是个人境界啦吼，讲哎啊，你得爱较定心咧，吼，唔通讲啊，人放放放，吼，你。代志安怎拄到困难啊？代志安怎做失败，你拢总唔知。
0: 的确，
1: 所以就爱较警醒咧。
0: 对，它也是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说，给人一个提醒啊，你不要像那个气鬼半啊，唔在希望吼，就是那个鸭子嘛，就也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要被抓去杀吼，然后每天就是很安居乐业的，没有居安思危的。所以不要像七鬼半在希望哦。
1: 是，好，在这个处暑了后，这个咱讲到这个农业，属于那个做事人的，日夜的那个温差就比较大，所以日时农作物就那个吸收那个日光，有那个营养分，到暗时，就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个做事人的那个这个种植要成熟较紧
0: 哦，
1: 要成熟较紧所以有安尼的俗语话安尼讲，处暑满田黄，家家收七春对，就是讲这个时阵农产品迄个成熟较紧，所以做事人得爱抓准这个时间哈，紧该
0: 收割了。
1: 对。爱采收的就紧甲采收，所以这个时阵吼，差不多田里的稻啊，差不多拢黄啊，对啊，所以家家吼，你若是七寸无够，就爱起较大根嘞。
0: 好，这里讲到处暑满田黄，然后家家收七寸修理啦，就是因为要收割了嘛，就是会预期会丰收，所以那个粮仓要先把它修整好。好，才可以储蓄够多的这个收藏收割。
1: 当然已经一冬过哈，我想这七寸哈，可能也是垃圾，你嘛是爱变少哈，所以这个收无都都是爱定期，也是讲家己迄个空大哈，就是有哪家整理你嘞。
0: 对。 就是要整理啦，修修补补的啦，
1: 是，
0: 然后就可以预。

0: 背可以放很多很多的稻谷。
1: 对啊，啊，这个时阵诶，农业的方面哈，会当采迄个米啊，
0: 嗯，棉花
1: 哈，米啊哈，啊是这个时阵诶，水来呀，啊，它巴水，
0: 对对对。
1: 对，哈、嗯，嘛个巴水，
0: 秋梨呀、
1: 啊，对，哈、哦，所以这个啊，来呀嘛是哈、啊嗯，这个时阵是当好食的时阵、嗯，
0: 好吃的梨子，
1: 对，嗯，好，所以农业的方面是安尼，咱那是伫渔业的方面哦，这个台湾附近的、嗯、的海水哈，啊，温度嘛是迄个时阵要较悬，哈、嗯，要比较，伊当然是温度会慢慢降低，总是唔遐尼啊紧的降低，哈、嗯嗯嗯，所以这个时。阵诶，渔业诶，渔量吼要真济，啊是小耕啊，
0: 哦，
1: 对，哦，这个时阵拢安尼
0: 一样。我们之前讲那个软体动物，
1: 对，
0: 哎、嗯，所以哎，渔、欸、业就也是进入秋天了啦，哈、嗯，那进入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要吃秋蟹啦，
1: 对对，哈，所以哎，那、嗯、是迄、那个迄阵嘛，差不多伫迄个中秋诶、
0: 嗯、左右，
1: 哎，
0: 嗯，
1: 后抓咱的，
0: 再等，
1: 哎，还搁等淡薄啊，对，
0: 好，所以诶、嗯，就是大概渔业，当然就是。那个海水就还没有完全冷啊，还是相对温暖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渔业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1: 是，
0: 嗯，
1: 在这个时阵，那是对着咱人来讲，哈、嗯，这个时阵因为天气啊，雨水就慢慢较少，啊、嗯，当然风台来的是有雨水，
0: 对，
1: 啊，那是风台无来的时阵，诶，雨水会较少，
0: 嗯，
1: 啊，所以人会感觉较打湿，
0: 嗯嗯，哦，
1: 诶，较欠水分，
0: 哦、
1: 所以这个时阵诶，对中医来讲，就讲有秋色，
0: 哦，
1: 诶，人会感觉较打湿，啊，因为伫这个秋天，所以有这个时机，哈，就是秋色，
0: 嗯哼。秋色，
1: 对，
0: 秋
1: 燥
0: 燥，
1: 对，
0: 那个燥热的燥，
1: 燥热，对，对，毛人讲秋后热，
0: 秋后热。
1: 对，哈，秋后热，对、嗯、所以这个时阵当然，那那是有秋老虎的时候，咱知哦，日头晒了，咱啊需要补充
0: 水分，
1: 水分
0: 哦、
1: 对，
0: 对，会需要。
1: 这个时机，哈，不管是咱人，还是农业，还是渔业，哈、嗯，嘿、嗯，拢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
0: 的确，嗯，反正就是到国历的八月下旬了，
1: 哈、
0: 哦，那也刚好会遇到可能农历的这个七月，哈、哦，农历七月我们说。所谓的这种、欸、就是鬼门开啦，
1: 对
0: 或者普渡啦、
1: 嗯
0: 啊、这种等等相关的，可能 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忌啦，但是如果以时间来看的话、
1: 嗯
0: 欸、又是这种、欸、开始要那个日昼时间会变越来越短，
1: 对，越来越短，
0: 对，所以这个农人们也要开始抓紧那个时间哦、
1: 嗯，
0: 不论不就是白天要工作的时间又会缩短的，
1: 对，
0: 嗯，那渔业当然也有相关的要注意的，然后当然也有好吃的，嗯、
1: 是，
0: 那更重要的就是台风，哈、哦，有可能会有台风会来。嗯，打乱行程，
1: 所以要出门哈，哎、嗯，这个气象哈，咱也是爱加减看。
0: 没错，然后相关的防台措施也要准备好。
1: 是，
0: 嗯，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气，
1: 嗯，处暑，
0: 处暑，
1: 嗯，
0: 处暑，
1: 对，
0: 就是。那个夏天要走了，嗯、不是留在夏天了，是夏天要走了、嗯。那个处是去的意思。嗯，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唐装朋友大家好，我是思静。
1: 你要讲到初本的故事没讲，前面是接续的。就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了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说那么老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0: 嗯，
1: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0: 嗯，
1: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0: 嗯，
1: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0: 嗯，
1: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嗯，他就很开心，
0: 有存在感。
1: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就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0: 嗯，
1: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怎么可能嘛？
0: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1: 对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0: 哦，
1: 但我他叙述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我心里这么想。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0: 是
1: 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
0: 买，
1: 对，都是有可能的啦。
0: 嗯，
1: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0: 被打乱一池春水，
1: 吹皱一池春水，
0: 嗯，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1: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是？干我什么事？
0: 没有说那个，嗯，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1: 对，
0: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1: 对，
0: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1: 对啊，
0: 然后就是说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1: 嗯嗯，
0: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1: 对
0: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1: 嗯嗯，
0: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1: 嗯，
0: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1: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0: 是奢侈的，
1: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0: 要稳住。
1: 对，稳住，
0: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的，
1: 啊，嗯嗯，哦，对
0: 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就打抱不平啊什么。哦，所以其实这也
1: 是没错啦，嗯，平静的心理，但是不要有，是不要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0: 他说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1: 拥有
0: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
1: 嗯，
0: 走过了就没有了，嗯，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1: 嗯嗯，
0: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嗯，
1: 对，
0: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1: 金山寺，
0: 船过水无痕，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1: 对对对，
0: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嗯，叫脆弱的心。
1: 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0: 你知道那个、嗯，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1: 对，这歌词怎么讲的？
0: 对，我忘记了，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怎么。
1: 对，
0: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1: 动
0: 了
1: 心，动心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0: 应该是一时的，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

0: 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台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1: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0: 对啊，
1: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呢。
0: 是哦，
1: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0: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的。
1: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0: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1: 心如死水
0: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小床？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省一点。然后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1: 对啊，哪有人这样？一般都
0: 有大床会
1: 比较便宜啊。哦，
0: 以前比较便宜，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便宜
1: 是
0: 吗？是啊。
1: 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0: 嗯，没有，一个都是 twin 的twin bed， 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1: 我觉得睡觉来讲，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睡得安稳。
0: 不过现在的饭店哦，我平常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不至于。
1: 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0: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个叫棉豆腐的。
1: 哎呦，还没听过嘞！
0: 你没听过
1: 棉豆腐，棉花的
0: 棉，睡眠的棉哦。它还有豆腐皮呀、啊，什么什么豆腐，
1: 真的
0: 啊、对，
1: 豆腐
0: 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1: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0: 对，
1: 哦，
0: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的、哦、白色的，对。然后呢，但它的床真的好睡哦。
1: 真的、
0: 哦、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1: 哦，真的、
0: 哦、真的
1: 哦，棉豆腐，
0: 对啊，
1: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0: 不是啦它只是名字叫棉豆腐，它是用这个，因为他做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他用他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1: 哦，
0: 他跟豆腐没有关系，床用豆腐做能睡。
1: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一小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0: 不是合成，是他车缝起来就看
1: 起
0: 来,、
1: 哦、起来就像
0: 一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1: 哦 ，OK，
0: 天哪！
1: 啊、哦，你果然时代在改变着我们。
0: 他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1: 嗯，
0: 那你如果你
1: 那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0: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1: 反正对呀、啊，
0: 它这个已经蛮做的蛮不错的
1: 哦，
0: 而且
1: 价钱很贵吗？
0: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100天，
1: 嗯，
0: 100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1: 真的
0: 啊、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1: 哦，要5万块吗？
0: 不用，
1: 不用哦，
0: 我那张才好像2万，
1: 这么便宜
0: ，Twin 的，
1: 现在要找到2万的。
0: 他那个很好睡，
1: 好
0: 床，那个
1: 床
0: 很好哎、
1: 欸。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0: 好，他可以给你，他也有试睡的店面啊。
1: 啊，真的、啊嗯、不行，我觉得去那边躺一下是不准的。
0: 还好吧。
1: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就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你能够躺多久吗？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
0: 啊。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1: 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0: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1: 身。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0: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欸，
1: 真的、
0: 啊，
1: 哦，那新的品牌哈、哦，
0: 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1: 真的、哦，

0: 厉害，我来去，我来去看看。
1: 嗯，
0: 好。
2: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收起来的。
0: 真的、哦？
2: 对。
0: 哦、
2: 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去睡，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哎、欸。
0: 啊，真的、哦？
2: 就它是这样折的打开，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0: 啊。是。
2: 对。
0: 啊，值得去探索。
2: 对。
0: 嗯，
2: 方便。
0: 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2: 我做广告了吗？
0: 啊、没有。
2: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讲到那个呢？
0: 讲到、
2: 欸，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重、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0: 第四个，
2: 对啊，
0: 就是慵懒的早晨。
2: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0: 对啊，慵懒的早晨，
2: 但我都没有慵懒、欸，
0: 天天有。
2: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0: 你
2: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0: 你不算，
2: 真的、啊，
0: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
2: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0: 你是到
2: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0: 啊！真的、啊，
2: 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0: 哦、慵懒的早晨，
2: 对，点杯咖啡，
0: 慵懒的早
2: 餐
0: 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上，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2: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嗯、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0: 东扯西扯，
2: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哦。
0: 哦，
2: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嗯、
2: 对啊、
0: 哦、不是，
2: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0: 哦、对，所以慵懒这两个字啊，
2: 嗯，
0: 可能才是关键啊。
2: 嗯，
0: 对
2: 不对？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嗯？慵懒是奢侈的吧？
2: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2: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2: 啊，对，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
0: 嗯。
2: 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那叫做慵懒，
2: 真的
0: 哦。
2: 嗯，
0: 然后没有
2: 不用赶时间。
0: 哎，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2: 没有，拢做工啊，今日啊早顿要开开始
0: 啊，为了早餐
2: 六点半是七点开始啊。
0: 对啊，
2: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
0: 嗯、
2: 然后说七点啊、哦，七点就去吃。我就说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啊、所以我要
2: 去，他们说等一下抢不到
0: ，
2: 抢不到。
0: 天哪，我的妈呀，这个太
2: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是这样想
2: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猛冲。
2: 哦，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2: 对，
0: 不多，
2: 对，
0: 哦，
2: 嗯，
0: 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2: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2: 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
0: 嗯，
2: 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2: 一直
0: 要上学，
2: 哎呀，还有要吃奶，
0: 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2: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2: 田公益这样的讲，
0: 田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2: 慵
0: 懒
2: 的
0: 早
2: 晨、
0: 嗯、成为你的奢侈品。是干也
2: 多
0: 哎，
2: 干家太敢煮汤，
0: 俺只是
2: 常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克觉。今天我们在南京采访赵韵玲老师。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
0: 对，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然后因为赵老师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不太清楚，但内地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中国室内设计出版界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早期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我所熟悉的年鉴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之前创办的 ID 加 C 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现在聊聊 ID 加 C 吧。
1: 好的，我先来讲讲 ID 加 C。 这个杂志的创办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行业，除了建筑或者其他的行业就没有室内设计这样专门的一个行业。当时呢我自己呢是在一个

0: 家具厂工作的。
1: 家具厂是就是
0: 做家具的
1: 桌子椅子。
0: 对对啊，为什么创办这个杂志呢？因为我当时是在

0: 有这个概念吗？现在有软装，当时没有讲有软装这个。
1: 当时就是室内做好就完了，
0: 哎，
1: 家具业主自己买，
0: 对，啊，所以
1: 美感啊，
0: 哎，
1: 风格都后面就会业主导向。
0: 是的，因为那个作为我是做那个就是情报工作的嘛，家具情报，我是江苏省家具情报站的站长。然后呢，当时全国呢已经有一本上海家具研究所出的一本叫《家具》杂志。
1: 嗯，
0: 那么他说，高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创办一本室内设计杂志，跟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书出来的话，就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讲究你有没有贡献，为社会有没有贡献，而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因为保尔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不要为你的碌碌无为而忏悔。这个对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四零年代的人嘛，所以很深，就是人活的一生是为了什么。那么因为我是在家具技术情报这个行业里头，你要这个的话，你只有创办一个比较好的杂志，那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是有贡献的
1: 知识高点。
0: 对，因为已经有家具杂志了，高老师说我建议你就办一个室内，当时就室内两个字。后来呢我就去申请啊，这个要申请刊号的，要到新闻出版署啊什么去申请的，这个申请我是申请下来了。当时呢我们找的时候，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室内两个字。那么后来呢，因为我是在家具厂嘛，在厂里面，厂里头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不同意工厂出钱来办这个杂志。因为当年这一本杂志出来一期就要3万块钱。
1: 一期是指一个
0: 一期
1: 一个月吗？它的单位是一个月就要花3万，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双月刊，有时单月刊。当时我们做的是双月刊
1: ，OK，
0: 就
1: 两个月就要烧3万。
0: 哎，对，
1: 当时是几年？
0: 印刷1985年嘛，
1: 85年就要花个
0: 3万块钱，
1: 哇，那很多哎。
0: 那就是工厂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国营厂，人家大家都反对。我们家具厂就生产家具的，我们何必要来搞这个杂志呢？对不对？都不同意。那么正好巧合呢，我就碰见了南京林业大学的副校长，然后我就跟他说，吴老师，你们有没有兴趣把这本杂志接过去。后来他立马就回去开了一个校长办公会议，就同意把这本杂志移到南京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林业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的，移过去以后就是约法三章，就是我们可以进4个人的编制，但是不分房不投资。
1: 不投资，你们不能投钱进去。
0: 学校不投钱。
1: 哦。
0: 也不分房。
1: 不分房是什么意思？
0: 不分给你房子。我们当年是在学校是可以分房的嘛。
1: 哦。
0: 现在是买商品房了，以前不是的。
1: 哦。
0: 以前单位都有分房的嘛。
1: 就是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会给你一个房子住。
0: 对对。
1: 产权是你的。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话来就是85年那个时候的，你们都不了解，特别你在台湾更不了解这个行情，所以给你讲讲故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呢，我们呢进了4个人的编制，因为你想进到林业大学这个编制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是4个人编制进，就是不投资呢，就是学校不出钱，印刷费没有你自己解决，
1: 要自己挣来的钱投入。
0: 对，对，其实当时根本挣不到钱的，
1: 对啊。
0: 但是学校呢，我们可以借钱。
1: 跟谁借？
0: 跟学校借钱。
1: 哦，
0: 哎，
1: 也是为了要保全自己啦，万一。对，
0: 哎，学校借了钱以后，当然我们是要还的。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广告不是太好，后来做到后来呢就是那个投广告的越来越多嘛，所以我们杂志也有一定的收入，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归还学校。就是要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原先就是，室内杂叫室内两个字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原来呢是，属于轻工部的嘛。我们木器器厂属于轻工部，林业大学呢是属于林业部的。然后林业大学的领导呢就说，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室内这个两个字不大好，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空嘛，因为当时没有这个行业。所以他所以后来才变成室内设计与装修。
1: 哦，就是
0: 才是 I D 加
1: C
0: 了。最早就是
1: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想这个过程

0: 是不是？
1: 那这有风向球吗？就是创办之后有没有风向球？你觉得？
0: 当时呢，我觉得很艰难的。你知道，当时不要说微信、电话、手机都没有的，
1: 哦、
0: 只有座机电话、
1: 哦。
0: 你要去组织稿子，你就要自己去。你就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就找哈尔滨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组织当地的稿子，哪些人是做那个做设计的，很难的，当时真的很艰难。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微信一发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没有的，全部要靠你两条腿跑起来的。所以今年那个哈尔滨有一个老师叫王兆明，他呢，他们今年成立30周年，专门把我请去的。他们就是觉得怎么呢？就是说那个我给他们带来了资源嘛。
1: 是是。
0: 他们因为你知道哈尔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闭塞的嘛，
1: 太偏远了，
0: 太偏的哎。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做杂志，而且还做了中国第一个大奖赛。
1: 是什么？
0: 新西兰羊毛菊大奖赛
1: 啊！这是什么？听都没听过，
0: 没听
1: 过哪一年的事情？
0: 也就是86年左右、
1: 哦。
0: 因为新西兰羊毛菊的一个朋友就来找我，然后就说有，因为我们有这本杂志嘛，他就说我们想办个大奖赛。这个大奖赛呢是新西兰羊毛菊出钱的来做这个大奖赛。那么这个大奖赛呢，你要去组稿，你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到处。所以说哈尔滨的朋友就说，我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他们都很感谢我们，
1: 就是靠双腿去问来的，
0: 对对，
1: 跑来约来的，
0: 电话也没有的，你要找到人家的电话还不一定打得到，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有座机电话，然后慢慢就手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就是很执着吧。
1: 那存活下来是哪一年开几年后开始慢慢能够存活？
0: 慢慢能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会找一些朋友，然后给我们做广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同学，我们都是木家具行业的嘛，他是青岛人造盘厂的厂长，然后我就找他，我说给我们投个广告吧。工厂投广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你知道一页广告2000块钱，
1: 嗯，
0: 你要多少广告才能够支撑你这个印刷费、
1: 嗯、
0: 当然当时是可以跟学校借钱的，
1: 印刷费3万
0: 啊，一期就要3万块钱、嗯、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组稿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发行的问题，发行你要去卖，
1: 卖给谁？去哪卖？
0: 在哪卖？那么当时呢是通过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懂的了，因为很多杂志是在邮局订的。
1: 哦，那怎么知道邮局可以订这个杂志？
0: 对，我要到邮局去啊，我就到了上海邮局，因为我舅舅是在邮局工作的，就找到有关的发行部门。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因为过去订杂志是要在邮局上面订的嘛，
1: 填单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样子订的，所以。话说起来真的是很艰难了、
1: 嗯、
0: 你现在看起来什么一个微信了一个电话了都能解决，当时真的是靠两条腿跑出来的。
1: 那几年后开始稳定发展？
0: 这个几年后呢，大概应该是因为这个杂志越做越影响力越来越大嘛、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都很愿意投到这个杂志上面来，那大概应该是5-6年以后。
1: 哦，要熬个5-6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
0: 你想沈雷来做我们主编是，哪一年啊？他是2018-2019年。
1: 2018-2019年。那很晚期了。
0: 很晚了。
1: 对。
0: 他到英国去留学，因为我为什么认识沈雷呢？有一个沈雷的老师叫吴家华，是我们浙江美院的嘛。那么我通过吴家华老师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英国去，然后我们各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专栏主持人，然后沈雷就是我们英国的主持人，就是英国的作品他就给我们
1: 搜集
0: 发过
1: 来，然后来
0: 都有，哎，
1: 审阅，
0: 对对，英国的，然后新西兰的叫吴刚，现在还在，都是自己去找关系
1: 跑的，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
0: 够促成。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慢慢的就做得好点，因为等到沈雷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就一起聊天嘛，他说你看我做些什么比较好，我说你来给我做主编你不愿不愿意，他说可以的呀，所以他就做了2年主编，
1: 嗯，
0: 也、那个他来的做主编，因为就很专业了嘛，那就是把
1: 就真正室内设计的角度来做一个主编，
0: 就改观了。

0: 了，哎，就是栏目的设置，所有的那些中国当时是有十大建筑师，我们做这个杂志肯定要从建筑入口嘛，对吧？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去采访的。所以沈雷老师呢，也是他也是觉得他这个两年采访了那么多人，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吧？你要不然你怎么接触到这些人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因为接触人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短短的一个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体验这个人的视角。
0: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大会上分享，他都会讲到这一段历史。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沈雷老师在这里是起到一个很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也是。
1: 那后来年鉴呢，是怎么开始？
0: 是年鉴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说到了2005年我退休了嘛，我退休以后不是刚才讲了嘛，就是那个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副社长那个来找我，就是说让我做那个亚太年鉴。那我说亚太年鉴我做不了，因为我只熟悉中国的设计师，
1: 嗯，
0: 亚太这个范围太大了，我觉得不能够徒有虚名，对吧？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就做了中国室内设计年鉴。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资源比较多嘛，就很快就把这个年鉴就做起来了。那么出版社呢是给到我们一定的稿酬，不然我没有办法维持嘛，对吧？
1: 嗯，
0: 因为做杂志的时候在林业大学我是有工资的，
1: 嗯，
0: 那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工资的，那到了你自己来做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辽科呢是给稿费的，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4-5个人做，就是把这个年鉴就慢慢的维持下来了，就等于变成小公司了，叫内元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到这样。那这样子做下来呢也是越做越好，因为我们对作品的选择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呢就是要符合当年的形式，然后也要选最优秀的作品。
1: 当年的形式是怎么个判定？
0: 当年怎么判呢？比如说余影那一段那个他分析的那个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比如说地产比较发就是比较走势的时候，那样板房啊、售楼处啊，这个
1: 就百花齐放
0: 就多，哎，还有酒店那个有些年代呢，就是酒店发展的很快，所以酒店的杂志就是作品就比较多，设计师也比较多。
1: 嗯，
0: 那家我们当年我们的那个年鉴家没有家装栏目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装比较低端嘛。
1: 哦，就觉得
0: 哎
1: 收费也低，总造价也低，
0: 哎，就是很难出作品。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出作品出在哪里？就是出在样板间、售楼处，这个等于投资比较大嘛。
1: 嗯，
0: 所以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全国接触的人就真的是蛮多的。那慢慢的就每年走势不一样，这个呢我因为你今天跟我讲的我没有去整理。
1: 嗯，
0: 那就是余影老师呢他做的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他每次宣讲嘛，
1: 嗯，
0: 他就是哪一年是什么走势，哪一年什么走势，
1: 嗯，
0: 都在他那个 PPT 里头。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去整理嘛，这个，
1: 那身为一个早期的这个幕后操盘手，你觉得现在如果这样做杂志做媒体这一块，你比较看重这个作品的哪一些要素？
0: 这个作品吧，我觉得每年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样板房、售楼处，那就是地产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就是要看它的设计是不是先进，是不是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1: 嗯，
0: 这个对吧？那么每年呢不一样，就是
1: 所以每年的要求其实是变的，
0: 不一样的。那像现在呢，就是后来原来我们家装这个板块没有的，因为家装你很难做出作品出来，因为它是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觉得也是比较难做出来的。那么那个样板房、售楼处、地产的东西，那是企业行为嘛，
1: 嗯，
0: 那可以投很多的钱来做，
1: 也可以来辩证功能跟想法，
0: 哎，对，啊，
1: 但家装很难辩证，
0: 啊，
1: 因为甲方乙方你根本接触不到，
0: 就是，
1: 看不到，
0: 它不能够代表潮流，
1: 不能，对，
0: 哎，
1: 那个人偏好，
0: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讲起来就比较复杂，我就是要去好好的整理思路。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在当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哦、
0: 嗯。
1: 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要投奖的，就是说投作品、
0: 投稿子，
1: 那就投公众作品比较容易出彩。
0: 对，是

0: 多，是呀，当年是，
1: 对对，
0: 当年是公共空间多，
1: 嗯，
0: 私宅少。最早是没有私宅这个栏目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私宅做的也越做越好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都愿意拿钱出来找请设计师，当年是谁找设计师，人家就找个装修公司来装修装修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可能在台湾不大了解国内的行情，当时就是找个施工队来给你做做弄弄，哎，这个这样那样呢。画图的就在墙上画画弄弄就可以了，
1: 现在也很多业主是这样，
0: 是吧，
1: 也是还是会轻设计重装修，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的阶段，
0: 哎哎哎，
1: 大家先砍就先砍设计费，对吧，
0: 对，我跟你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收设计费，
1: 那
0: 就是我们就是省内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设计费到底要不要收，怎么收，这个也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嘛，这个当年是收设计费很奇怪的，就是
1: 那怎么办，当年怎么收的，
0: 当年就是没有设计费啊，就施工啊，
1: 那不可能，设计师，
0: 那就所以设计师收，所以说只有亭台楼阁才会找设计师来收到钱，
1: 嗯嗯，
0: 你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就是私宅吧，
1: 嗯，
0: 私宅谁去请设计师来做，没有这种说法的啊，那么到后来等于软装这一块，当时软装没有独立出来嘛，都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给你配备个家具啊，配个窗帘啊，配个床单啊，床罩啊，这种就结束了。那后来慢慢的等到你们这一辈人就开始有软装了，
1: 嗯，
0: 刘金石走进软装也蛮早的，
1: 嗯，因为就是说软装还是要靠一个人的审美，就假设业主没有这个审美，但是设计师有这个审美，就要靠有这个功能的人来解决剩下的事情，所以他会需要有一个设计费用。
0: 对，因为这个以前是设计公司、软装公司是一体的嘛，没有单独软装了，
1: 打包的，
0: 所以说后来慢慢的。就是软装可以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软装单独列出来可能也就是十来年的事情，
1: 对，
0: 原来没有的，
1: 对，
0: 所以金石进入软装是比较早的，
1: 嗯，
0: 他最早是在等于孙天文老师的公司里头，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做了这个软装，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他进入的是比较早，我们而且讨论过，就是我们因为杂志呢就是每年会有一个讨论嘛，一个论坛就讨论，比如说关于软装到底怎么来做这种。也有那个讨论，就是杂志的功能就是可以有论坛，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论坛会，而是在找写可以记录出来的，
1: 就是要讨论一些当下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也不好解决，那我们就拿找个论坛各方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编成文字，当时就是。在书上面可以看到的，
1: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哎，
1: 就像媒体报道，它有一块是叙事型的，
0: 哎，
1: 然后今天发生的是像流水账，哎，但是有一个栏目它一定是社论型的，单一的专家，然后总来第三方的来看这些时事，然后他来总结，
0: 是这样，
1: 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背后素养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0: 嗯，对的。
1: 那赵老师现在你我看你昨天还跑到去帮设计师拍照给他意见，你都做了两本杂志的一个大幕后操守了，你现在还在帮忙。
0: 我是觉得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就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我觉得这样，因为昨天我们朋友们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到的回报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
1: 嗯，
0: 昨天那个设计师还说，哎，我赵老师，我要不要给你费用？我说不要费用，不要的，我帮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收过费用。
1: 对，赵老师帮非常多，我们现在台前大家有耳熟能详的一些前辈设计师，但是他也从来都没有说嘛。对，这其实，我刚就跟他聊，就说我觉得主要成本有两块，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
0: 对。
1: 金钱成本我们可以去看像定期定额这件事情，它可以有10%或什么时候回报，依照时间长短，
0: 嗯，
1: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收益，
0: 嗯，
1: 可是呢时间成本好，每天做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收益，可是可能日后它累积滚出来的雪球，这些能量或是一些知识，就会让你整个人会跟金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行为，
0: 哎。

0: 为
1: 这种是无形的回报。
0: 对，像我冒昧跟观众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现在几岁了？
1: 我啊，
0: 对啊，您现在几岁？
1: 我1944年的。
0: 哦哟，数学，等一下，44是
1: 82。
0: 哇，82。
1: 嗯。
0: 哇，周老师82岁，你昨天还陪小摄影师去拍照，
1: 啊、哎哎哎，
0: 对，
1: 我还去帮他布置现场，因为他买了很多饰品，不知道怎么摆，我一看吓我一跳，
0: 对，
1: 我说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怎么搞啊？
0: 嗯、
1: 那就是，但是最后拍出来的片子会很好，
0: 哦，
1: 哎，就是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
0: 嗯、
1: 我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嘛，我觉得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吧，
0: 像我觉得跟学生，我现在教大四嘛，其实教学生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行为，你可以从不同观点看到对方的思路，你也是一种学习，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每个人都是单视角窄角的去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
1: 是
0: 价值，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那赵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现在不算养老吧？你现在算吗？你现在算养老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想、
1: 啊、现在生活状态算不算在养老，
0: 对啊
1: 是是
0: 对啊，现在算吗？应该不算吧，你还是在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也
1: 会
0: 为了年纪奔跑，现在
1: 这个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养老的状态。
0: 对，我看你精气神超好跟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一模一样、
1: 是吗、
0: 嗯、
1: 我但是呢你毕竟年龄大了，从身体啊，从思维啊，特别是思维是有的是会有问题的，就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我遇到年轻人我都会问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都要去问人家，你要不然你不与时俱进的话你就完全落后了。
0: 嗯，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帮大家的过程，你也在与时俱进啊。
1: 啊、嗯，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只要不要宅在家，都是与时俱进。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像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也吸收了你们的优点和吸收了你们的长处，真的是这样的。按照老年人来讲呢，就是元气。
0: 你的元气太足了，都
1: 你的年气元气足，我把你的元气吸收
0: 了。我都想吸一下你的元气，
1: 是吧？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简单化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对吧？你要想那么多得失的话，那就什么事也甭做了，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伤害你的人也会有的呀。
0: 没错，你要是一直在计算去看我做的事得到什么，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是、啊。
0: 你如果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可以受伤的环境，那你可以选择不暴露、
1: 嗯、
0: 那你就做不成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早晨起来开始一天就忙得不得了，好像很多很多事情。
0: 那你每天都在干嘛？
1: 不是，比如说昨天拍照一天，
0: 对，
1: 然后12号我会到寿县，安徽的寿县。为什么要去呢？因为那个城市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我的老家是寿县的，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就陪我一起去，12号去，然后20号呢我们南京有一个年鉴的发布会，云也会来的，所以你想就这几个事情，就这一个月是不是靠得很近
0: 啊？你都跑来跑去，
1: 哎靠得很近，那你就是要要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我昨天就在开始思考了，然后我就怎么搞，然后我想给你泡什么水喝，给你吃点什么小零食，
0: 你都在计划了。对，
1: 哎，我就是这种事情我本来可以简单，我说你来就来呗，我啥也不管，那也可以，但是作为我来讲、
0: 嗯、
1: 我觉得你能够来，我觉得很开心，最起码你讲句通俗的话，你看得起我，对吧？
0: 啊，没有没有，你是宝库好不好？
1: 就是我
0: 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这个宝库的内容。
1: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别人在乎你也是，你等于也是一种回报，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学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觉得做人嘛，叫做好人、
0: 嗯、
1: 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就是要有意义的度过，
0: 嗯，
1: 对吧？帮助别人真的就是帮助自己，
0: 同意，
1: 对吧？因为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很希望你能够帮。昨天那个我把他拍照的是个女孩子，也是90年代的，那么他们要想出来就比较嘛，所以他就非常希望我能帮他这样的。今天早上还跟我说，片子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挑挑片子。我就在想，我看有没有时间去帮他挑。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要，
0: 没错，你都可以
1: 不
0: 答应的，
1: 不用答应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我帮助了一个人，对别人来讲， 小小的帮助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

0: 要。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有的时候一句很简单的话对别人也是一个帮助。
1: 嗯，
0: 我觉得是，因为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毕竟你经历的事情很多，
1: 嗯，
0: 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句话可能就会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1: 没有错，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有两个设计师朋友，两个女的设计师，他们两个人是原来合伙的，后来两个人闹翻掉了，然后分家了，然后两个人都来跟我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说，
1: 嗯，
0: 然后我就说这件事情你再过两年以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1: 嗯，
0: 一万块钱的事情你又何必在乎这个分手呢。然后我一点也没有安慰他，我就是批评他这种，
1: 嗯，
0: 作为我来讲，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还依然是好朋友。然后他现在遇到事情也遇到一些事情，他跟我说，他说赵妈，我觉得你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话，我说我根本没有说是同情你，他不好你好，不可以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两个人分家也就是一万块钱的事情。
1: 那他们后来复合了吗？
0: 没有复合，就分手了嘛。他们打官司我还去帮他们到法庭。
1: 就一万块钱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万块钱，就是两个人不开心嘛。
1: 哦，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只要随着年岁增长啊，你看到事情多了，
0: 哎，
1: 后来回头看来是小事情，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但当时我这个话说已经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但是这两个世界都跟我很好，关系都挺好的。但他们复合不复合不重要了已经，对吧，
1: 嗯，
0: 对他来讲，他就最近也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现在想想这没有什么大了，你过了不要说一几年，就过了几天以后都想想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1: 嗯嗯，
0: 只有说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
1: 嗯，
0: 因为老人他是经过了经历过的，他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是个财富，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学生去年有一组学生，然后明年有一组学生，他们都想做养老中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0: 啊，
1: 你们所脑袋的养老中心都是把年长的人不要说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养哈，让他不要暴露到伤害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危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最大的知识精华都是在这个岁数年岁。
0: 对。
1: 那换个角度想，如果他们不在这么棒的一个最高处来释放，
0: 嗯，
1: 那他们就是把它保留在自己肚子里耶。那这个世界或是新生的年代，他们就会得不到这些最宝贵的这些精华。
0: 啊，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交流的，
0: 嗯，
1: 那不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小行业或者什么他们也可以做，不再影响他们的身体劳动的情况下，
0: 嗯，
1: 也许他们做着做着自己有一些收益，然后但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不是也很好吗？形成一个循环。
0: 对的，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如果说我不住在南京，今天你手上有一个亿好了，你想要做什么事？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假设你现在不需要住在南京，你手上有身边口袋有一个亿，你假设有一个亿，你会想去哪里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哦，我很实在的跟你说，我已经申请了养老院了。我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在上海嘛，我在南京，她是很不放心我，因为毕竟我到这个年龄了，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她从上海来。
1: 不方便
0: ，
1: 所以女儿在上海，
0: 我女儿在上海，
1: 你才申请了养老院是在
0: 上海，
1: okay,
0: 上海金山养老
1: okay,
0: 养老服务中心
1: okay,
0: 是全国文明单位，因为我妹妹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okay,
0: 然后我女儿去看我妹妹，她一看那个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好，而且进去的住进去它有分好一种是失能的老人不行，像我们是不活力老人，
1: 嗯，
0: 他就非常好，
1: 要评选的。
0: 哎，就是你看你生活在哪个环境当中，而且呢他那里进去的都是一些什么艺术家呀画家呀舞蹈家呀，
1: 好棒哦，
0: 好棒的那个，
1: 还可以交流，
0: 哎，很好，而且他们活动组织也很好，所以我女儿立马就给我订了这个养老院，那么我已经去试住了一个月，那么作为我心里来讲，你看我家里这个环境，我不想离开这里，
1: 对，你很大呀，
0: 对啊，
1: 一个人住其实很有余裕，
0: 哎，也还很舒服，
1: 嗯，
0: 那么我给我女儿说，我说第一，
1: 嗯，
0: 我不卖房，
1: 嗯，
0: 第二我不租房，就房子不租掉，房子也不卖掉，
1: 随时可以回来住，
0: 我随时对
1: 对
0: 对, 对，你理解我，我觉得可以，
1: 我理解的，嗯，
0: 对吧，随时可以回来住，
1: 对，这也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1: 要不是因为担心

0: 心，其实你还是想住在这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同意，就是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生活，可能你可能就不一样了。对，
1: 对
0: 也，但是我很好奇，那个地方够大吗？一个人
1: 很大很大，我一个人一间房，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的房子102平米，两室一厅。所有的设备全部齐全的、
0: 哦、那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租金是8000多块钱，
0: 也不贵耶，
1: 不算贵。
0: 那怎样可以申请到？
1: 你可以去申请的。
0: 我也可以吗？
1: 你不 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你那么年轻申请什么？跟你妈妈申请还差不多。哎，那里真的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医疗设施也很好，因为我妹妹在那里犯过2次病，立马就有人管家服务的非常好，就把你送到那也有3甲医院，就第6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点，就这样子呢，我觉得也不给我女儿增加负担，对不对？他叫我去我就去，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有3个家，一个家是我女儿的家，一个家是我南京的家，还有养老院，还有一个家。
0: 狡兔有三窟，我想回哪就回哪，我乐意在哪就在哪。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不住。那等于房租是要交的，服务费可以不要交，服务费是3000块钱左右。假使我这个月不去住，你就不要交这个月的服务费。那么我想想，我的退休工资我可以承担得起。
0: 那早中晚有饭吃吗？包餐吗？
1: 有饭吃的，不包饭，你就他有饭卡，你可以到食堂，他有很多餐厅，你可以自己去。
0: 但房间内有没有炉灶？
1: 有电磁炉啊，
0: 自己吃得惯的
1: 可以电磁炉。
0: 那洗衣服呢？有地方晒吗？
1: 洗衣服有地方晒的呀。很好呀，阳台很大的，有洗衣
0: 的，
1: 对啊、
0: 哦、
1: 自己他的洗衣机电冰箱全都给你配好的，你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0: 嗯、还不错，我觉得很好。
1: 哎，你下次有空可以去看
0: 看。 我想去。哎、
1: 欸、
0: 我想去，
1: 等我到上你什么时候你有空到上海的话，
0: 我会过几天就去的。对，没事，我可以跟你约，我发现现在暑假嘛。
1: 哎，等我就但等我住进去你再
0: 啊。那还
1: 不久、啊、我现在不住进去，我七月份住进去。
0: 你说七月那不就是过两个月？
1: 哎，过两个月
0: 那很快啊，那七月我去啊，陪你搬入住、
1: 哎、好的。我因为已经试住了一个月，那么我因为我手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所以我你想我这个多少40几年的家，是不是很多事情需要？
0: 不是，就是你反正去也是拉个小行李箱嘛，你还是会回来的。
1: 对对，是可以回来的。
0: 而且你到处都要出差。
1: 哎，不影响出差。
0: 就是啊。
1: 哎，
0: 你只是多了一地方酒，
1: 对对，
0: 多了一地方免费酒店而已。
1: 对，他不需要你申请，我要出去了，他不管了，你只要跟管家说一下，
0: 嗯，
1: 就好了。
0: 我比较好奇的，会认识些什么朋友？
1: 应该可以。他管得很好，那边管理很好，就是你能不能交朋友的话，那就是说那里的人都非常客气。
0: 有按摩的地方吗？
1: 有。
0: 桑拿的？
1: 有。
0: 都有？
1: 都有。
0: 棋牌室肯定有。
1: 都有，真的都有。
0: 还有什么？
1: 我
0: 脑袋想到只有这三个。
1: 就是不是他各种的活动都有。
0: 他有那按表操课很多活动哦。
1: 对啊，很多活动。
0: 他有组织活动的。
1: 也会组织活动的。
0: 嗯，
1: 还很好。什么你看我妹妹参加他们合唱团，然后合唱团也有，然后每天打太极拳，每天打太极拳的，然后做八段锦的、
0: 嗯、
1: 都有。
0: 不想出去都会被拖着出去。
1: 哎，这里面很好。
0: 那买菜旁边有买菜地方吗？
1: 买
0: 菜
1: 是这样的，买菜你就是他有班车可以送你去买菜，同时你不买
0: 车
1: 你不买菜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那个你申请，你填个单子，你说我需要买什么什么菜，他会给你买好的。
0: 几岁可以开始申请？
1: 几岁我不知道，我具体的应该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条件。
0: 是不是要交社保啊？
1: 哎哎哎哎，
0: 一定要交社保。是不是要交社保？
1: 他那里面没有，不要交什么，我们都有社保的。
0: 就早期交满了几年才能申请。
1: 哎哎哎，
0: 是不是
1: 这个我就
0: 不
1: 知道，具体都是我女儿去办的，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的，而且他也有个小医院，你比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开点药啊都很方便，
0: 嗯，
1: 都很好。而且那个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大嘛，就是
0: 你要移居上海了，你把老本营要搬到上海去。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上海做事可能会更多哦。
1: 也不见得，我其实全国各地跑的，你说光、
0: 嗯、
1: 光上海不是我最重要的地方。
0: 也是，
1: 对吧？
0: 对，
1: 哎。
0: 那你从一个家具的背景这样来看，你有感觉到现在家具有什么变化吗？
1: 哦。现在的家具现在出来一个行业叫全屋定制。
0: 有没有除了全屋定制有没有那种适老家具啊？
1: 哦，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专门做适老家具，我想应该有人研究的。哎。

0: 发族的家具，我觉得挺缺的，好看的，好看的银发族的家具、
1: 应该有。
0: 对，
1: 哦，有一个设计师，哎，你知道不知道陆荣？
0: 哦，不是熟的吗？
1: 啊，
0: 对对，熟的呀。
1: 陆荣的丈夫，
0: 嗯。
1: 是从日本回来
0: 的，
1: 哦，他们婚礼你去了没有？
0: 去了呀。
1: 哦，对，那就是，他就是搞这个适老化的
0: 啊，真的。
1: 对，他就专门做适老方面，他做了两次这个大奖赛，就是关于那个适老的那个。
0: 对啊，那你不刚好可以跟他？
1: 对，我跟他认识啊，
0: 对接一下，
1: 对啊，对啊，
0: 因为这个是需求，哎，未来肯定有大量需求。
1: 他就是做了两年大奖赛，他自己他都是他，因为日本对这个养老他是很重视的，所以在日本待了两年以后回来以后，他就做他叫王晨，
0: 早
1: 晨的晨，对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有联系，因为他做大奖赛的时候呢，做了两年，他自己贴钱进去的。
0: 嗯，
1: 那么我是作为他的评委嘛，也是一直有联系的。嗯，那么做了当那两年呢，他是自己贴钱，真是自己贴钱的。但是这个因为做了这个以后，很多现在因为养老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来找他，所以他的设计活也干不完。
0: 懂了懂了，
1: 哎，是这样子的。
0: 现在全屋定制的确也帮设计师省了不少力。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平面图画完了，假设全屋定制来帮忙接手，因为后面施工的活可能是他做，
1: 他就做了，
0: 他就会做深化了，柜体的深化。
1: 是是是。
0: 那你觉得全屋定制在就我这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很难看嘛，就是有点丑，就是你觉得他们的美感要怎么提升？
1: 这个东西，因为我接触的南京的一个全屋定制叫观澜，观察的观，那个澜，兰花的澜，观澜定制，我跟他关系也蛮好的。
0: 好看的是不是？
1: 他做的还可以，而且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点，然后呢，家具做的还可以，不是说不好，
0: 不丑，
1: 也不丑，不丑的，就是功能性也还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逐渐发展的。
0: 就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赵妈妈早期做了这个 ID 加 C， 是因为她早期有这个家具产业的工作，然后要做一个情报站，情报站就是好像我们要找参考图，然后会去找国外参考比较前沿的设计，比较好看的设计。可是永远永远设计端在制造端总有一个审美的鸿沟需要被梳理。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底好看东西跟难做，对，难施工是有这么的难解决吗？当然还有造价啦。
1: 对啊，
0: 对，造价，
1: 对啊，对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企业的那个走向有关。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原来待的那个厂，家具木器厂，是南京的金陵饭店是他们做的，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他们厂做的，所以家具都做得很好，
0: 工艺很好，
1: 工艺很好，哎，都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茶几是哦，茶几，这个茶几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厂做的，
0: 它的
1: 亚正家具，
0: 哦，
1: 这个是亚正的茶几，
0: 就是赖旭东跟他合作的，是不是？
1: 赖旭东合作也是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家伙真是。
0: 这期还能播吗？没事没事没事，消音。
1: 聊聊天，我聊到我
0: 聊天。
1: 他自己设计的家具，然后他说他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是开会嘛，他说他的家具设计好了给谁谁谁做，他说做的一点都不好，
0: 对，
1: 跟我讲不好。然后我说我给你介绍亚正吧，然后我就带到上海，我就跟他介绍给亚正的品质是肯定是好的，
0: 这个摸起来是 OK 的，是，对，他的木器的边，他的角，就是边角的角度是抓的是 OK 的。
1: 施工亚正的老板是我的学生，
0: 哦，
1: 所以我要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成功的嘛。
0: 了解，因为你都两个人都知根知底啦，
1: 哎，
0: 都是认真做事的人，
1: 哎哎哎，
0: 一个认真做设计，一个认真做工艺。
1: 就是这个老板呢，是原来是我办了一个，我在办杂志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进修班，他是我第一期进修班的学生。
0: 那进修什么内容？
1: 就是后来就是转向室内嘛，对吧？是办的室内设计进修班。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室内啊。

0: 室内杂志嘛，还没有做年鉴。
1: 嗯，
0: 最早最早的叫高伟，他这个业内也是有点名气的，
1: 嗯，
0: 也还可以。家具质量做的都非常好的，哎，像这个家具就是他的，你看像这种家具呢就不灵了，这个呢就是金螳螂家具厂出的。
1: 啊，你不是？没有，应该是跟价格有关，成本有关。
0: 这个自己家里的嘛，反正就是
1: 哎，就是成本还是决定于市场
0: 的。对、啊、对、啊、对对对对，这个就板式家具了。
1: 对，
0: 最早不是板式，这是都实木家具。
1: 对，这实木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
0: 哎，
1: 因为板式的工艺用的机器也不太一样，
0: 嗯、
1: 花的时长也不一样。
0: 一样哎、对，你看这把这个桌子，这个不是这个小凳子，这个也是亚珍的，
1: 这很漂亮啊，
0: 这是亚珍的产品。
1: 对，这个、
0: 哎、
1: 它是有一个羊头的角的造型，然后它的弯曲度跟羊角、羊头的还原度、美感都很漂亮。
0: 那把小椅子也是亚珍的。
1: 嗯，那亚珍是工艺好的，所以它价格应该不便宜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它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好。
1: 那它可以历经年岁的考核。
0: 对。
1: 对吧？它，我觉得它如果甚至给女儿下一代，它是 OK 的，不会坏掉的。
0: 对，它现在女儿接班，女儿女婿接班。
1: OK OK OK OK。
0: 都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哎，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那赵妈，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看你计划的好好的，你看几月？七月就要去搬到上海了，你对这一生很满意吗？
0: 我觉得可以啊，知足者常乐。
1: 对，知足者常乐。
0: 当然，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有的，但是这个。都会没人。
1: 我觉得你很棒，是你很被大家需要。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老了，他没有人需要他，那他会很寂寞哎。
0: 对，我觉得存在感。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干那么多事情，就是留一个存在感。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啥事也不做，那我觉得你自己也会很
1: 空。你追剧吗？
0: 啊？
1: 你追剧吗？追不追剧？
0: 什么
1: 追剧啊、就是、
0: 哦，追剧啊，看的，我会看的。
1: 你也会看？
0: 为什么会追剧？就是说白天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到晚上呢我就看电视，就什么问题都不想、
1: okay.
0: 我目的不是为了要追这个电视剧，就是说
1: 你是为了把头脑强制性的关机。
0: 哎，有的剧并不好看，但是呢你就看看、
1: 你放着就被吸走了。
0: 哎，对对，就是其他东西就不去想，不然的话你脑子里一会儿想这个事一会儿想那个事，对自己。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是五年的一个八哎多少4000平米那个甲方吗、
0: 嗯、
1: 他们也是每天日理万机，礼拜六日也日理万机、
0: 嗯、
1: 但是吃完晚饭、
0: 嗯、
1: 后一定8点到9点追剧。
0: 对啊，
1: 就啥事都不干了，可能开个手机回个短信，但其实脑袋是在剧里面，然后追完这个剧，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
0: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1: 对，
0: 这个片子有的片子很好，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叫什么《走西口》。
1: 没听过，那什么？《
0: 走西口》蛮好的，那个
1: 是历史剧吗？
0: 对、就是。
1: 我现在蛮喜欢国内历史。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山东人就是走西口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嘛，
1: 因为在偏远比较、
0: 哎
1: 艰难的土地环境下。
0: 对对对，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不太
1: 了
0: 解。
1: 对，
0: 走西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很多人走西口去说那个地方就是会很有能够至少能够致富吧，这样子、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以前的了、
1: 哦、
0: 但我最近看看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啊，反正很多片子你每年看都有不同的观点、
0: 哎、不同的
1: 想
0: 法、
1: 嗯、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也会看看，因为有的片子好，有的片子看，比如说那个国外的片子我就看的很少、
1: 嗯、
0: 因为很多都英文版的也听不懂、
1: 嗯、
0: 看不懂。
1: 那我想问一下比较一个沉重话题，你怎么看待中国室内设计圈现在？
0: 中国看室内设计什么？
1: 室内设计圈。
0: 哦，
1: 在你看你这本书，你这本历史从八几年看到现在。
0: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讲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代一代的人都会成长起来，就是比如说50年代那些是中国最老的建筑师，60年代就是陈耀光他们这批了，70年代就是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沈考华他们这批了，就是说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接班人上来，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就容易多了。
1: AI
0: 对吧？哎，对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0: 那你要叫我讲当年，那就你就简直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吃苦？我觉
1: 核
0: 得
1: 心问题，
0: 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肯定会啊！
0: 哎，
1: 吃不吃苦，就是愿不愿意花时间嘛。
0: 对啊，就是你能不能很艰苦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不一定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就说，哎呀，招的年轻人怎么地啊，有时候跟我吐槽这些事情，哎。你没有那么当年那么，跟你们这个年代又不一
1: 不
0: 样了，
1: 太一
0: 哎，
1: 样，
0: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很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对吧？就是这样，而且能力也不，你 AI 是好事，但也不见得就是完全都是好，没有负面的东西，
1: 没有错，对，
0: 得来太容易了，那他就不要动脑筋了，
1: 对，
0: 不要去艰苦
1: 他
0: 了，
1: 也不要去辩证、验证，
0: 对呀。你觉得是不是？我觉
1: 是，
0: 得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哎，设计用 AI 做出来，不是大家都千篇一律的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创意呢？
1: 对，因为其实就是像服装来说是高定，我们讲甚至就是高定一个人的行为，高定从他的行为、他的审美，还有他可能未来10年、20年他的目标的高定。但如果这个高定好，如果 AI 足够了解你能做这个高定，但是还是需要手艺人来完成这件事啊，除非大家全部电脑打印出来。但打印出质感，那我觉得10年内可能还处理不了所有的一些，五感能够闻到、摸到的那种感觉。否则
0: 感
1: 人面
0: 觉
1: 对面说话跟微信、跟电脑沟通还是不
0: 还
1: 一
0: 是
1: 样
0: 不一
1: 嘛。
0: 样
1: 对
0: 的，
1: 啊，所以
0: 哎，
1: 我们要
0: 就
1: 讲一个人感，
0: 对，哎，人的感觉，
1: 人
0: 哎，
1: 感还是必须存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非这个地球可能现在都是机器，我们都是复制人，或许就不需要人感。
0: 就是 就是，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要认可，我们也要承认，也要接受。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住酒店，突然来个机器人在你跟前走来走去，我不太喜欢。
1: 他给我送餐到门口可以，不要进到里面来。
0: 对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在走廊里面进电梯，你必须让他走，不是？
1: 对，就假设我现在膝盖不好，我必须他来服务我，那我
0: 那
1: 可以
0: 是
1: 接
0: 可以
1: 受，
0: 的，对
1: 那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是不得不。
0: 对，是
1: 对，
0: 的，
1: 但
0: 对。
1: 其他的算了吧。
0: 就是兼，就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对吧？送餐当然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务员来给你送了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对，功能还是功能导向就行了。
0: 对，是的，就是我，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就是接受这个机器人，当然我讲的就是酒店的机器人。你比如说工厂施工啊什么的，这个机器人是很起作用的，那解决很多问题，对吧？这个还有
1: 人
0: 我。
1: 的吃喝，
0: 对呀，都能解决，就是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哦。我觉得太智能化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我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你要开哪个灯，关哪个灯，
1: 好烦
0: 好
1: 哦。
0: 烦是一方面，而且每个酒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不喜欢按那个亮发亮的按钮，
0: 对
1: 按的
0: 呀，
1: 没感觉，我就喜欢咔咔的。
0: 对呀，所以你想，这个智能化是智能化了，但是我觉得。等我住酒店第一天，把它摸清楚了，
1: 我要
0: 最多
1: 走了，
0: 要走了，然后换一个酒店又不一样了。它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
1: 我去哪拉窗帘都要研究半天，去按
0: 哎，
1: 哪一个钮，
0: 对啊，这个
1: 不
0: 是，
1: 直观，
0: 对啊，这个智能化是好事，是趋势。但是我觉得，像我还没有脱离社会，你要再找个老年人，他怎么搞得清楚啊？
1: 没错，对，
0: 搞不清
1: 所以
0: 楚
1: 凡
0: 他。
1: 事还是要以人为本，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
0: 哎，对，就是智能化可以，但是你做的稍微人性化一点。你像到酒店，真的你要去摸这个开关，你要把它熟悉半天。睡觉的时候开哪个灯，然后你要照亮的时候开哪个灯，很麻烦的。
1: 或许是他就在办入住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小单张，那个开关在哪里，按厕所按哪里，按的小单张，让你在从酒店办了入住完了走到房间的那个过
0: 就
1: 程，
0: 可
1: 你
0: 以
1: 可以
0: 解
1: 了
0: 决。
1: 解一下。
0: 哎，对，
1: 以人为本，凡事要，因为所有功能都是要因为人而存在的。
0: 对，就是这个智能化或者是 AI 都是好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对
1: 不要
0: 吧？
1: 都冷冰冰的，就是跟
0: 哎，
1: 人
0: 对
1: 的
0: 呀，
1: 交际一样啦。比
0: 对
1: 如
0: 呀，
1: 说呢，因为大家被工作压榨，然后也没有时间面对面，对不对？不过
0: 对。
1: 就是面对面

0: 所有情感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发展是好事，我觉得我还不算脱离社会，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我更要脱离社会了，更搞不懂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也要那个与时俱进，也要跟上嘛。
0: 嗯，
1: 对，
0: 对
1: 吧？
0: 因为它的发明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没有周全就还未必。
1: 嗯，
0: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都有他的观点
1: 来
0: 审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不要盲从。
1: 对，我就回想起过去我看过一个小说，就是说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农村里面磨磨子就推，是用人工推的或者用驴推的，对不对？
0: 哦，
1: 但是一有电以后全部机器推了。
0: 对对，
1: 那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都没事干了嘛。
0: 是啊，
1: 我就看过一个这个小说，他就讲就是很不能接受，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话说起来几十年以前的，可能要上百年了，没有电的时候，那农村里面人家就是驴推磨，然后那个人工推磨嘛，这个
0: 就像自动驾驶其实都可以盛行的，但是呢不能推，因为很多打车滴滴打的司机那就要失业啦。
1: 对啊，
0: 也不行啊。
1: 是啊，是啊，是，
0: 所以还是要有人的考量，那他们家计怎么办？
1: 对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确实是太先进了，有的时候不友好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对啦，对，我人还是要跟人在一起，否则每天在房子里面很孤单。
1: 嗯，对的，是是是，
0: 然后这个负面会一直无止境的构想那些负面，但其实你只要一出去接触阳光、空气、水，还有活的人，你就是每天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是这样子的。嗯，是的。
0: 对，赵妈的这个状态我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还可以吧。
0: 非常羡慕，我心里默默的想，我以后就要想像你这样。
1: 一定比我更好，你们年轻人嘛，应该是更好的。哎，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赵妈的时间。
1: 好，谢谢。删掉有
0: 删掉 OK 好 OK，
1: 特别牵涉到某些人
0: 懂了懂了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跟日本之间所形成的这个所谓不论是外交上面的或者是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冲突，我想对全世界来讲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蛮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因为日本这个态度看起来好像它是对台湾的一种关切，甚至于是一种保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他对这个所谓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象啊，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包括台湾在内，他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则在应对呢？而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观察，甚至于来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迫切需要了解的哈，否则的话，我们光从这个一般的媒体的这个版面上面或者它的这个标题上面，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很可能会让我们偏狭于一方啊。所以今天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剖析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介文吉介大使啊。因为介大使基本上他在外交领域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请教于他，看看从他的角度啊，从这个外交专业的角度，因为外交其实谈到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整个的国际的情势的发展，从这些地方呢，他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理解，对于这个中日之间

目前所呈现的这个危机啊，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而这次的诱因又是什么？那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 的过程啊，中间出现了哪些也许我们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是事实上在两国的互动对应之间却呈现出这种所谓危机高涨的 这种样的冲突的原因。好，我想这个都是可能我们需要做

0: 事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最坏它会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我们也要谈一谈关于这个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也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周延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最后我们也会跟我们在大陆的特派员连线。我们想想看，从一个民众的角度啊，在大陆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层次，不是政府的层次，就是一般的人民的层次，看这件事情又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会跟各位所做的不同面向上面的报道。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对于这个介大使的这个采访。
1: 我想这个危机当然就是说，我是认为就是说有它历史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啊。那历史因素就是说，中日之间，日本这个从1895年开始，甚至之前啊，1879年开始并吞琉球，甚至之前的这个哈，在台湾的这个牡丹社事件哈，一连串它这个扩张主义哈，那受害者都是中国大陆。那到高潮就是抗战啊，八年。那这个日本的这个扩张主义的这个作为哈，可以说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可是他这个日本扩张主义是到了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的扩张主义就结束了。可是这一段时期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啊，尤其是八年抗战期间那种啊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哈，然后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啊残暴的这种啊这个哈这个作为啊，日军哈在中国的作为啊，他没有得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总结，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检讨跟结束，所以他是没有结束的。哎，日本也不认为他的扩张主义基本上是有什么不对的，他都是认为他是在防备啊，他是为了日本的国家，防卫日本的国家受到攻击做的，他一切出发点都是防卫。到今天这个啊，要对台湾用兵哈，对中国大陆用，他没有讲是对有谁用兵哦，他说台湾有事的时候他要用兵，对，那他还是出于他日本的国家受到威胁，对，还有日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这个就是把威胁这个哈受威胁受到这个受到危害啊，他做无限扩张的解释，到侵略别人啊。那么行为是一种侵略行为，可是他还是用做一种威胁的解释。所以今天基本上日本的高市长要作为的话，跟他在这个甲午战争啊，跟他在这个哈这个七七事变，跟他在这个哈这个所有侵华的一系列历史用的讲法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因为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给他出兵，哎。别人没有打他，他先打别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日本对于他这个应该做历史终结的时候，1945年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应该做历史终结，他们不做，没有做历史，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没有，当时的中国本身陷入动乱，没有办法跟日本做一个历史的终结，让日本为这个战争做出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完全没有。那就变成日本人认为说，我跟你中国之间，这个是你中国运气好，我是被美国打败了，所以我才撤出了。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哈，在对中国态势还是一种俯视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他的对手。
0: 那您看，那您看大陆现在这个态度，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呢？
1: 中国对态度一贯是友好的，哎，中国对所有民族都友好的。哎，中国对四邻国家很少去主动侵略的，而且你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陆的对中国人对日本的回应是方式，大批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对，所以这是中国的民族性使然，对，那日本人在这种跟他们，事实上他们也非常了解中国就是这种民族性，哎，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缺乏民族主义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而且中国之大，这个哈，这个各个地方它可以分而治之，加以哈这种分化以后哈，让中国人自己对立，这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们也有非常统治中国人的经验， 包括在台湾。

0: 的统治经验，包括在这个东北的统治经验，包括在中国各个地区他们曾经占领的时候统治经验，他们中国人是很好讲话的，还是很容易忘事的，然后是比较个人出发的，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是对中国是仰视的，那某种程度上是轻视的，他不认为中国有实力跟日本做一个抗衡。我想这个今天高市早苗在实际物质力量他日本已经弱于中国大陆之下的话，他还有这种哈发言的话，就表示他在心理上还是就是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轻视中国的这种反击能力。
1: 我相信听到介大使刚刚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事情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这个似懂非懂，甚至于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认识哈。但是经过他这样的一梳理，我想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于他的这个真正的正本清源的来看，他的这个最根本的纠结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原来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一个好像临时一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呢？国际之间又是什么样看这件事情的？我想介大使他有他更深入而且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见解啊，这些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0: 我觉得这次已经被逼到不得不做强烈回应了，因为高市早苗言论是动用武力啊。你要看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没有一个国际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在没有发生任何状况之下就宣告要使用武力的。这个在国际关系的这个国与国关系里面，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哈双边关系是仅少见到的，而且两国是在成平阶段，而且还不断的这个哈各种实质关系的加强阶段。这高市早苗做出这种发言，这个不是挑衅，这是几乎准宣战的，已经在警告用武力要行使武力了。而且台湾海峡的台海的情势的话，连最有发言，也不是最有发言权，这个力量最大的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言说他要准备使用武力啊，对，两岸发生冲突，美国最多说这个问题我保持战略性模糊。那高市早苗是可以说十分的鲁莽，而且十分的无理，而且是十分的这个傲慢才会讲出这种话。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民调支持率还有60几%嘛，65%以上嘛，这当然是日本的这个国民的集体意愿的一种展现吧，对。日本人我没有说他不是中国人啊，他跟中国人不一样啊，哎，他是有侵略性的，哎，那么他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占有更大的土地啊。那日本你要看他们这个日本人写这个中国史，我记得他稻叶君山写的一本中国史序言就讲了，中国这个土地历来都是在周边看他在中国本身的强势民族来主导的。也就是说谁是有力量谁就可以主导就可以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天下大乱逐鹿中原啊，所以中原强都是强者来主导的，日本为何不行？那他就是他的解释，中国就是一个由强者来支配跟主导的一个国家。那他说中国的历来的主导的力量有这个哈各种力量，哎，有中部的力量，北部的力量，东部南部力量都有，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那日本在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跟这个唐朝有一战，那白江口之战他大败，他也是想要到大陆上来发展。那之后的话日本就臣服了数百年啊。那到了明治到了这个哈这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以后啊，他第一个作为就是他要征明。就是征伐的征，明朝的明，他要到民国做皇帝，不是我们中华民国民国，他是明朝这个国家来做皇帝。所以日本的历史上有几次兴起啊，没有一次例外的，他都要征服中国。我觉得说这一次基本上目前的来讲的话哈，他就是说，我看今天听他们这个。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才讲的嘛，就是前两天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亚洲大西洋洲的局的局长啊，到中国大陆，就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啊这件事情去大陆交涉，那事实上是没有结果了。不过这个事后，这个毛宁讲，他说，那中方是严肃敦促日方，啊，有几点：第一个，收回错误言论；第二个，停止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三个，以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哎；第四个呢，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所以这四点的话是中国大陆目前开出来的条件。那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收回这个错误言论，这个只是收回论，其实并不是太难的啊。对，那另外一个涉华，停止在涉华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像这一次的话，招小苗就是制造事端，哎，那还有就实际行动哈，认错纠偏，那这些现在日本都不愿意承担啊，所以中国大陆必须继续施压。这个施压一般说起来，国际关系施压的话就是三种，一种是外交施压，第二个就是经济施压，第三个就是军事施压。目前为止来看起来是外交施压的是比较重，那么经济上的话，大陆用的手段的话只是哈这个规劝自己本国国民不要去日本旅，这个话啊不要到日本去，那也警告就到日本留学在也不是很安全的事，这样子这一些的这些哈这些作为啊，那当然会看日本的回应了，还有就是说这些压力下去在日本社会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发酵成什么样一个结果，那会不会对成造成日本社会里面啊对高市早苗哈的言行哈产生不满，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善罢甘休，这件事情就高市早苗这么严重的啊，在无端的对中国大陆要使用武力，哎，这个是国与国关系是非常严重的事，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鲁莽啊，那非常无理的一种作为啊，没有任何国家会不做反应的啦。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会可以较长期的一个较劲的过程。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看这个事态的日本方面的反应哈，我觉得会逐步施压。我觉得台湾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啊，台湾事实上也是在日本扩张主义民族人想采取扩张主义的第一个牺牲者，而牺牲惨重。台湾被日本人在日本殖民时代不但被当作这个亡国奴哈这二等公民处理，而且实际屠杀了40到60万，哎，都斑斑可考。在日本这个统治台湾的这个几乎20几年之后呢，这个昭八年事件，那个是屠村啊，死伤上万人啊，那这是军队进去，那对于原住民的这个啊屠杀更是用毒气，用这种哈最残酷的武器。那么事实上，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压榨也是有目共睹的嘛。那在台湾在光复之前，那么几乎老百姓已经家里面的这些铁器都被拿出去熔了。对，我念的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是日本时代盖的校舍，那个楼梯上面的那个铁条啊，在打太平洋战，日本人都把它扒掉了。那我亲戚他们就说，那个日本人警察说，你嘴巴的金牙最好拿出来，对，然后他就要捐献。而且在台湾招募了大概15、16万的台湾人去帮日本人打仗，哎，那死伤的非常严重，大概死了大概4、5万人。那这些军人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立刻就把他们丢到一边了。他们是替日本人服役，可是日本人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日本人了，你没有日本人身份以后，所以没有任何抚恤。害得这些台湾籍的日本兵最后跟日本人这个去告状，最后还是给予差别待遇啊，所以就变，我觉得台湾人更应该汲取这个哈日本扩张主义下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历史的惨痛的教训哈，站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哈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一边。

0: 虽然日本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台湾有事，他要出兵。有些人说，就变成就是说，他其实在要激化两岸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怎么讲呢？两岸的冲突。那日本是没有那个军事实力干涉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那可是他在这边就是说激化，然后分化两岸。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台湾人不应该送了这个高市早苗，日本右派的这个哈，计啊，踏入他们所设下来的陷阱。因为日本已经等于公然宣布要对中国使用武力了，这个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使用武力，那这个大部分国家都会很谨慎的，没有人愿意被拖入一场啊，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严重的纠纷里面去，对他没有利的。大家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政府都是而存在的嘛，在这个里面，这个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国势的话。而且日本这个哈，事实上是违反了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哈条约上的承诺哈，这种作为，而且连美国也没有做的事情，日本跳出来这样做，那是非常鲁莽，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讲呢？非常冒险的，所以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发言，啊，包括美国，美国总统在几乎第一时间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有些盟友啊，比如有一些朋友对美国还坏，那他讲盟友是谁？对，他说这些盟友对美国从美国那边榨取的利益甚至超过中国，那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我想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美国他有很多盟国，可是他是不希望他的盟友主动去挑衅另外一个国家，主动去求战，把这个国家的关系推到战争边缘，因为美国跟这些国家签有攻守同盟条约，你这个国家处在外面这样子挑衅，那你等于是你是在滥用美国跟他之间的安全协议，你这事先也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的打招呼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合作的，对不对？我们说碰到什么情形我们合作，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先跟人家打个招呼，完全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就是一个尾巴咬狗的问题了。那一方面，日美安保条约并没有让日本作为有恃无恐的一个凭借，去到处挑衅，到处在向外恢复到他的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吗？日本美国不可能的嘛。所以我觉得他目前为止他外交上是孤立的，可见这个高市早苗的。不太适任日本这个首相这个工作，这个事情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哎，它牵涉到不只是中国，牵涉到美国，牵涉到韩国，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国家，可他们有这个认识，所以就一意孤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再深入讨论的话，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本人要负极大的责任。最后，我觉得大陆基本上会全面降低跟日本的关系，哎。这个是从这个，就是说人员的交流，到文化的互动，到经济的交流，那甚至会用武力上对这个哈，对日本施压。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决心的，哎，大概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善了，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哎，太严重了。这个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个日本像这样子一个其实算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领导人做出这种发言，对邻邦哈做出动武的威胁啊，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1: 好，谢谢介老师在前面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在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我们要连线上海。上海我们的观点新闻的特派员李想在上海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从他的角度，他的观察，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人与事，这个事件此刻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
2: 整体来讲，这次的反应官方非常的强烈，而且每天都有动作，然后呢官方的媒体呢也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一起出，不管是发言人的新闻啊，或者是他们会把两边的这个官方见面的照片啊，乃至于自媒体其实写的文章。

0: 上市频率是蛮高的。
1: 嗯、
0: 那最近呢，有也有一些举措，比方说，不建议大家去日本旅游啦，或者今天北产这些东西开始要做一个这个停止的动作。
1: 是，
0: 可是整体来讲，老百姓普遍感觉是有一种警惕，可是不惊讶。
1: 哦，
0: 不惊讶，原因
1: 特别是
0: 这个不惊讶的原因是因为。普遍的 一群人应该是算最大宗的人，认为就是日本本来就会靠台湾议题来制衡中国，这个东西来讲，尤其是这个新的这个首相又是好像是自己自称为安倍的这个接班人，所以呢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这个调侃，而是延续已经已有的路线，对不对？这个，所以呢，整体来讲，很多的老百姓，我在街上聊天，也有我观察的一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普遍来讲，这个新闻并不在主流媒体的头条，而呢，头条呢还是一样，国家的一些事情啊，上海的一些建设啊，可是呢，网络常看到的评论说，日本又在说这些话，真的是老调重弹，然后呢。或者有的说是替美国在喊口号，然后呢可能也无非是他日本对内的军费啊军售啊或者是选票的需要，相对来讲这次比以前来往要相对的冷静了很多，这也凸显到可能是大陆的人民从这种成熟度来讲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过去20年前以前日本的有一些动作也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这一次相对的冷静，
1: 对，没有什么反日的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了，
0: 目前没有看到，即使有的话可能也是小范围的，可是整体来讲大家我这几天除了上海以外有机会到杭州，后来也有机会到南京，尤其是在南京，毕竟南京跟日本的情节会非常非常的强，
1: 是
0: 因为南京大屠
1: 杀这个事件是
0: 当然了，而且刚刚才纪念这个抗战结束80周年嘛，啊，所以呢，整体来讲，我在南京走在街上跟一些老百姓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相对来讲非常的冷静，而且呢，而且非常的理性，所以我可以推断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惊讶，同时间也可以推理出来，老百姓。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注，可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自信的一种体现，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今年93阅兵也好，或者是年初的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在跟特朗普贸易战来讲，中国都基本上这个手上就是打的这些仗也好啊，就是桌上不管是不是真正的仗啊，就是整体来讲对应对全球这个局势的情况，感觉上中国是很有自信的，老百姓也很认可的，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情绪上的反应。
1: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是一种自信而不是一种冷漠是吧？
0: 对，我觉得不是冷漠，因为我的交谈当中其实更多的人跟我反映是更关注台湾的反应，他更关注台湾 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情况当中想跟像我一样特派员跟我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一个大宏观跟一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做分享，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绝对不是冷漠，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动作的话，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可是整体来讲非常理性非常的成熟，然后呢我个人的评判是自信的一种表达。
1: 好的，各方的意见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为各位去把它网罗在一起哈，为的就是希望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全盘性的而且一个比较宏观的认识。当然了，谁都不希望就像是这个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所讲的，台湾绝对不能够这个进入到战争的状态哈，因为这个战争是非常可怕，而且它的毁灭性跟它的这个不可逆的伤害啊，这个都是 其实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可能不了解的，所以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构成现在

日本甚至在民间他们有一部分的民众是很支持他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一些言论的啊。经过统计，这些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有的是二十岁和三十岁的，这些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战争的概念啊，跟这个五六十岁甚至于更大的年纪的人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战争绝对不是人类解决分歧最聪明的一个做法。好，两岸之间到底是怎么发展，然后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冲突将会怎么发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关切。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清晰的态度啊，一个清晰的认知做基础，然后来对它做更深入的一些观察。今天观点观点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希望对大家来讲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